时间不大，小老道沉沉睡去。武松头脑相当清醒，他一看小老道睡熟了，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双刀拿过来，摁崩簧，一道寒光把双刀出鞘，心说这对双刀到我的手还没开过荤呢，今天我试试刀锋，手提双刀轻轻把门开开，奔了后院。到后院一看呢，灯光已然熄灭了，大概王老道睡了。武松站在院里头抖丹田，喊喝了一声：呆！王老道，恶贯满盈，你给我滚出来！王老道搂着个女人刚然躺下，听院里像打沉雷相似，把他吓得机灵一下就坐起来啊！赶紧把怀中的女人推到一边，把衣服穿上，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拽出宝剑，闪身躲到门后，把窗户纸捅破了，往院里看。大标的月亮跟银灯相似，照得清清楚楚。他发现有一个脱头和尚在院里站着，手里擎着一对雪亮的双刀。这王老道啊，先是一惊，而后心踏实，因为他有能耐，心说哪来这么个出家人，莫非他听了什么消息前来找我晦气不成？想在这啪把门一开，那就跳出去了，来到武松近前，唰唰唰把宝剑练了一趟，用手掐着剑诀打量武松：呆，你是哪里来的野和尚？你要干什么？武松借月光一瞅，这老道这个可也不矮，细飘飘的身材，稍微有点弓腰，手里提着一把大宝剑。这老道是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巴颏还留着一缕山羊胡，俩眼倍儿亮，就冲着从屋里头到院里的一举一动知道不是个善茬子。武松冷笑了两声，问老道：你的情况我全摸清了，出家人嘛，理应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尤其要回避女色，你可好，想男霸女，胡作非为，你哪是个出家人呢？你纯粹是个山贼呀、啊！今天遇上你家爷爷，你焉有命在？老道一听也乐了：我朋友，听你说话，王道人也不示弱，摆开大宝剑，俩人在院里就交了手了。多日来武松没这么过过瘾呐，今儿个是过了瘾了。原来没拿这王老道当回事，等神生手了，武松这才发现这家伙的确有两下子，这把大宝剑呼呼刮风，身形叮叮溜来回直转，还真得留点神注点意，不然的话赢不了他。武松把双刀摆开，舞动跟刀山相似，那边说什么毛病，让武松给砍上了呗。左手刀砍中他肩头，把王老道砍翻了，右手刀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武松觉得挺泄气，刚过上瘾，哎，完事儿了。

成声。武松这才问：“别害怕，也别哭，你是谁家的女子？因何到这儿陪伴王老道？”女人这才说：“离这20里地，王家屯的，父亲早年死了，剩个瞎娘，让这王老道发现自己了，逼着到这儿陪伴他，不来要杀他的老娘。现在已经失着神了。”你说这怎么办？武松深表同情啊，哎，这个年月哪有法纪呀、啊？也难为你了，不必害怕。我请问你，王道士有什么积蓄吗？我看他还有只箱子，好像里边有钱。好吧，你随便拿。拿的越多越好，回家与老娘团聚去吧。多谢好汉。这女子没敢多拿呀，拿了个40-50两，穿上衣服她跑了。武松呢，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发现再没有人了，这才到前院把那小老道给布了起来了。那小老道迷迷瞪瞪的，哎，这干嘛呀？你怎么还没睡？起来！哎，你吵着什么？起来！武松把他拎在院里一晃荡，他醒着酒了。不是，你想干什么？你随我来！武松把他领到后院去了。你看看这是谁？欢欢！哎，我的妈！哎，我老师脑袋怎么？哎呀，满地都是血，把他吓得不敢看了。哈哈哈哈哈！小老弟，多谢你帮忙，我才知道这还有一个恶人，他是被我杀的，我给你们本地出了一害，难道你不高兴吗？要这么说，我倒是挺高兴，再没有人打我了。是啊，屋里边有的是金银，你随便背回家团聚去吧。也是这套字儿。一开始小老道不敢，后来一看，我还怕什么呢？他包的可不少，把那箱子底儿都花了净了。好汉爷爷，您怎么办？不必管我，快走。小老道走了，武松一翻的还有点吃喝，他又吃了

0: 身相迎。
1: 哎呦，师傅，欢迎您光临，请坐，请坐。武松把窗户这儿拉了把椅子坐下了，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
0: 好嘞，好酒倒是有，不过呢不太辣，您将就喝吧。
1: 这菜没有。
0: 你说什么？
1: 没有下酒的菜，
0: 这是为何？
1: 不是咱这地方太背，弄点鸡鸭鱼肉到时候卖不出去，全割坏了，这边净赔钱，所以我们光卖酒不卖酒汤。
0: 嘿，这是晦气。
1: 好吧，拿酒来吧。买了一坛子酒，等武松把碗擦净的倒到碗里头，喝了一口，这酒真是淡而无味，比那水也强不了多少。伙计，一点下酒的菜都没有，有咸菜，哎，咸菜也行。武松一看，这真是喝穷酒啊，酒也没味儿，就着咸菜，你说这顿饭吃不吃什么意思？可不吃还不行呢。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到了酒馆的门前，跳下七八个来，其中有一个把马拴在门前的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武松闲着没事，翻眼皮一看，在头前走着个矬胖子，20多岁，这小伙相短脖粗，四方大脸，刷子眉，稍微有点鹰钩鼻子，头上戴着蛙面巾，身穿箭袖袍，腰系丝带，蹲裆滚裤，抓壁虎快靴，外配英雄掌，手里头拎着打马的鞭子，后面跟这些人长短不齐，但也看得出来都是练武的。这练武的人走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都晃着膀子，还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功夫，就那一举一动跟常人都不同啊。武松看着，等这帮人一进了酒馆，伙计笑脸相迎，哟，大爷您怎么才来呀？那菜都凉了，我还是给您重热啊。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哎，菜都做好了吧？早都做好了。酒呢？酒也给您温好了。哈哈哈哈哈哈！来呀，漂白桌椅。伙计抱出个青瓷花坛来，青瓷的，上头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子下去，吨吨吨吨吨吨一倒这酒，风这一吹飘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提鼻子一闻，就要动手。武松误走白虎山，正往前走着，又有点饿了。武松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店，迈步的进了屋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武松把窗户这儿拉了把椅子坐下了，买了一坛子酒，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伙计回去又往外端，满满的摆了这么两桌子。最后伙计抱出一个青瓷花坛来，青瓷的，上头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子下去，盖掀开，牛皮纸去掉，准。

这酒，方这一吹飘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提鼻子一闻，这酒是真香啊，比我这强万倍。我喝的这哪叫酒，这白水，这是一看人家把酒倒完了，伙计又去抱出一坛子来，往桌上一放。大爷，您慢慢喝啊，厨房还给您做着菜呢，您想吃什么您只管吩咐。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们找麻烦了啊，来来弟兄们，喝喝，干干，大爷敬您一杯。这武松这嗓子眼啊，就像往外爬虫子似的，人家鸡鸭鱼肉他这手着盘咸菜，相比之下也太惨了。武松这会儿就撞上来，心说话这伙计他妈势利眼啊，我那么跟他商量，他说他没菜，给我摆盘咸菜。哎，这伙人来了，他马上就搓了半截，要什么他有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你干什么瞧不起我。武松沉着个脸，等伙计给那桌净菜完事，转身刚要走，武松把他叫住了。过来，哎，师傅，你有事儿？我说伙计，你们这酒馆什么规矩？为什么一样的客人两般对待？难道谁家不给钱吗？为什么给我上这样的酒，给我端这样的菜？那青瓷坛的酒为什么不卖给我？为什么有这么些好吃喝你不往上端？难道出家人就给不起银子吗？师傅师傅师傅，消消气儿吧，气大伤身。您呢，光看外表不知道内情，我方才跟您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他那桌上什么都有呢？那是人家自己从家拿来的，都是人家的，让我们呢带手给做一做，哪有您的份儿？我们饭馆要卖这个能不卖给您吗？哎，出家人，你呀摸摸底，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你再发脾气，你这大山大叫的多不好啊，与你的身份不符，叫有知识的人笑话。你看这个伙计说前半截话的时候，武松啊挺后悔啊，是这么回事，骂了半天不是饭馆的，是人家从家里拿的，你让我挑这眼就挑不着了。那伙计要说的那下半截话不说就打不起来了。这伙计说着说着话里头带刺儿，这一讽刺武松，武松有点下不来台子，把眼睛一瞪，你说什么？难道我挑理挑的不对？难道我不应该问？谁说你不应该问了？嘴长在你身上，你爱说什么说什么的，我就管不着了。这话说的就更难听，武松是忍无可忍。还没等到话音落地，武松啊巴掌就扬起来，这嘴巴削的这个结实。其实武松就是随便扇他那么一下，还没太使劲，这火气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像碾碾转一样转出六圈，就咣当一脑袋撞门框上，门牙也撞活动了，脑袋起了个大紫包，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当时就蹲那动不了了。武松也有点后悔，哎呀，我出手太重，你这何苦的？照这么个事，那个矬胖子不干，把碗一蹲，他站起来了。哎，出家人，你凭什么打人？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他冲武松这一瞪眼，武松能服气吗？武松看了看他，我凭什么打人是
是我的事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不能允许你随便发泄。徒弟们，砸了！我的一声令下，那六七个呼啦超全过来，罗胳膊挽袖的拽武松就想打。武松能吃这亏吗？我郎就在那坐着，连起来都没起来。有个小子刚一伸手，让武松把胳膊抓住，一抡日啪，在酒馆屋里给抡到外头去。那个刚往前一凑啊，让武松给抓住，咣这一拳，我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摔倒在地。六七个人架不住武松一划来，干脆到不了近前。这回可好，酒馆不大，桌子翻，凳子倒，碗铲家伙撒了一地，摔了个粉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矬胖子一看，呀哈，怪不得你这么发野呢，闹了半天手底下有两下子，莫不是前来会你家少爷吗？来来来，有种的咱到外边打。说话之间，这矬胖子到了门口了。那门口多宽敞，刷啦甩掉英雄掌，紧了紧丝带，摁了摁挖面筋，身上收拾利索，刷刷刷亮出来门户。被打的那几人远远的站在他背后，武松跟着也出来了。武松心说，要该着打仗躲也躲不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莫非是本地的二大褂子人五人六，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吧，我正好憋一肚子闷气没放出去呢。武松盯着步往他面前一站，朋友你贵姓啊？哎，少来这套！我贵姓不贵姓，跟你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专打活人不怕横的，你进招吧。武松一看这小子果然挺横，点了点头，好，你先提出的动手，我不能先进招，你来吧。我可要进招了啊，出家人你注意啊。他往前一冲，到了武松近前，把双拳抡开，对准武松的肚子跟前襟，哦，没人敢过来。武松的确是喝多了，仰面大笑，有意思，有意思，鼠辈，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想跟山家动手，这回你害了怕了吧？完了，我非得叫你吃点苦头不可。这武松举着这个矬胖子往寺外学嘛，他一看出了这个酒馆不远呢，有一条大溪是从白虎山上流下来的，这水流还挺急，究竟这溪有多深武松也不清楚。他就把这个主举到溪边，我说伙计喝两口水凉快凉快吧，把这个主扔到水里了。现在什么天气？十一月呀，在这个地方来说，十一月就挺冷的。那个水拔骨头那么凉，这人要下去好得了吗？哎呦，那位还受了罪了，先是喝了一顿，紧跟着在水里就折腾开了，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就扑腾扑腾扑腾，就他喊救命喊不出来了。武松叉着腰在岸边看热闹，

那么一会儿，算了，谁家今天高兴，饶你一条狗命。转身他走了。武松走了之后，那六几个人才敢过来，有几个拖吧拖吧跳到水里了，把这矬胖子好不容易算给救上来了。再耽误一会儿，粮罐再动，这位就得交代。救上来之后，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奔正西就跑下去了。正西呀，有个大村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说武松又回到酒店了。酒店那个伙计叫武松一个嘴巴子好像没打死，伙计也跑了，所以酒店里空无一人。武松回来一看，呵，别的桌椅都倒了，就把门这张桌还没动，上头有花瓷坛，泥霜都起开了，里面有多半下好酒，桌上熟鸡、大鱼、大虾，好多菜肴。武松心说，这回该着我解解馋了，吃啊。他一尝青瓷坛里这酒是真好啊，武松也是嗜酒，膀子有点壮个，脚底下有点散脚，他用手一扶墙，不然的话就躺下了。哦，他心里明白，酒喝的有点过量了，我还真得留点神。借刀、包袱、应用之物，他全都带好了，晃晃悠悠离开酒馆了。到了外边，顺这条大溪往东走，他心里明白，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他用手还往怀里头摸了摸，菜园的张青给他写的那封信别丢了，一摸呀没丢。可是往前走着，在那村庄里头窜出几条狗来，这狗还挺野，见着生人就咬，在武松身前身后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把武松气着的，心说这谁家养的狗，这遇上我了，要遇上个无能为的人给猎倒了，这人就得吓死或者受重伤啊。大娘的来的真晦气，他把雪花冰铁钢刀拽出一口来，对准一条大黄狗，他又是一刀。但是武松喝多了，手也没准儿，眼睛也没准儿了，觉着能砍上，结果没砍上，一刀砍空，狗跳到一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武松的身子往前一栽，噔噔噔，脚底一滑，没收住步，砰！他也掉到大溪里了。哎呦！冷水一浸他这热身子，武松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吸气可不要紧，这水紧跟着就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也不行了。其实水不太深。如果武松站起来顶多到脖子这，但是他站不起来了，这里水溜还挺急，水这一灌的他懵了，横着倒在溪中。武松啊不会什么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心有力不足，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哇！这份折腾，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庄

0: 了一伙人，弄了二十多口子吧，手中各拿刀枪棍棒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二三十口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西竹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块儿，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兄弟挨了打了，把哥哥请出来帮忙，来找武松再次相遇。挨打的那主一看，哥哥就是这个和尚，把他整上来，我非要教训他一顿不可。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武松啊，不会什么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心有力不足，吧嗒当当当，吧嗒当当当，吧嗒当当，哇！这份折腾，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庄院的里边来了一伙人，弄了二十多口子吧，手中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人个头也不高，相短脖粗，圆崩脸，刷子眉，能有个二十六七岁，手里头拎着一口朴刀，一边往这儿来一边问在哪儿呢。他不是跑了，跑不远，肯定跑不远，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说着话奔到西边，人们往水里一看，看见了，哎，这，哎呀，头领，就这小子，就这小子，就这野和尚，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二三十口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西竹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块儿，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兄弟挨了打了，把哥哥请出来帮忙，来找武松再次相遇。挨打的那主一看，哥哥就是这个和尚，把他整上来，非得出出气不可，来来来，把他拽上来，挠钩套索，把噼里啪啦搭到袍子上的，把武松给列上来了，那口雪花冰铁钢刀也给捞上来了。武松到了上面就动不了地方了，肚子灌得多大呀，呼哧呼哧光喘气了，因此被人家三道药捆了个结结实实，几个人换班抬着，把他抬进庄村。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了。说武松肚子里还有水呢，有水活该，人家管你这套，把武松的衣服扒掉，光穿个裤头就给吊在梁坨上了。这哥俩搬把椅子往面前一坐，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个和尚，这是你自讨苦吃，来人打，活活把他打死，打。哎，过来两个年轻人拎着鞭子，这回甭沾水，武松身上都是水呢，啊，头发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水呢，因此这两条蟒鞭

屁股就抽开，就这么挨鞭子，一声都不吭，就好像抽木头棒子差不多少。这哥俩在这坐着看着，呵呵，真他妈有骨头啊！看来你真筋斗，加力的打，累了就换人。那么真要这样打下去，武松这条命就交代了。抽了不到十鞭子，门外响起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你们这是打谁呢？哎，这哥俩回头一看，哟，老师，您不在后屋休息，怎么到这儿呢？我听这儿吵吵喊喊的，这人怎么的？您甭问，山大了什么鸟都有。那这贼和尚无缘无故把我兄弟给揍了，您看揍的鼻梁子好像没折了，打完了还不说，把我兄弟还扔到大溪里，好像没被淹死。这不是我们把他给抓住了，非把他打死，我们好出气。哦，是怎么回事？哎，单巴掌拍不响，是脸对脸，面对面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主身形也不高，也是个矬胖子，长得挺黑，一张解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脸上还有点骚皮疙瘩，三绺黑胡，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及时雨找了棉袍给武松裹上，两条腿上药，然后抬着离开这间屋，赶奔二道院。这二道院屋里头温暖如春，生着两个大炭火盆，一进屋热气扑脸，武松就感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有人把床给支上了，炭火盆搬到近前，那哥俩站到宋江后的枝桌压花。师傅，这是谁呀？哎呀，咱们经常提炼，昨天我还跟你们讲呢，我的过命好朋友，我的兄弟武松武二郎啊。是啊，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啊，他也不像，这不是一个和尚吗？就说我也弄糊涂了，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是我兄弟。这阵武松啊就坐起来了，那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宋江说：“你别动，你就在这躺着，好好将养将养。”不，没事没事，我缓过来了。有人给递进一碗姜汤水，又辣又烫。武松喝了一碗，哎，这一喝不要紧，把肚子里的水给引上来，哇哇吐了有半坛桶。紧跟着又喝了一碗，一切恢复正常。那哥俩扑通跪下了：“武都涛，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把您给伤了，我们是罪该万死，在您面前请罪。”武松转过身问宋江：“大哥，这是谁？”“哎，我的两个徒弟。”他用手一指，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打的那个主，人送绰号毛头星，他叫孔亮，这位是他哥哥，叫毒火星孔明。这亲弟兄将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们俩呀。啊，武松一听是一家人了，赶紧用手相搀把孔氏弟兄拉起来。这哥俩觉着太不好意思了，

0: 你看，别说，不知者不怪呀，不打不相识嘛，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也把你们给打了？
1: 是，哎呀，您那手头可真够重的，好兄弟把我给拍死，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孔氏弟兄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五都头接风洗尘，也给他压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几十名庄客跟穿梭一样，在屋里漂摆桌椅。酒宴摆下，宋江叫武松做上手，那武松能干吗？哥哥，您折杀我的杨少啊！您是主人，您应当坐正座，我在车座相陪。那哥俩打了横头，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其他的人垂手站立两旁服侍这四位。武松就问宋江，大哥，咱哥俩一晃分手有一年半了吧？何止一年半呢，20个月了。哎呀，武松说，时光不此，让我兄弟宋清回家探听风声。我兄弟回去一趟，又回到柴。
0: 哦，
1: 武松点点头。哎，宋江就问，兄弟你呢？咱们弟兄分手之后，我听说你景阳冈打虎一举成名，后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哥哥我替你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出了事了，你哥哥被人所害，你杀了淫妇潘金莲，又杀了西门庆，后来听说你被发配到孟州，以后的消息就不清楚了。那么你怎么变成了头陀和尚？
0: 哎，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
1: 武松就把发配孟州、遇上金眼镖师恩、如何结拜、如何扶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如何被张都监所害、发配恩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这经过全说了。孔明主的点头，贤弟啊，人这一生七灾八难，没有一个一杆子能知道头的。根据你方才所说，你能有今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可不是吗？后来我到了大树十字坡，我的哥哥菜园的张青，嫂子母夜叉孙二娘，恐怕官府把我抓住，逼着我化妆改扮，这不我也成了脱头和尚了。这哥俩呀，高兴的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又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我听说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他们的出身也十分了不得呀，你们三位要能聚义在一起，也未尝不是好事。哎，盼着吧，早晚有一天拨开乌云重现天日，这个世界上能讲道理，咱们有地方伸冤也就好了。武松说，你还放心，没那种年月，我看出来了，啊，还非造反不可了。这话就谈起来没完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了第二天呢，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宋江呢凑热闹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哥俩晚上没事好闲谈。那么转过天来，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一日三餐变个样给做，拿武松当活神仙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伤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武松不想住了。第二天嘛，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来告辞。这哥俩一听，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别，我捂肚头，怎么？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咱难得相聚啊，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武松说呀，我这人还有个病，我要认准这条道，我是非走下去不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我这心就放下了。如果咱们弟兄没出口，那没关系，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那太能到一块了，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让武松这一说，宋江心也活了。宋江说，贤弟要走啊，咱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不要不行啊。宋江说，带着带着吧，将来咱们要有了呢，他们弟兄再花。哎呀，两个人收拾历便起身告辞，孔氏弟兄带着50-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30多里地去了。最后宋江一摆手，你们弟兄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师父一路保重，您多在要见到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了，以免我们哥俩挂念。武都头你也是如此，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来。就这样洒泪分别。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武松一笑，大哥，听小弟道来。武松和宋江在异地相遇，因此这哥俩呀高兴的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又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去投奔小李广花荣，咱哥俩还在一起，你看这有多好。武松一笑，大哥，您的盛情我心里领了，我跟小李广花荣素不相识，这玩意我去了不太方便吧，再者一说，我跟你

不同，咱俩同样是杀人，同样遭海捕公文捉拿，可你比我亲的多呀，你只不过杀个阎婆惜，我血溅鸳鸯楼啊，连军兵一共杀死二三十口，官府能放你，他不能容我呀。再者一说，我听说了，小李广花荣做的是宋朝的官呢，人家是当官的，世代公卿，名门之后，我是个杀人的凶犯，我冷不丁冒上去了，算怎么回事？人家嘴不说，心里也犯膈应啊。大哥，我决心已定，非要赶到二龙山宝珠寺，从今之后我就算正式落草了，我就开始大干。宋江一听武松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好勉强，这天往前走着，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告诉了，奔东北这方向是二龙山，奔西南这方向是清风山。两人一看还非分手不可了，走的不是一条道。临别之时，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难舍难离。宋江是重感情的人，好交朋友，武松也不例外，哥俩还抱头痛哭了一顿，说这话无非是互相珍重，早日团聚等等等等。后来没办法，两个人同时一狠心，这才分道扬镳。那么武松呢，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一路之上什么事也没遇上，等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说明身份，把这封信往上一递，事情就算妥了。鲁智深和杨志双手欢迎，打那之后，武松是正式占据二龙山，做了第三把金交椅。那么说到这儿呢，武松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暂时算告一段落。什么时候有事咱们再提他。翻回头，单说及时雨宋江。宋江投奔小李广花荣呢，两个人过命的朋友，交情特深。宋江那意思，在那儿避避难，躲在风声过去了再回家。哎，他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飞到清风寨。由于贪赶路程，把道还走错了。哎呦，宋江一看这什么地方，翻过一山，又是一岭，这才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哎，哪弄的孤雁？孤雁就是光身一个人。哎，别提了，我们认为今天呢，

虽然说好朋友仗义收留我，可这是怎么回事儿？有家难奔，有国难逃啊，惨了！不用问吧，我非死在这不可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他也睡着了。这人要困得大不劲儿了，怎么都能睡。等打个盹睡之后，听见动静，宋江机灵一声明白过来了。闹了半天，天亮了。又过了一会儿，大亮的时候，有人喊：“寨主哥哥，圣听议事，弟兄们都伺候着，寨主哥哥醒了。”宋江就在这看着，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三家寨主，就仨人。怎么知道是寨主啊？那穿的衣服跟一般喽啰兵不一样，都穿绸裹缎。再者一说，后头众人跟着，压在众星捧月一般，从那个派头也看出与众不同来了。宋江一看，走到最前面这位是花脸，大个子，虎背熊腰，那脸上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大脸盘子，红头发，黄胡须，头戴绛紫色蛙面巾，身穿绛紫色锦袍，腰束丝带，外边配着大红的狐狸皮斗篷。腰里挎着宝剑，天胸叠肚，趾高气扬，走到最前面。草厅的正中有三把虎皮交椅，这位居中而坐。紧跟着他的是个小个小撮子，比那桌子顶多能高这一头，草包肚子，罗圈腿，还没脖子，饼子脸，脸上星星点点，还有几个麻子，斗鸡眉，小圆眼，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巴登登有点胡须，腰里挎着一把弯刀，穿红挂绿，外边陪着狐狸皮的斗篷，小个不大，俩眼倍亮，长得可够顺的。要说这位啊，把穿戴去掉了，跟武大郎站在一块儿，难分上下，说不出谁难看谁好看来。可再后边跟这个白面书生，这人长得挺带劲，细高挑，大个，宽脑门，尖下颌，文绉绉的，好像个教书的先生，肋下佩戴宝剑，浑身上下一身白，也配着皮斗篷。那罗圈腿的小个坐在上吹手，这个白面书生相似的人坐在下吹手，这玩意也有尺寸，一看正中央的大柱的，他倒霉呀，碰到我们的半腿绳怎么样？哈哈哈哈！王二弟，你可真会出歪点子，这口我还没尝过。嗯，今天尝一尝什么滋味？来，把那心掏出来，做三碗清酒汤，就找辣椒去。宋江一听说什么？可还有这道菜呀、啊？拿人心做醒酒汤都没听说过。上头一说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过了几个喽兵，还呲啦咔啦，把宋江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肚皮前心全露出来。有人拎凉水，有的人准备匕首刀，盆子罐子都拿来了。宋江一看，这真要下家伙，这不是假的。正这时候进来个喽啰兵，拿木桶提着一桶凉水，咱没说这什么铁，都长冰碴，这么凉的水照宋江脑袋上哗劈头盖顶，就这一桶谁受得了？宋江机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主啊，耳朵还都好使吗？离得又不远，宋江说这句话他们听得非常清楚。好，说，仨人全站起来，慢。

0: 我喝六，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1: 他先打了个嗨声，说他宋江没做过缺德事，怎么落得这步田地？
0: 哎，跟我们听的一样。哎，我那个汉子，你刚才说宋江的，你认识宋江吗？
1: 宋江一听还有门，
0: 书人送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便是。
1: 哎呦哎呦，宋哥哥，这快解开解开，他妈的快解开解开。
0: 贺六也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绳子给解开，拿棉袍把宋江给包上，这三家寨主让宋江坐到正座上，然后一字排开，倒身便拜。哥哥您受惊了，小弟不知，罪该万死，给哥哥您呢赔个礼貌，哥哥千万要担待呀。宋江心说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这就叫不巧啊，不成书。闹了半天，这三位寨主久慕宋江的大名，没见过面，就把宋江当作亲哥哥，恭敬的不得了。宋江赶紧站起来，把三位寨主拉起来，得问问呐，尊姓大名啊？那大花脸介绍：“大哥，这座山叫清风山，我们哥仨在此占山为王，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锦毛虎，我姓燕，叫燕顺，用手一指草包肚子罗圈腿那小个，这位是二寨主，江湖人称矮脚虎王英，这位他一指那个白面书生，长得俊榜人物，这是我们清风山的三寨主，因为他长得白，江湖人称白面郎君，姓郑，叫郑天寿。哦，宋江一一记下，大家赶紧分宾主落座。矮脚虎王英把贺老六叫上来，我说我哥哥是你抓住的。哎，我不知道，去你妈的，啪就一个嘴巴。你说你多误事啊，好悬杀了我哥哥，推出去杀了。宋江赶紧求教，哎，别，不知者不怪，他怎么知道我是宋江呢？你要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宋江求情，贺老六鼻涕淌出多长来，给宋江跪倒磕头谢恩。哎，他这事算过去了，赶紧给宋江又找的新衣服让他穿上，里外三斤，也配上皮斗篷，多生了几个炭火盆，就在草厅设宴款待宋公明。宋江不得问吗？我跟三位素不相识，你们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呢？哎呦，我的大哥呀，您的名声可太大了，一个雷天下响，没有不知道的。要提起山东郓城县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来，是有口皆碑呀。您的所作所为，仗义疏财。宋江死而复生，这就叫不巧啊，不成书。闹了半天，这三位寨主久慕宋江的大名，没见过面，就把宋江当作亲哥哥，恭敬的不得了。大家赶紧分宾主落座。矮脚虎王英把贺老六叫上来，我说我哥哥是你抓住的。哎，我不知道，去你妈的吧。

就一个嘴巴。你说你多不是，郝玄杀了我哥哥，推出去杀了。宋江赶紧求教，哎，别介，别，不知者不怪。他怎么知道我是宋江呢？你要把他给杀了，我就没法在这儿待了。宋江求情，喝老六鼻涕淌出多长来，给宋江跪倒磕头谢恩。哎，他这事算过去了。您的所作所为仗义疏财，令人折服。我弟兄虽然占据清风山，早就有意去看望哥哥，因为乱世缠身，我没能如愿，没想到天赐良机，让哥哥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也有不高兴之理。其实这宋江啊，名望真大。其实人这一生都是自己给自己画像。怎么这么说呢？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说什么呢？都假的。你是个正人君子，你画出的像自然是正人君子。伪装那玩意儿不好使了，蒙蔽一时行，长了就露噱头了。就拿宋江来说，要我身上还有不少事，容我处理完了咱们再商议。其实宋江心灵深处怎么想的，他现在还不愿意占山，要叫宋江背叛朝廷，跟当时那个社会制度彻底决裂，宋江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他设身处地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杀了个阎婆惜呀，别的事儿我没干什么。如果官司了结了，最好我还是当个安善良民，我还是效忠朝廷，无缘无故我占山来，跟朝廷彻底决裂，让我反对皇上，那哪行呢？那不是太忤逆了吗？此时的宋江还有这种想法，但这话呀没法跟这三位说，就得借口有这事儿有那事儿，等我办完了再商量。这三位一看宋江执意不从，也只好作罢，但是不让宋江走，天天哥仨在这陪着吃啊喝呀，游山逛景啊，长了无话不谈。宋江呢就把武松的事儿做了介绍，说前些时我们哥俩在双阳岔道分的手，武松投奔了二龙山宝珠寺，这哥仨一听，哎呀呀，嘿，这么棒个人物怎么把他放走了？可您能不能把武松请到我们这儿来，让他做大寨主，那是难得的人才，这家呀真是追悔莫及。看来人的名树的影，谁不希望有武松那种伙伴？可现在后悔没有用了。单说这天他们正在吃喝之时，那贺六上来了，来到矮脚虎王英耳旁，是吧？离着多远？不到十里地。好嘞，小个站起来，宋大哥，二位你们先吃着，我办点小事儿，去去就来。他跟这贺六匆匆忙忙走着。宋江弄不清怎么回事儿，等了半天，一看他没回来，就问王贤弟哪里去了。这郑天寿把手下的喽啰找上来了，详细一了解情况，喽啰兵说了是这么回事儿。郑天寿乐了，回来对宋江说，

宋大哥，山底下来了波买卖，我们这儿有这么个规矩，当年靠近了，专家就上坟祭祖。听说有个女子长得有几分姿色，做了一乘暖轿，十来个人保护着，到清风山的山根给他的祖先祭祀，让咱们弟兄踩盘子踩怕了。这不是我二哥去了吗？他不喂旁的，他打算把那个女子抢到山上追欢取乐。嚯、哦！宋江一听，脸沉下来，心说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抢男霸女，损阴丧德呀！大寨主锦毛虎燕顺呢，就给解释。大哥，咱甭管他，他就这一点不好。你说要交朋友，血心仗胆，撂地摔三节，为朋友两肋插刀，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人哪儿都行，就是好色。见着女人，他迈不动腿儿，也难怪你瞅他长那模样，谁都能娶着媳妇儿，他娶不着。闻风就上啊，这不定谁家的女人倒了霉了，指定得让他抢到山上来。咱甭管他，咱吃。宋江说那哪行，我要不知道也就作罢了，既然知道，我们得好好规劝规劝，抢男霸女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可是我们平常劝过他劝不了。大哥，您帮助我们劝劝吧。哎，行。又问手下喽啰兵，二寨主回来没？在什么地方呢？及时报兵，我等知道。喝了有两巡酒，有人来报信来了，说二寨主胜利反寨，把那几个人呢全抓住了，连轿子都抬到山上来了。那暖轿里头坐了个小媳妇，长得也真有几分姿色，没有西施美也差不多，被二寨主抱到屋里去了。嗯，门关上了，那干什么咱就不清楚了。宋江说快去，快快快快去。这仨人也不吃了，转身去找矮脚虎王英。哎呦，一看门果然插着呢，这锦毛虎燕顺呢脸上觉着发烧，怕宋江笑话，一脚把门就给踹开。往屋一看呢，多危险，女人的衣服都扒了。矮脚虎一回头，一个说打算做个压寨夫人，贤弟呀，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树哥哥直言呐，千万把这女子放了，这样做好说不好听，有损咱的人格。贤弟，没媳妇你愁什么呢？你本身有能耐，又有银子，我们拖出媒人来，明媒正娶，两厢情愿，那有多好？想你的瓜不甜呐！这个女子家里人要知道，不但骂清风山你，把清风山所有的弟兄都得骂到了。这要传到老百姓的耳朵里，人们得说什么呢？要顾及这个影响和名誉呀、啊！贤弟啊，听哥哥的话，把他放了。喂，王英一边穿衣服，一边摇头涮甲的，脑袋直不了。我大哥，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媳妇。你看每回我干这点事儿吧，现在我大哥也说，老三也说，就好像我这人如之何的，我怎么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就不行娶个媳妇。嗯，我宋大哥，下不为例行不？您这回原谅我。宋江说这可不行，我要没赶上算了，我既然看见了，焉有不管之理啊。贤弟啊，请上受小兄一拜，哥哥我求你。宋江就要给他跪下，

郑天寿、燕顺一看有点挂不住了。王二哥，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面？大哥求情，难道你还不赏脸吗？燕顺也说，老二太不像话，挺大老爷们不怕人家笑话吗？呸，没出息的货，今天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就这么地了。来来，把那女人轿子准备好，还有他手下那帮人全送下清风寨。大寨主还不错，正这时候那女子把衣服穿好了，不得问问吗？宋江就问，这一娘子你是哪里人士？你们这女人呢，脸儿还挺大，刚才发生那事儿，要是谁们家的黄花大姑娘就得死啊。这女人还挺自然，给宋江飘飘万福，说话一字一板清清楚楚的，心里一点也不慌乱。大王，我就是离清风山十里地清风镇的人士。哦，清风镇，你姓什么？我姓赖，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丈夫，我见着花荣我怎么说呀？我宋江也冒了汗了，这莫非小娘子是花之寨的夫人吗？宋江问这话都胆儿突突的，女人一乐，大王您说错了，看来您不了解我们寨里的情况。我们寨里有文武两家之寨，一文一武，我丈夫是文官，姓刘叫刘高，大伙管他叫刘之寨。您说那小李广花荣是管武的，哎，他是花之寨。哦，宋江心说谢天谢地，不是花荣的夫人就好了。宋江又一想更得救了，他跟小李广花荣都守那座大寨，两个人一文一武啊，同殿成臣，那把他给伤了，对花荣脸上也不光彩呀。所以宋江跟这哥仨一商议，赶紧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送人家走吧。这一说放他走，哎呦，这夫人呐，高兴的不得了，拉住宋江的袍子跪倒磕头，好像鸡千岁米，恩公啊，您可急了得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我回去跟我们知寨说清楚，必然派人到山上来送重礼，种下了祸根。这人呢，做好事不一定得好报，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屡见不鲜。闲言少叙，宋江把他们送走了，回来一看呢，矮脚虎王英有点不痛快。王英低着个头，撅着个嘴，大概还想方才那事儿，到嘴肥肉你就吐出去了，鸭子煮熟了还飞了。这仨人呢就给他开心，你娶媳妇的事包在哥哥我身上，我迟早叫你满意。那哥俩也劝他，你挺大老爷们多没出息。王英也觉着怪不好意思的，反正心里不痛快，表面上没带出来，有说有笑就把这事儿接过去了。宋江一晃在清风山上住了不少日子，眼看快过年了，宋江提出来告辞。这仨人一听全都咧了嘴了，大哥不能多住些日子。不行啊，我没说过，我身上一大堆烂摊子事儿啊，我得处理处理啊。我跟小李广花荣花之寨早就打过招呼，按说早就应该到，但是咱们贪恋在一起，我耽误这么长时间。

直接的，这回说什么我也没去了。三人白酒给宋江践行，又赠送了不少银子，洒泪分别。宋江起身投奔小李广花荣，他离开清风山呢，往前走了就是十里地，眼前三岔路口，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大镇子，叫清风镇。哎呦，这地理相当重要，这属青州府管，也是青州府的东大门。因为这三岔路口要通奔三处险山，哪三座山？二龙山宝珠寺、桃花山、清风山，这三座大山里头都有强人呐。二龙山宝珠寺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后来的行者武松；桃花山有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清风山有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白目郎君郑天寿，手底下都有千八百人呢，威胁青州的安全。所以呢，朝廷经过再三研究，就在这三岔路口设了一座大寨，叫清风寨，也叫清风镇，派了3000官军在这镇守，看押地面，防止三山造反。由于这立了寨子了，人家都往这集中，日久年深了，就变成了个大镇店，所以就叫清风镇。大街买卖铺户、烧锅、妓院、酒饭茶肆，应有尽有。原来的时候呢，朝廷派的小李广花荣在这坐镇，人们都管他叫花枝寨，有知县、有知府、有知州，他是知寨最高的头的。可是后来朝廷啊不放心，又派了一位知寨，姓刘，叫刘高，这小子品质极坏，就种下了祸根。宋江起身投奔小李广花荣，他离开清风山呢，往前走了就是十里地，眼前三岔路口，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大镇子，叫清风镇。哎呦，这地理相当重要，这属青州府管，也是青州府的东大门。因为这三岔路口要通奔三处险山，哪三座山？二龙山宝珠寺、桃花山、清风山。这三座大山里头都有强人呐，威胁青州的安全。所以呢，朝廷经过再三研究，就在这三岔路口设了一座大寨，叫清风寨，也叫清风镇，派了3000官军在这镇守。怎么办呢？又派了一位知寨，姓刘，叫刘高，就是刚才咱们一言难尽。花荣说：“这么办，赶紧请到我家，分宾主落座。”花荣还把自个儿的媳妇贺氏夫人请出来跟宋江相见，把妹子也找出来，这就看出来一点也不喜败呀。宋江全都见过之后，有人泡上茶来，花荣这才问：“

0: 我给您先后写过六次信，您都见着没有？您说来说来，怎么到了今天才来呢？
1: 哎，
0: 别提了。宋江啊，就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从坐楼杀席开始，讲到如何贪官司，如何逃走，如何到了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又如何见着打虎武松，以至后来到了清风山等等经过讲述了一遍。花荣听完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大哥，您投奔我就算对了，您呢就住在我这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您就甭走了。宋江长这么大，在外边过了两个年，在花荣这是第二次。花荣呢，怕宋江想家，编着法的让哥哥高兴。有人对花荣说，今年咱们清风镇还格外的热闹，年前后啊还要放灯，要热烈祝贺。哎，花荣一看挺好，专门派出一个人来款待宋江，陪着宋江到街上开心去。谁陪着宋江谁有贺啊？花荣每天给拿20两银子，这人揣着，比如说宋江想干什么，这人陪着干什么，花的钱都在这20两银子里边出。但是宋江挥金似土，每天的花销都是自己掏腰包，不让别人拿。就这样呢，一天溜达下来，谁陪着他谁能赚20两银子。宋江呢又不跟花荣去说这些事儿，所以陪着宋江的人就发个小财。你想这好事谁不愿意？尤其宋江非常仁义，上上下下的人都乐意跟他接近，尤其他手头又大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宋江的人缘是最好不过。过了年之后，哧溜一下到了正月15了，小小的清风镇呢还要出灯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那本地人就凑钱，还要在十字路口扎一座彩灯的灯山，起个名叫小鳌山，让大伙开开眼，祝贺祝贺。宋江呢也觉着心里烦闷，平日到街上也没什么好看的，到了正月15这天有灯会，宋江呢就想出去开开心，跟花荣商量。花荣说，大哥，本来我想陪着你到街上溜达，越过年越过节我的事儿是越忙啊，我还要带领军队探压地面。哥哥，这么办吧，我找出三个人来专门陪着哥哥前去逛灯，不过你要早去早回，等回来之后我还要摆一桌酒宴，咱们过个团圆节。花荣安排完了他走了，专门拨出仨人来，都知道宋江花钱大方，这仨人非常高兴。我说，大爷，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在人流之中穿来穿去，看看这家的灯，又瞅瞅那家的灯，什么八仙过海呀，三战吕布，文的武的都有。他们转来转去就到了十字街了，这是热闹中心，离多远就看见了，跟火山相似。这座小鳌山高下

0: 能有15米，往上面这个灯啊也有上千盏，都是本街上小手的人杂制的，奇形怪状的。这灯要凑在一块儿，它就是好看，招来的人都上千，大家一边看着一边鼓掌喝彩。这宋江呢，他身量不高，所以啊站在人群后头看灯他费劲。这仨人就说，大爷咱往前面挤挤。哎，老姜接话接话接话接话。就这样这四个人挤到最前边去了。宋江一看在这看灯挺合适，一边看着一边乐，哪知道乐极生悲，他光顾了看灯了。就在他左侧有一条院墙，院墙里边还有一座二层楼，窗户开着，本宅的主人一家老小扶着窗户往下看灯。要是一般人自不必说了，这家可了不起，本宅的主人就是清风寨的支寨，姓刘叫刘高，朝廷的命官呢、陪着他的是他的夫人赖氏。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赖氏由于上坟烧纸被清风山上见过，他不是山贼吗？还是个头子，说话挺算数的。他就顾不得看灯了，跟他丈夫说，老爷老爷
1: 啊，什么事儿？
0: 您顺我的手腕看看，瞅着没瞅着那个小个？哎呀，这么多人我上哪看见去？您注意看呢、就是那个头不高披着红斗篷那位。
1: 哦哦，看见了。
0: 怎么看他干什么？我的老爷爷，前者我被山贼抢上清风山，这些事儿我不详细都跟您说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清风山的山贼呀，还是个大头子呢。嚯、你看清楚了，哟，我这眼睛看什么？没错，就是他。这个小子胆儿多大，还跑到这来看灯来了。
1: 是吗？
0: 来来来，大人，派十几个弟兄，把那披红斗篷那个黑贼给我拿来。
1: 是，
0: 妈，不要惊动关灯的老百姓，偷偷的把他抓来。
1: 是，
0: 人家把人派出来了。宋江啊，光顾看灯了，根本没想到能发生意外。正在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下，哎，宋江一回头一看，不认识，什么事儿？我说您请到外边来，有点事儿跟您说。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挤出人群到了外边。刚到了外边，就被十几条大汉刷喇叭的给包围住了，上头一晃，一脚你在这小白胡同趴下了。不容分说，你被人家连推带搡到了草厅上。刘知寨从楼上下来，带着夫人就把他给放着。看来好心了不少的好话，他们也没要我的命。我跟山寨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您是误会了。
2: 什么误会了？哎呦，你拿我当3-2岁的小孩子了啊？
0: 你跟山贼是一般的关系吗？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在中间那个座上一坐，众人围着你，谁不听你的？你这一求情说把我给放了，那些贼全都点了头了，这怎么回事？

0: 去的百姓能这么说话算数吗？你说。刘高把桌子一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人，小人冤枉，我确实不是山贼。
0: 哈哈哈，好想看来要不打你，不收拾你，你不能老实了。哎，把他吊起来狠狠打，看他说实话不说实话。这下宋江可倒了霉了。正月十五天挺冷，把宋江扒了个走油那大光杆，就穿着条裤头吊在院里一棵树上，两个人换班抽打，啪啪啪啪，那鞭子抽上去一条口子，把宋江打得嗷嗷直叫，顺着两条腿往下淌血。一边打着，刘高一边问，说不说？哎，到底你是什么人？要不说实话，今天就把你活活打死。加力打。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人上来了，回老爷，大事不好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北平王罗毅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降还愿了。罗成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北平王罗毅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罗成说，老人

0: 都带着。我说那好吧，您都带着，那您都带着，我就带个四五个随从就行了，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贡品，这您就不用管了。
1: 罗毅说，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不就这件事吗？还有别的吗？
0: 老太太说没有别的事儿了，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香，我这心愿就算了了。
1: 行行行，罗毅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罗毅往前面去呀、啊，罗成呢又跟着到罗毅的前边书房。
0: 为什么到书房里边？罗成啊跟罗毅闲聊，
1: 闲聊什么？
0: 闲聊长蛇镇。说老爹爹，您要去打长蛇镇？
1: 罗毅说就是啊。
0: 这个长蛇镇我记得您跟我讲过，说这长蛇镇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
1: 罗毅说就是，这个长蛇镇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
0: 是啊，老人家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破了？
1: 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毅这么一说，这罗毅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跟罗成又讲了一下长蛇阵如何破马。最后罗毅还说了这么一句，哎，你呀要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其实啊最初的时候我想着带你上瓦岗山了，把你带到瓦岗山，让你亲眼看看这个长蛇阵怎么摆法，让你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将来真要是你也能够领兵打仗的时候，遇见摆将车，车上面装着芝麻香客，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再加上王不党等四个人，这就十个，加罗成本人十一个人。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及六个随从，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开始登城上路。这一上路，罗成一个劲儿催着马是快点赶着车。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根本就看不着他。罗成心里着急呀、啊。走着走着，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天晚了，到了双平镇了，在这打尖住店。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马匹呢都在槽头上拴上。罗成跟他一号这房子，说正房屋啊没有了，都让人家住下了，就剩东西配房了。罗成说那也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他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西配房呢就是那六个差役在这住着。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店小二过来了，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罗成洗完了脸之后，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他说您这刚住的店怎么就漱口？罗成说我就这毛病，这一道上风尘太大，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哦，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漱完了口，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无意中一抬，桥上挂着一件兵器，罗成也注意了。罗成下意识的走几步就来到了槽头跟前，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是两杆枪，四个枪头，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有皮绳拴着。罗成一看这马，一看这兵器，哎呦，这是什么人住在这儿了啊？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就喊着店小二，伙计啊。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红的像红缎子一样，这马真不错呀。 啊，就是啊，
0: 这是上房屋那客爷骑的。
1: 哦，
0: 那马上面的枪也是他的了？啊，当然了，这位肯定是个练武的。他们有多少人？

0: 他们的？
1: 哎，有个五六个吧。那几匹马你看那都是他的。
0: 哦，
1: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哎，他进来时候登殿部了。哎，登殿部，嗨，写完了我就忘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罗成说，你把那殿部拿出来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
1: 哎，那您来吧。
0: 罗成跟着店小二就到柜房这儿了。
2: 到柜房这儿，让这店里面的二掌柜的把这店布拿出来了。打开店布，
0: 罗成一看，那上面写着呢，益阳丁家集丁彦平。罗成一看丁彦平，哎呦，罗成心想，我知道了，这个丁彦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马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
2: 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丁彦平就是其中一个。
0: 说丁彦平能在哪里，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丁彦平号称双枪将，使双枪，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他这个枪招与众不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罗毅那是一般人都不服的人，在罗毅的嘴里很难清楚谁一个好来，但是罗毅跟罗成曾经说过，丁彦平那对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本人没打过败仗。
2: 罗成心想，
0: 没想到在店房里边我跟这丁彦平碰上了，他是去帮长蛇镇的，我是要打长蛇镇的，他这双枪厉害，
2: 我得见见这老爷子。因为罗成知道丁彦平、罗毅、杨林、武建章这四位是盟兄弟，罗成心想得套套近乎，罗成马上把这店小二招呼过来了。店小二，你知道这丁彦平是谁吗？
1: 我们不知道。
0: 这丁彦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
1: 是啊，那您认识他？
2: 认识，
0: 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他现在在上房屋住。
1: 对呀，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在屋里正在那打坐，我看好像练功呢。
0: 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要见见他，看看他见不见。
1: 哎，您等着。
0: 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罗成就站在上方屋的屋门外等着，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
2: 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这丁彦平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双手扶膝在那儿闭目养神，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老头在这干什么？抓紧这点时间练功，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这老爷子大高个长发脸，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上边也不知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这簪子也绝，这簪子就是个双枪，两边俩枪头在这法子上别着，
0: 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箭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腰里边扎着大带，身板挺直。
2: 这老爷子肤色细腻，面色带着红晕，两道苍眉直如鬓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你一瞧这一步阴人胸前一飘，就像一老神仙一样。别看这衣服穿的不值多少钱，但是你一看这老头的精神气质就知道不是凡人。有的人呢是靠这衣着装饰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呢是靠自己来抬高这衣着装饰。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得穿一身名牌，带一身高贵的装饰，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证明自己的地位，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层次用不着追求这个了， 就这个老头来说，你给他穿上一身再次的衣裳，你用眼睛一搭，也会觉得他非同凡响。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这丁艳平在这坐着，俩手扶着膝盖，正在闭目养神。这店小二进来，老爷子，您睡了吗？丁艳平一睁眼，有坐着睡的吗？我也不是和尚。哎，对呀，哎，您说的对呀。可就是老爷子，您要没睡是这样，外边有一小伙子，他说啊是您的侄儿，要求见您，您见不见？丁艳平一听，什么？我的侄儿？呵呵，哎呀，在哪儿冒出一个我的侄儿来呀、啊？让他进来吧，我看看我这侄儿什么样。哎，店小二出来了，您进去吧，老爷子说要看看你。好，罗成毕恭毕敬的脚步放轻，走进了上房屋。进了屋之后一看丁艳平，罗成一看这老头好派谱，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丁叔叔，大概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呢知道您，我是您的侄儿，来给丁叔叔您见礼，一躬到底。老头儿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这腿就放下来了。小伙子，先不用失礼，我得打听打听，见面管我叫丁叔叔，自称你是我的侄儿，你从哪儿来呀？你是谁呀？咱们两个这叔侄关系是从哪儿论的？罗成说，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你爹是谁呀？我爹恕个罪说，他了人家叫罗毅，是镇边北平王。哦，丁艳平听到这里，老头马上这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目光夺人。老头看着罗成，那你，我叫罗成啊。啊，你就是罗成啊。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说着话，罗成坐在对过那椅子上了。不过你这辈儿排的不对呀。啊，罗成说，老人家怎么不对？你管我叫什么？我管您叫叔叔。不对，应该叫伯父。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人同岁，但是我比他大3个月零3天。从这儿论着呢，你得管我叫伯父。啊，对，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伯父您好。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罗成啊。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长这么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你出生100天，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嘿，我抱过你，我呀把你抱到怀里，我就在那颠愣颠愣颠愣，你爹在旁边还说呀，说呀，你呀也没有妻室，干脆吧，这孩子就给你吧，管你叫爹吧。我说我呀我没那福分。嘿，我一边说一边颠你，颠来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罗成说，是啊，我听我爹说过，您老人家可了不得。哎，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退归林下，益阳丁家集的一个隐士，别人那么说我，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丁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吗，靠山王杨林要兴兵攻打瓦岗山，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的，用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摆了长蛇阵之后缺少阵胆，缺少阵尾，要请我去当这阵胆呐。我跟杨林当初 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

0: 是大隋朝的，我是南陈主的。后来呢，我佩服他的为人，也佩服他的武艺，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很少到一起。说实在的，你伯父我这个人呐，就是个犟脾气。别看你爹都投降了大隋，割据北平府，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我是南陈的遗臣。我烈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配双鞍钗，忠臣不是二主啊。南陈灭亡了，我也就等于灭亡了，所以我就退归林下，在家里边老守田园。哦，老人家，您家里边几口人呐？
1: 家里边啊，几口人呐？我仔细算了算，站着是一个，躺下也是一个。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就我一人啊。
0: 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没有家小，没有儿女啊？
1: 哎，有什么家小儿女？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别的都不出色，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的还算是可以。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就不用娶妻生子了。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耽误功夫。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那么我的妻子呢，也就都耽误了。没有妻子，自然也就没有儿孙，就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老人家，那将来您怎么办呢？
1: 将来什么叫将来啊？你说我百年之后死了吗？啊，我知道你这小子说的就这意思。至于说百年之后死了，死了就死了吧。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孟州文王坟呐。
0: 东海年年天津水，西山层层起浮云。诸君不信城外看，土下埋的土上人呐。
1: 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那我就管不了了啊！哪怕是芦席一卷，荒郊一扔，群狗一撕，那我也就不知道疼了。
0: 丁彦平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罗成装出一副动容的样子来。
2: 哎呦，丁老伯，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有点太凄凉了，
0: 那您怎么会那样啊？您不是一般的人呐。
2: 丁老伯，您是武林大家，就像我爹的这样的人，在他的嘴里从来没说过别人谁好，可是对您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呀。他说您的双枪算是一绝。
1: 这倒是实话，
2: 丁老伯。所以说您刚才说这话我听着有点心酸，您不想收一儿子吗？
1: 我想收一儿子，我收谁做我儿子？
0: 罗成说，老人家，您收我做您的儿子，您看怎么样？
1: 丁彦平当着罗成的面儿说了一番凄凉的语言，罗成就手表示他愿意给丁彦平做义子。
0: 成这句话一出口，可是出乎老头子的意料之外。丁艳平上上下下看了看罗成，
2: 呵呵，罗成啊，你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吧？
0: 罗成说，老人家，怎么能是开玩笑啊？刚才您不说了吗？我100天的时候您抱过我，在您胳膊上尿过尿，您说我爹还曾经说过要把我给您，您当时不要，您当时不要恐怕怕我不长命，养半截死了。现在我长这么大了，结结实实的，我跟我爹也学会罗家枪了，也会点武艺了，绝对没什么事儿了。这么大个儿子您还不要吗？啊，现在我就怕您不要我。
2: 罗成，国有此意吗？
0: 真的，真有此意呀、啊、
2: 小子，真要有这意思的话，那就得跪地下磕头叫爹。
0: 好嘞，
2: 罗成反应快，哭腾跪地下了，
0: 崩磕一个头。
2: 义父您好，而罗成给您见礼了。老爷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丁艳平马上让罗成起来，又坐在那椅子上。丁艳平这阵马上用另一种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罗成，真可能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呀。丁艳平毕竟是年事已高，人们都说呀，人老了就喜欢小孩，年轻的时候对孩子还感情不那么浓，一老了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不长了，将要离去了，对年轻人就更加关爱。所以丁艳平自己一生没娶妻室，到了这一把年纪了，他的的确确有一些晚年的孤独和凄凉。罗成这个举动对老爷子无疑是心理上的慰藉。老头看着罗成心里乐，罗成这个功夫跟老爷子就说了，老爹，咱这样吧，咱们爷俩在这儿一见面，我看这是天意安排呀。您想，我100天的时候您见过我，现在我长这么大，咱们又在这儿见着，还恰巧在这店房里碰面，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安排您吗？对呀对呀，这真是天意呀，人世有很多事情是始料不及的。对呀，今天我管您叫声爹，没别的，咱们爷俩得在这儿摆桌酒席庆贺庆贺。
0: 好，摆桌酒席庆贺庆贺，您别动。罗成站起来，马上到外边告诉店小二，准备一桌上等酒席，预备酒，我们爷两个要吃要喝。同时呢，也告诉王八党谢英登等人，今儿个晚饭你们就在东北方吃吧，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一起用饭了。上房屋我碰上一个熟人，我有重要事情。王八党一听，好吧。于是罗成就二番回到了丁艳平的住室。时间不大，酒宴给摆上来了，就在这屋子里边把这桌子拉出来，摆了满满一桌，酒坛子起开，酒碗摆上，筷桌布好。罗成坐在这，老爷子坐在对面。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罗成说，老人家，跟您说，我妈呀做了个梦，神灵点化要让她上泰安神州降祥还愿，我妈是个信佛的人，就差我替她上泰安神州降祥去。哦，看来你我父子相见，这有神灵之点呐。你要不去降祥，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罗成说，就说的呢。
2: 哎呦，
0: 说着话把酒就倒上了。老爹，来，你我父子在这一见投缘啊，咱们先喝一个怎么样？
2: 丁艳平说，好，来。
0: 说着话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先来了一个，接着罗成又倒上酒，咣咣咣咣，又来了一个，一气儿来仨。罗成一看，这老爷子豪饮海量。老头三碗酒下去，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接着倒上酒，一边吃菜，爷俩一边聊。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爹身体还好啊？ 嘿，我爹啊，身体好着呢，他经常啊提起您来，老挂念着您。
1: 是啊，是啊，人一老了啊，就光想往事，想老朋友。你爹想我，也像我想你爹一样。有时候我就想当年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样子，怎么一转眼儿突然就都老了呢？啊，忽然间我怎么这头发跟这胡子就都白了呢？啊，唉，往事不堪回首啊。唉，我爹说，说您这枪啊是天下一绝。
0: 唉，什么绝不绝的，就那么回事吧。你们罗家枪那也是一绝呀、啊、你爹那罗家枪是一般人不能比的，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在这当这个北平王啊？
1: 隋王朝谁都征服了，唯独没征服他，让他割地自立，还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大隋朝就他这独一份，没有第二家。
0: 哎，老人家，我爹说了，我们罗家枪虽好啊，但是要跟您丁家这双枪要比，那可差着老大一块的
1: 啊。这是你爹亲自说的吗？
0: 对呀、啊、是我爹这么说的。
1: 小子，你爹说的这话呀，这不是你干爹说醉话啊，
0: 他还真是实话。跟你讲，罗家枪虽好，但是跟我这丁家双枪要碰上，他得败北。罗成说，就说的呢。
1: 哎呀，我说老干爹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呀、啊、我得跟您学学这双枪。这单枪我练会了，这双枪我没摸过，我琢磨这双枪肯定能挺好玩。
0: 嗯，这什么话，双枪挺好玩那是好玩的嘛，倒在疆场之上，双方兵器相举，那是见生死的，那可不是好玩的。
1: 哎，好，哎，干爹，来，再喝，
0: 又喝一个。哎，老干爹，我跟您打听一下，您这双枪的招数，要是有机会的话，能不能交给我呀？
1: 交给你，小子，你要想学我这双枪啊？
0: 啊，
1: 我要把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就等于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知道吗？
0: 丁彦平一说这句话，罗成马上把话锋一转，哎呦，
1: 哎呦，哎，老干爹，我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哎，是是是，您那个把双枪招数交给我，那相当把命给了我了。这我可不学了，我不学了。来，咱先喝酒，咱喝酒。
0: 接着又喝酒，左一碗酒右一碗酒，喝来喝去，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也有点醉意了，罗成就问这老爷子，您此去到瓦岗山下帮着杨林当长蛇镇的镇胆，战胜瓦岗山，您有把握吗？
1: 老爷子说，怎么没有把握？
0: 我跟你说，你的义父除非是不出马，出马我就得得胜。
1: 跟你讲，要不是打瓦岗山的，打别的地方我也不去。打瓦岗山这里边有个原因。
0: 有个什么原因？
1: 我这个双枪啊一般是不传人的，我教了一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我教的是玉面小子都双枪忽尔富。这个忽尔富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很浮躁，在我这里学了些皮毛的东西，我这双枪的真谛他并没有得到。学了点皮毛东西呢，他就急于要去建功立业，要当官，要去发财。我一看他求官心切呀，所以我也就不拦他了，我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到大隋朝当了个地方官，瓦岗寨刚一起事的时候曾经派脸上无光，所以今天杨林请我出山，我其中也包含着要给我徒弟报仇的内容，知道吗？
0: 哦，是这样。那么除了霍尔富，您还有徒弟吗？
1: 哎，再还有两个徒弟，都在我的那丁。

急呢。我这两个徒弟呀，我看上去还可以，因为我这两个徒弟呢，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为人忠厚老实，学这双枪就是为了健身。广而言之，为了保护丁家及周围百姓邻里的安全，冲这一点，我就把双枪交给他了。我这两个徒弟可以说是入室弟子。我们老丁家的双枪啊，从上几辈往下传有一个原则，叫传妻不传女，传子不传逆。罗成说，什么叫传子不传逆，传妻不传女啊？就是我们这个枪法传给儿媳妇，不传给闺女。为什么不传给闺女呢？传给闺女，闺女出门的嫁到别人家去了，把这招数带给别人了，为了不外传，所以是这是个规矩。传子不传逆呢，就是传给儿子也得挑那个好儿子，忠厚老实，为人正派的。如果是逆子，不听爹妈的，胡作非为的，这功夫不能传给他，传给他就犹如给虎扇了翅膀了，这就不好了。哦，我说的呢，刚才呀，我跟您说呀，要学您这双枪，您跟我说呀，说要是交给我枪，就等于把命给我了。我现在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了。嗯，什么意思？您不刚才说了吗？传子不传逆。您现在没有妻室，没有子女，现在呢，除了徒弟，只有我这一个干儿子。那么我这干儿子要跟您学双枪呢，您现在对我还没有底，您不知道我是孝顺的儿子还是逆子，所以这枪呢就先不交给我，您说是不是这意思？老爷子一听，哈哈哈哈，罗成啊，你这个冤家，看来刚才我跟你说这句话你还往心里去了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孝子啊？我跟你说，我看你是个孝子，你能替你娘到泰安神州降祥还愿，你的行动就说明你是个孝子，说明我对我娘孝顺，现在您没看出来我对您孝顺不孝顺呢？孩子，我看来你对我也会孝顺的。罗成说，这么讲吧，刚才我这一个头磕到这地下，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我没说出来，就是怕您不爱听。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老爹爹，刚才我听您说出那一番凄凉的语言，我那眼泪往肚子里边咽呢，我怕夺眶而出，让您看着笑话我。我觉得老爷子就凭您这身功夫，就凭您当初曾经当过南陈主的这个兵部侍郎，您是有身份有地位，在世上有业绩的人呐！啊，最后您落得个老来无子，没有妻室，啊，单人对孤灯，多么难过呀！我当时就想了，我认您做干爹，我给您当干儿子，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将来要娶妻生子的话，要生两个儿子。我爹一个，您这一个，如果要生四个孩子，我们家俩，您家俩。如果说我爹要给我娶俩老婆，放您那一个，放我那一个，我两头住上，让我那个妻子侍奉您，将来您要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我就给您摔盆扛幡。不但说这个，就是给您埋到土里头，每逢清明佳节，我年年给您上坟插柳，我就能做到这个。罗成把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把他丁艳平老爷子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这老爷子眼里边转着泪，端着酒碗，这嘴里边还乐。罗成啊，你这个小冤家，你可真会说话呀。嗯，这几句话说到你干爹的心里去了，你干爹

强志气的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求人。我自己也想过，将来我死怎么死都行，大丈夫死于片野，我不求人。可是今天你这几句话把你爹心里边说的好心酸。好，你这个头没算白磕，我这干儿子也没算白收，我得感谢罗毅能为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干儿子来。罗成，且不说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给我顶灵下葬，给我摔一盆扛幡，就眼下你给我说这么几句话，我听了我心里边就痛快。来爷们儿，再干一碗。说着话一碗酒又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把这酒碗又放下。丁艳平说，罗成啊，你这个小子是个有心机的人，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视武如命之人，在这一点上跟你干爹有共同之处。你看见我那个双枪啊，你心里不就痒痒，恨不能知道这双枪的招数是怎么样。我刚才说了一句我教过你双枪就把命交给你了，你就不敢学了，你以为是我不愿意教，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是爹说的真话呀。这招数要告诉你就等于把命给你了，其实不用费太大的功夫，我就把这个招数口诀就在这酒席宴上我跟你这么一说，这就是一张窗户纸，糊着什么都看不见，捅开一窟窿你就全明白了。罗成说，老人家能那么简单吗？那可不，就这么简单。你能学会你们罗家腔，我把话一说你就能明白。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一天五没练过，我跟你说三天三夜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罗成说，就是啊，但是这个那就今儿个先不说吧。别，咱们爷儿俩不容易在这见一面，初次见面我无以相赠，你管我叫声爹，你说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金银财宝，你爹一世清贫什么都没有拿不出来，你说我给你什么东西物品？你是北平王的儿子，你们家里边什么不趁呢？啊，什么都不可贵。今天为父哦，就把我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交给你什么？你会的是罗家枪，我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以此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你看如何？罗成一听，老爹爹，真的，真的，我说话算数。罗成站起来，咕噔又跪地下了。老爹爹，多谢您传艺之恩，蹦蹦蹦磕仨头，磕完这仨头又站起来了。老头又乐了，哎呀，一看罗成这孩子太懂事了，让罗成坐下。罗成，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也许将来在江湖上在战场上你也可能统兵带队，面对你的敌人手使双枪，你要碰见这个使双枪的更得使单枪的，两军对垒，二人交锋，俩马一打对面，他手中摆着双枪，我问你，你怎么办？罗成说，我怎么办？我抖枪就扎呗。你抖枪就扎，那么使双枪的左手往一挂你的枪，你就输了。罗成说，我怎么输了呢？你想啊，我这个双枪抓的是当家，是四个枪头，你这个单枪阴阳把，其实你的前手也是抓的当家，前面有效的长短我们是相等的，你这枪往我前面一扎，我用左手枪往我一挂，我右手枪就可以往里近身，右手枪一扎，你那个枪撤不回去，没法拨打我的枪，即使你能用枪杆往外拨打，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我这个双枪盘肘还有枪头可以扎你的软肋，一着面不出三招五式你就输了。哦，对呀，老人家，如果真的

0: 果将来我碰见这样使双枪的，那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我先教给你口诀，你把它背下来。
1: 罗成说这玩意儿难不难？我能背得下来吗？
0: 很简单，你记住，双枪发，单枪炸，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定枪法，回身盘肘扎，就这么几句，记住没？
1: 罗成说我没太明白，您说说这怎么意思？
0: 我跟你讲，二人对面，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你不要急于抖枪扎我，而是要看对方双枪进招不进招。如果使双枪的人，他手摆双枪，奔你左右软肋双枪扎来，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不用拨，二不用挡，你只需把你这个单枪用你的右手抓住枪转。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单枪的枪身就比我这个双枪有效的枪身长了，明白吗？你这个单枪直接奔我扎来，我双枪虽然想要扎你的左右软肋，因为我抓的枪的当件前边有效部位短，不等我扎着你，你那单枪已经先扎着我了，这就叫双枪发，单枪扎。罗成一听，对呀，这真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透啊。我知道。那么双枪不发，单枪拉呢？双枪要不扎你，单枪就撤回，二马一错蹬的时候，你这枪一横，这叫一字定枪法。反过身来，我这双枪盘肘有一扎，你拿枪一搏，你那个单枪也可以盘肘扎，你那个盘肘扎比我这长，必然刺我于马下。罗成一听，得，这回我学会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
1: 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
3: 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这么一揭，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案上，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想再看他，看不着脸，为什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麻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他，得把他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开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

0: 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嘿，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等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程咬金光琢磨这个，姑娘在那不言语。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帮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啊，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上说话，
1: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
1: 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嘿，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
0: 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德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

0: 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1: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哎，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她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程咬金说实在的，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就怕把姑娘吓着，自个儿不敢抬头。现在听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就说，
0: 哎，我说姑娘，我也想了，咱俩从今后过日子呢，是吧，反正早晚也难得这一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1: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这上半截往下一露，
0: 哎，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
1: 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露，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子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着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
2: 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0: 哎，您再瞧这下半截，妈，
1: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闷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那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那个肌肉啊，它一动弹，它鼓出来突出和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那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

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

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加护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醉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着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逼，坐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行，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呢，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说，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儿去。对呀，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儿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儿上老太太跟前说去。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人就出来了，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了。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娘，你别害怕，没事，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弟有能耐呀，那画家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哎，并没有难过，眼睛里边没有

0: 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
1: 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
0: 老太太一听，这算全完。裴老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想什么呀？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诓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诓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这么一诓我们就来了呢？他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气。老太太心想，无怪乎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今天给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老岳母您别着急，这局呀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断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您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

0: 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战力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老太太说，军师，
0: 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
2: 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
1: 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
2: 徐茂公说，
0: 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
2: 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为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
1: 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
0: 哼，我看笔记，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鉴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2: 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
0: 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记呢？
2: 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
0: 哎呀，点了点头啊。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会。
2: 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阵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
0: 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军师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
2: 徐茂公说，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
0: 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
2: 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歇去了，
0: 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
2: 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
0: 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
2: 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出。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元听令。
0: 这假锤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
3: 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
2: 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
3: 齐国远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
2: 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
3: 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令。

0: 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个价，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前九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妄想一败他随后就追，我这匹马慢，他那匹马快，不等引到树林那，他就把我追上了，随后给我一锤砸我个筋断骨折，这怎么算？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他跑不快。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的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
1: 行，告辞。
0: 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假锤。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的还有假锤啊？这您不知道啊，这齐国远那是扎他纸活出身，说他那个锤呀、经常胡几把在屋里撂着，流水作业产供销一条龙。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露出一对来，提着这一对假锤搬鞍上马之后，放炮三声，带领3000瓦岗军来到了瓦岗山下。齐国远来到瓦岗山下，在疆场上往对面一瞧，正看裴元庆。这裴元庆今天体力恢复好了，眼睛也好了，今天是奉命出征。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老爷子身体复原了，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3000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子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哥，这小子又来了啊，使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

0: 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吃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单雄信酒醉之后，上了艾叶青手提枣阳槊，带着山上的楼兵准备下山去当他的36路接应使。正要催马下山的时候，军士徐茂公走过来了。徐茂公拦住了单雄信的马头：“六弟，这就要下山吗？”单雄信看了看徐茂公：“三哥，我现在就下山，我得早行一步啊，不然的话，我这36路接应使我可跑不过来。”徐茂公说：“兄弟，我给你派一个帮手。”“谁？”徐茂公说：“让傻小子罗士信跟着你去。我跟罗士信已经商量好了，让他给你做一个马童，你看如何？”单雄信听到这里，心里边由衷的对徐茂公产生了一种感激。单雄信知道，这是徐三哥对他当36路接应使不太放心，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派了一个瓦岗山上勇猛力大无穷的人给他做保卫。单雄信说：“如此说来，多谢三哥。”徐茂公往旁边一招手，这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在旁边过来了。“哎，我蓝靛珂，老道说了，让我跟你一块当马童，马童是在马前面，是在马后头。”单雄信说：“罗士信，你就跟着我的马走就行了。”“哎，那好，我就跟着你的马走，我当马童。”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带领着众楼兵由打山上下来。他们这儿下来了，罗成各路人马都派完了之后，罗成自己开始打扮了。罗成怎么打扮？罗成跟这个秦琼、徐茂公还有程咬金这几个人掏出底细来。罗成说：“打长蛇阵，我也得亲自出马。”因为当中间打到镇胆那儿，碰见双枪将丁艳平，恐怕咱们瓦岗山上一般的人都赢不了他，只有我去能够胜他。他那个双枪的招数我明白，但有一样，我不能就这么去呀。我这样一去的话，丁艳平一看认识我，说我是罗成啊，我刚认了干爹。这干爹一看干儿子，马上就翻了脸了。我这叫什么人呢？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罗成，得怎么办呢？罗成说：“我呀，把脸涂上，我染一个花花脸，染一个花花脸之后啊，我更名改姓。”程咬金说：“那你更名改姓，你叫什么？”罗成说：“我就是您兄弟。”“你是我兄弟？”程咬金说：“我没有亲兄弟。”罗成说：“是啊，我就给您当一个，您叫程咬金。”“我叫程咬银。”“嘿，程咬金。”说：“嘿，难为你想出来这名。”罗成说：“我就冒充程咬银，下得瓦岗山，直奔长蛇镇的镇胆去会战丁艳平。”“好吧。”所以罗成自己在那化妆打扮去了。这个时候，瓦岗山下36路人马全都从各个方向冲下来，直奔长蛇镇。长蛇镇这阵可就热闹起来了，各路人马分先后往里这一攻打。第一个是大刀王权王君可，他和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中端这条混铁枪，王权王君可手中拿着这口三挺刀，带领5000瓦岗军冲下山来，直奔长蛇镇的镇头。长蛇镇镇头的守将就是潼关帅魏文通。魏文通一听说瓦岗军下来了，魏文通披挂整齐，提刀上马，带领着随侍官军冲出营门。一看队伍，这支队伍冲过来了。魏文通不看瓦岗军还好，一看瓦岗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魏文同心想，但愿今天那个程咬金能下来。那个程咬金如果能下来的话，我非把他脑袋砍下来不可。他又想出当年在潼关城外对他那羞辱之仇啊。魏文同横刀立马一看，大刀王君可过来。王君可把刀一举，高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刀摔魏文同，来将同名，大刀王君可。俩使刀的碰一块了，王轩王君可举刀力劈华山，奔着魏文同就砍下来了。魏文同摆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刀法不敌魏文同。这魏文同号称花刀帅，那也是武林高手，不但说刀法纯熟，而且履历过人。两人兵器相碰，听堂一响，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板花直发麻。王君可这一示弱，旁边的小霸王翟让就看出来了。翟让心想，这个魏文同厉害，王君可一个人赢不了他。小霸王翟让双手一颤，就昏铁枪催马就冲上来了，砍枪，一枪奔着魏文同就扎过来。魏文同摆刀招架，什么人？小霸王翟让，俩打一个。您还别说，魏文同一个人占俩，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小霸王翟让心想，无怪杨林安排这小子当这阵头，这小子果然是一位勇将。他们正打着呢，正是勇将呢。这功夫忽听瓦岗山上人马队伍一响，远处高声呐喊，闪开了，接应使来了。单雄信先从这蛇头这接应，一说接应使这一来，单雄信这马就到了。单雄信这马一到，王君可和小霸王翟让两人马往两旁一闪，赤爬灵官单冲单雄信带着一嘴的酒气，手中把这枣阳槊一摆，照着魏文通搂头盖顶，呜，一槊就砸下来。魏文同拿刀往上一架，汤的一下子，单雄信这匹艾叶星过去了。艾叶星刚过去，紧跟着马屁股后边过了一黑大个。这魏文同没想到，没想到打仗这马屁股后边还带藏人的。这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他在部下他没有马呀，虽然他个儿大，他怎么着也没有魏文同高啊。他不直接打魏文同，他把这大铁枪横着一抡，照着魏文同的马腿就扫过来了。哎，扫马腿，说了声扫马腿，这大铁枪呜的往这一来，魏文同拿着刀从上面往下一戳，他就拿着刀转躺他这个枪。他哪知道这罗世信号称金石孟奔，这是位大力士，就是有一股子傻劲。魏文同这刀往上一躺的时候啊，他把他这刀杆就愣给碰回来了，不但说给碰回来了，打到马腿上了。魏文通这刀杆起点作用，要没有这刀杆一躺，这马的两条前腿都得断。这一躺，这马断了一条前腿，断了一条前腿它也站不住了。四条腿能站住，三条腿能站得住吗？啊，啪啪一下子马腿这一折，这匹马一声嘶鸣。这匹马那意思，你打我干嘛呀？这马嘴里边说不出来，但是心里边明白。他身子一歪歪，扑腾，这马就倒下了。这匹马往这一倒下，魏文通这俩脚在马凳里啊，这魏文通应该说是够利索的。魏文通双脚一撤蹬，借着这马一倒的这个劲儿，噌的一下子，他又打马上就蹦下去了。这一蹦下来一抢呗，就躺到地下了。躺到地下，就手来个就地十八滚。这傻小子罗世信举着大铁枪，就像拍苍蝇一样，照着魏文通就砸下来了。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往哪儿跑？他撵着拍，旁边那些随军能说不救他的主帅吗？这些随军呼啦往上一围，把罗世信就围上了。这罗世信在这些随军里边，就犹如虎踏羊群一样。大铁枪抡开了，听了烫了听了，耳畔边就听见喊爹叫妈的，
还有胳膊折腿断的，还有当场打死的。在远处看，就看那个随军的兵器，刀啊、枪啊、棍啊、棒啊，往天上直飞。为什么？碰上罗世进那大铁枪，那兵器就飞了。罗世进就这么打，还非常轻松，一边打着，嘴里边还哼哼的唱着歌。鸟鸟鸟鸟鸟鸟鸟棒，鸟鸟鸟鸟鸟鸟鸟。这随军一听，我的妈，这小子是他妈什么人啊？他怎么还唱着歌跟咱们打？把咱们打这样？罗世信所到之处，随军是望风而逃。但是随军人多呀，40万队伍的长蛇阵，光在蛇头这个地方，伤不着他们多少人。但是罗世信这一来，给单雄信可长了威风。单雄信其实跟魏文通就马打照面，就一个回合，让罗世信把魏文通给打落马下。魏文通咕噜走了之后，爬着起来找旁边再换马。魏文通指挥着随军，给我乱箭齐发，让人放箭。等他们把这个弓箭准备好了的时候，这罗世信跟着单雄信带着瓦岗军已经冲入阵中，现在就阵头这儿杀乱了套。几乎是与此同时，那么12个肋条这儿，12支队伍同时都冲杀进去了。王不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王不等为首先碰上大窜劲儿，已经就出来了。大太保卢峰拨马往前一撤，王不等带着队伍随后追。这12路人马打12个肋条，是个个都在激烈的征战。咱们就不说他这儿了，单说罗成派人有人去打这镇胆。镇胆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啊，派人打镇胆的是谁呢？瓦岗军里边小霸王翟让的手下得力干将周林、周勇，哥俩。周林、钟勇两条混铁枪，这是跟小霸王翟让练的武艺。周林、周勇两个人催马端枪直取镇胆，他们两人往镇胆这一来，远远的看见把镇胆这儿红马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周林、周勇两人心想，这回元帅是给咱们一便宜，这老家伙看上去起码得70多岁了，胡子都白了。他使这家伙事儿倒不错啊，4个枪头，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都到这把年纪了，你还能怎么着吗？啊！所以这两个人催马过来，先是周林，手中把枪一摆，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双枪将丁彦平把这双枪左右一分，这老爷子有点太狂。怎么说他太狂呢？今儿个在这守这阵胆。没有盔甲，他在这出征之前，杨林曾经要赏赐给他一套盔甲，丁彦平说用不着，在这守这长蛇阵的阵胆还用穿盔甲吗？我料他瓦岗山上这伙毛贼鼠辈也没有一个能进我的身的，我就这身了，就这身毛蓝布的裤褂，见一见袖。这老头把双枪一端，就在这开始守这阵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就像有那下象棋的高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上。为什么？就下到哪一步，我这老将是不带动的，就有这本事。这丁彦平就到了这个境界了，没有盔甲，把双枪一端，一看这周林过来了，周林马到跟前摆枪一刺。丁彦平报着名来之后，周林也不知道丁彦平是谁。丁彦平虽然是武林高手，像周林这样的人他哪能知道。这一枪奔丁彦平前胸一扎，丁彦平左手的枪往了一挂，开左手枪扑的一枪进去了。丁彦平拿着枪往了一搏，周林扑通栽落马下，一枪扎死了。周林这一死，他兄弟周勇哪能不给哥哥报仇啊，催马过来抖枪就刺，奔双枪将丁彦平前胸这一来。丁彦平把双枪的枪花一绕，十字架搭起来之后，一架他的枪，他这个双枪十字架一搭往上一架，
他这个枪杆正搭在

那十字架上，往十字架那么一搭，丁艳平拿着枪一绕他那个枪杆，这周勇眼就花了。他一看他这双枪四个枪头这么一绕乎，每个枪头后边都有个枪缨子，心想他要把我这个枪给锁住是怎么的。他一使劲，这么一使劲的功夫，丁艳平把他这个枪往旁边一压，就手一催马，这双枪后枪一抬，这个枪头正奔庚嗓咽喉，噗，直刺咽喉，哥俩一块儿死了。周林、周勇两具尸体倒在地下，后边随军随着往上冲，瓦岗军上来，兵士们杀在一起，但是丁艳平把这一步银须一甩，双枪一端，拧了个花，往马鞍桥十字花一搭，老头在这静静的观瞧。瓦岗山上竟是些这样的人吗？啊，这也没有两河勇战呢。老头这话刚一说完，就看远处又一匹马来了。谁呀？赤法灵官单雄信。36路接应使，不知道上哪接应了。现在单雄信也打乱了套了。单雄信举着金钉枣阳说奔这儿来了。傻小子罗士信呢、啊、跟单雄信呢、啊、打两下了去了。罗士信呢是个半傻子，一沾了打仗高了兴了，他自个儿跟空了。单雄信这槊不等抬，老头拿这个左手枪一砸他的槊杆，嗨，嘡的一下子。单雄信就觉得老头这履历不小，别跟那么大岁数了，这枪砸到他那个槊杆上，单雄信就觉得有力量。单雄信那槊还真就没抬起来，老头嘡这枪往里一砸，右手枪直奔单雄信的庚嗓咽喉，嗨，一枪就来了。单雄信没跟使双枪的打过仗，今天是头一回碰上这使双枪的，一跟这枪往上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扇脖子，这枪在脖子旁边刺楞窜过去了。单雄信就觉得这个枪头都蹭了这脖子的肉皮上了，凉嗖嗖的过去了，没觉疼，可能没穿上。尽管是这样，丁艳平拿着枪往前一扑了他，想要把单雄信扑了下马。单雄信骑马的技术非常好，单雄信就手往旁边一歪，来了个邓里苍身，这马抓过去了。马过去之后，单雄信拨转马头，把这枣阳槊一横，刚想再回来，就听远处有人喊：“都闪开，我来了！”单雄信一听，这人是山东味儿，大粗嗓子，这是谁呀？啊，他哪知道啊？罗成来了。咱说了，这罗成他假装程咬银呐，在山上把这脸儿啊画完了，画完了脸还不能穿亮银盔甲，跟程咬金商量换了一身黄金盔甲，但是手中这条枪他可断着呢。罗成在山上练了半天，练什么呀？他得变味儿。罗成心想，我得拿个大粗声，我找程咬银。哎，我说四哥，你什么地方的？程咬金说，我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的。哎，对了，我得记着，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光声粗不行，我得变出山东味儿来。这罗成特聪明，上山东济南府去一回，对这山东人说话记忆很深，尤其到这之后跟程咬金等人一说话，心想我改味儿吧，我第一改味儿，第二憋粗，你丁艳平怎么听也听不出我是罗成来。对，想到这里，罗成这就改了味儿了。改了味儿之后，罗成带着手下的人马就冲下了瓦岗山。罗成下了瓦岗山，先打听单雄信怎么样了。有人说单雄信接应阵头得胜了，傻小子罗士信帮着单雄信把那个魏文通给打得滚鞍落马，现在魏文通哪去都不知道。罗成紧跟着直奔阵台，罗成一看十二根蛇肋阵打的是难解难分，心想只要阵胆那一完，他这个长蛇阵就乱了，因为阵胆旁边有一个指挥旗杆，指挥旗杆的上面

0: 那个指挥者手里面拿着旗正在那晃呢，瓦岗军哪有人多，他们那个旗一掉队伍就都过来了。所以罗成心想，我先得把镇胆拿下。罗成远远的喊了一声，程咬金来了。这喊程咬银来了，双枪将丁彦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摆双枪定睛一瞧，看罗成马到跟前，丁彦平用枪一点，来见宋兵，我是程咬银，我是瓦岗山程咬金他兄弟。丁彦平一听，我听杨林说有个程咬金，没听说有个程咬银，听说有一个秦琼，也没听说有程咬银呢。可也对，有金必有银呢。双枪将丁彦平的双枪一端，程咬银你撒马来战。罗成阳看着丁彦平，心想老干爹这可就对不起了，可别怨你的干而不义，我这叫因公而忘私。罗成催马是冲上前来，
1: 罗成染面化妆来到了长蛇镇里，见到了丁彦平。他一把自己一般有名的将官的名字他都给记住了，但是就没听说有个程咬银。罗成来到他的跟前，故意把嗓门憋粗了，说山东话，一报是程咬银。双枪将丁彦平看着罗成，心想这小子奇怪啊，他怎么把这个脸抹得花里胡哨的啊，这是唱戏的出身，要不为什么还勾着脸上前线呢啊。这丁彦平看着罗成，他在这发捏发愣。罗成端着枪一看这丁彦平，仔细一端详他，罗成这心里就发虚啊。罗成心想，我别让他老端详我，他看着看着再认出我来，认出我是罗成，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罗成把枪一颤，喊了一声，丁彦平你撒马来战。他使这个大粗嗓子让丁彦平撒马来战，他这马往前一催，双手一颤，这枪丁彦平摆双枪，这两只枪奔着罗成的左右肋，砍枪，老爷子这双枪就发出来了，枪往罗成左右肋往这么一扎，罗成就把丁彦平交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想起来了。双枪往前一进，罗成把单枪手中一拖，奔着丁彦平的前胸，嗨，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头一招使丁彦平就防不胜防，因为丁彦平没想到罗成会有这么一招。心想这个程咬金挺厉害，我这个双枪一扎他，他不开不降，拿枪扎我。丁彦平左手枪往外一挂，他这个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来了个一字定枪法。这第二下丁彦平又是一惊，丁彦平就哎呦，我可碰上高手了。两人交战起来来不及更多的思考，二马错蹬过去，丁彦平这个枪刚想盘肘，他这个枪没等盘肘啊，罗成那个枪盘肘就扎过来了，而且他那手抓的是枪转的部位，这单枪就显得更长，这一枪奔着丁彦平的软肋唰就过来了。这一招更使丁彦平是始料不及，丁彦平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么一枪。丁彦平一看这一枪奔他的软肋扎来了，这老头子毕竟是武林高手，精得多见得广，临机应变也来得及。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子，经过他闪身子闪得很快，但是打了，再打我身上负了伤了，我就不能取胜了。此时此刻双枪将丁彦平心想，得杨林呐，我这个忙算给你帮到家了，我在长蛇镇没想到丢了人了，我丁彦平双枪号称一绝，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今天结果让这个程咬银给我来这一枪。丁彦平催马败出去了，虽然败出去了，丁彦平在马上自己个还在想， 才想什么？

他想程咬银这招数，丁彦平心想这程咬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他跟谁学的呢？啊，这个招数是我自个儿研究创造出来的，他怎么给我用上了？丁彦平就回忆呀，他虽然教过徒弟，跟徒弟们传授的都是他双

基本变不了啊。丁艳平后反劲儿，丁艳平心想，是罗成吧？啊，不对呀，罗成上泰安深州是给他妈降香还愿去了，他怎么会爬到瓦岗山上来呢？再者说了，他爹罗毅也在长蛇镇里头呢，他能说跟他爹对着干吗？哎呦，这把丁艳平弄得无理云雾，是摸不着头脑。老爷子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不可解的谜了。不管怎么着吧，这一枪挨上了，老头是落荒而走。丁艳平在这走，丁艳平这一走，罗成手中一颤枪。罗成心想，你这个长蛇镇指挥旗杆底下没有了丁艳平，这就好办了。罗成带领着瓦岗军随后直奔他这个指挥旗来了。可是这个指挥旗下还有很多随军呀，这是重点保护的地方。这些随军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这些随军们就往上冲杀，瓦岗军跟随军就在这个指挥旗下乱成了一团。这个时候有人早已把这个情况向中军帐里边，也就是蛇心那个地方报告给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说双枪将丁艳平被一个叫程咬银的给打败了，杨林自个儿都奇怪。杨林说，这么多日子，好几年的瓦岗寨没听说山上有个程咬银。程咬金这兄弟可能在老家刚搬来的啊。哎呦，这程咬金这么厉害，他兄弟比他哥还厉害。靠山王杨林心想，那个指挥旗不能倒啊，所以吩咐手下从人牵过这匹风雷豹。杨林跨上马，手中一摆这对囚龙棒，带着随军，他也想着奔这指挥旗这来支援。杨林这匹马还没等奔指挥旗来，忽然间前边这长蛇镇里是一阵大乱，远远的看见一匹银鬃马，马上坐着一位银盔亮甲的小将，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杀一条血路，人马两头直倒，闪开了一条胡同。这个人风驰电掣一样，这匹马就来到杨林的跟前。来的是谁呀？裴元庆。咱说罗成派36路人马，没听说点裴元庆的名儿。为什么没派裴元庆呢？派令的时候，裴元庆正巡山，回来的时候，罗成跟秦叔宝早就说过了，说那个裴将军就让他守住你们的瓦岗寨，知道裴元庆是一员勇将。罗成自个儿心里也没底，生怕打长蛇镇要打不好，这瓦岗寨可别被随军给占领喽，得找有本事的能将守住瓦岗山，所以把裴元庆是留在瓦岗山上。裴元庆后来来了，一听说今天打长蛇镇，站在寨墙上陪着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居高临下往下一瞧，这个长蛇镇这一打这一乱，长蛇镇已经开始凌乱了，不成队形了，只是那个指挥旗在那还竖着，吊斗上四个人晃着小旗儿，还在指挥着随军再要重新组织包围之势，裴元庆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跟程咬金说了一声，裴元庆下了寨墙，吩咐手下人开开寨门，带领着1000瓦岗军，挎着银鬃马，手中亮银锤，是闯下瓦岗山。裴元庆这一闯进长蛇镇，那就真的好像一只猛虎下山一样。元庆就知道这肯定是杨林呐，裴元庆高喊了一声，你家三爷裴元庆，报了一声三爷裴元庆。杨林一听，裴元庆，小儿你背叛大隋还有何脸面来见孤王？杨林这功夫还想跟裴元庆讲讲道理呢，觉得裴元庆你跟你爹都是吃大隋朝的俸禄，杨广对你们不薄，可是这功夫裴元庆哪有功夫跟杨林在那讲道理呀？人急马忙，锤又快，到了跟前，双锤一举，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就一个流星赶月。

黑元庆这两锤使足了劲儿砸下来的。杨林跟裴元庆还真没交过手，但是杨林早有耳闻，知道裴元庆是一员猛将。听人说这裴元庆曾经要找余文成都要赌这个金牌，想夺过来，后来让他爹裴仁吉给制止住了。裴元庆认为余文成都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不服。他有这样的胆量，说明他就有这样的力气，所以杨林卯足了平生的劲，摆囚笼棒往外一架，这锤砸到囚笼棒上，杨林就觉得两个臂膀嗖的一下子一阵酸麻，两匹马过去了，二马一拨头，再一打照面，杨林摆囚笼棒，双棒同时举，照着裴元庆呜砸下来了。裴元庆双锤二马分鬃往上一站，开，第二下杨林就觉得自个儿这个手的虎口这个地方一阵疼痛，第二下二马再一错蹬过去，杨林再看手虎口这地方真裂了，血出来了。可是杨林正在看那虎口裂了这个时候，裴元庆的马又到跟前了。裴元庆马到跟前，双锤摆开，接锤，呜，主帅能不维护吗？所以这是个随军的兵士又拥上来跟裴元庆打。裴元庆在哪贾家楼46有接拜的时候，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是揪袍裸带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劝不开，就这傻小子来喽，一只手抓住他们一只胳膊使劲一攥，攥那一下罗成到现在还记着，就感觉那骨头都要酥了，所以罗成才松的手，单雄信也撒手了。罗成知道这傻小子这是个大力士，罗成一看罗志信来得好，罗成就喊了一声，罗志信快点把他那个指挥骑那指挥车给他弄倒。罗成这一下命令，这傻小子扛着大铁箱就把这玩意儿弄倒。好嘞，他们这大铁枪往周围一轮，像推磨一样，稀里呼噜就倒了好几十人，三步两步就来到这指挥车跟前了。这指挥车是十几匹马在这拉着，那玩意儿是在周围可以动的。傻小子到这先拿大铁枪朝着这十几匹马腿这么一扫，呜的一声啊，劈叉劈叉，这种马全趴下了。这马一趴下，罗世信来到这指挥车的跟前，把这个大铁枪往这车轱辘底下那么一输，往肩膀头一搭，他个儿也大，一挺身子，倒了吧！他把这个指挥车给扛翻了，这指挥车一翻个，上面那个指挥旗杆自然也就跟着倒了。这一倒，旗杆兜里边四个拿旗的全都摔死了。这指挥车这一倒，指挥旗这一摔下来，四个指挥的这一死，长蛇阵就更乱了。这个时候就乱成了一锅粥一样。傻小子罗世信一边打着一边还喊，我蓝电壳哪去了，我也找不着了。所谓蓝电壳，他找单雄信呐。单雄信这个骑着自己这匹艾叶青，手中摆金钉枣阳槊，正在各路接应。这罗世信打着打着跟单雄信又赶到一块了，这一赶到一块，罗世信就跟着单雄信这马屁股后边跑，这回行了，因为罗世信打出威风来了。单雄信在前面骑着马这一走，傻小子在后边跟着这一跑，单雄信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无人敢抵挡。他不是怕单雄信，是怕后边那傻小子。所以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还就真差不多都给接应过来了。可此时刻的靠山王杨林呐，一看长蛇阵已经被瓦岗军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指挥旗这一倒，杨林已经没有力量再使长蛇阵给归统起来了。杨林知道大势去矣，此时刻这12根蛇类也就

0: 说他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的都程度不同的负了伤，来到杨林的跟前，老爹爹怎么办？杨林一看不行了，跑吧。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带着残兵败将，由打长蛇阵里边斜刺里就窜出来，往前跑，跑出一段路，脱离开战场，扭转身来一查点，跟随出来的也就五六百人。十二家太保啊，有的这个脸上挂了伤的，有的是胳膊也折了的，有的是腿上流着血的，整个一支伤兵队。杨林一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凭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天下，可以说所向披靡，从无有今日之惨败。十二家太保，这老爹爹什么也甭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快点走吧。杨林说，也不知道罗毅上哪去了，丁彦平究竟逃到哪里，嗨，您甭管他了，现在呀就是隔人顾隔人了。杨林说，也罢，尔等随我走。杨林催马带着这几百人还有十二家太保往前走，前边那个地方就是土龙岗。刚刚走到土龙岗这儿，就听见土龙岗这儿一棒罗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罗音响毕，在树林子里边哗的一下子涌出来有两千瓦岗军，高挑一杆大旗，旗上边白月光写黑字斗大的一个秦。杨林当时带住风雷暴雨抬头一看，面前黄骠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手端造金枪，身背书童简，正是当年他的十三太保秦琼。咱不说秦琼接令埋伏在屠龙岗吗？这罗成给他表兄安排这么个地方，安排这个地方是准备截杀逃亡的随军，因为这是逃回长安的必经之路。但是秦琼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碰见的就是杨林。秦琼立马横枪，对面一看，靠山，由于让裴元庆这三锤给真的流了血了，血迹在这个手面上啊都干巴了，老头子脑袋上有汗，有时候下意识的拿手一擦这汗，这血道子还沾脸上了，再加上头发也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哎呦，连汗在灰尘在泥在血，这模样你看让人感觉到非常同情非常可怜。杨林把囚龙棒担到这马鞍桥上一看，秦琼问他，杨林跟秦琼有好几年没见了，杨林在马上说了一声，面前可是孤的十三太保秦琼吗？他还说了声十三太保呢，还要唤起旧日的情谊。秦琼双手把枪一颤，好山王，当年在潼关外我曾经跟你讲过，再有相逢之日我要替父报仇，今天报仇的日子到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5集。他被人打成何等熊样，那是绝口不提，只是一个劲儿的说自己作风如何顽强，如何挫败等等等等，那些吹破天的狗屁话。傲天为什么会撤退？这在谢文东心里边是明镜似的，如果不是三眼等兄弟在青帮腹地浴血奋战，势如破竹，连连取胜，打死傲天，他也不会撤退的。休养了这么久的时间，谢文东身上的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用江帝再帮他接电话，他拿着手机在病房的窗前走来走去，听着那位堂主满嘴跑火车，忍不住哈哈大笑。可谢文东并不点破，顺着那位堂主的话把他大加赞赏了一番。挂断电话，他回头叫来灵敏，让他把那边的战局详细的介绍一下。等灵敏一五一十的讲述完之后，

0: 着堂口被傲天打得惨状，谢文东笑眯眯的点点头，让灵敏把这位堂主的名字先记下来，等日后再找他算账。和平时期是无法检验一个堂主的真实能力的，只有发生了激烈的艰苦的争斗，才能彻底的把地方的各堂主的实力展现出来。青帮发动的这次进攻，就好像让北红门的各堂主参加一次没有作弊的考试，谢文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东新雷坐在病床上挠着头发，
1: 东哥，傲天撤了，虽然是给了我们机会，不过也让三眼等兄弟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了，东哥你可要早做打算呢。
2: 是啊，张哥也是好久没有碰上像样的对手了，我想他会喜欢上傲天的。
0: 此言一出，众人都笑了。谢文东并不担心三眼他们，他对自己兄弟的能力也有信心。三眼、高强、李爽、张延江、江森、刘波这批人可算是文东会的精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联合起来就算打不赢傲天，但是逃命还是没问题的。当然仅仅一个傲天确实很难对付文东会的众元老，可是加上望月阁，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望月阁的人会随傲天去青帮的腹地围剿文东会的势力，这是连谢文东都没有算计到的。东新雷、任长风、袁天仲、格桑四个人的伤势都痊愈得很快，尤其是格桑现在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看样子再经过几周的恢复就能彻底痊愈。四个人里边只有袁天仲的伤势重一些，不过也都是皮外伤，只需要静心调养就可以，不用担心留下什么后遗症。格桑的脑袋现在还缠着厚厚的纱布，他晃着庞大的身躯走到谢文东的身旁，憨声憨气地说，
1: 东哥现在是不是可以让我去上战场了？
0: 谢文东瞄了他一眼，含笑摇了摇头，拍拍他粗壮的胳膊，
2: 你的伤还没好呢，再等等吧。
0: 哎，灵敏呢？韩飞现在在哪儿啊？
3: 东哥，他刚刚抵达 X 市。
0: 这么快？快打到山东了吗？
3: 啊，是啊，东哥，韩飞那一队属于青帮的主力，不仅人员众多，战斗力也非常的强，已经连续打掉我们四个堂口了，推进的速度非常迅猛。
2: 哦，那 X 市的堂主是谁啊？
0: 灵敏愣了一下，一时也想不起来，连忙把随身携带的本子拿出来，他低头快速翻看。病床上的东新雷笑了笑，随口接着，
1: 是张一。
0: 哦，冷然说到 X 市的堂主，谢文东和灵敏一时都想不起是谁来，但是一提到张一，两个人都有印象，不是对这个人的印象有多深，而是他的名字比较特别，让人想记不住都难。谢文东笑呵呵地问着，
2: 望月阁对我们各堂口的堂主展开暗杀行动，堂主们人人自危啊，大多都是躲藏起来不敢露头，不过听说还是有个别的堂主依然如故，经常高调的外出，可是这个张一啊。
0: 灵敏低头看着本子，顿了片刻，忍不住咯咯的笑出声来，
3: 是啊，就是他，而且望月阁的人非但没有杀掉他，反而有两名门徒折损在他的手上呢。
1: 哎，我说东哥，这个张堂主啊，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是算起来啊，也是我们红门的老人了，在红门打拼了10多年了，没有功劳，但是啊，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闪失，看起来迷迷糊糊，玩世不恭的。但是
0: 这段时间发生了

0: 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日本洪门已经正式联合高山青司一系对入江真一系开战，同时把入江真如何加害山口组组长优田健士的事情公布于众。这个消息对于日本黑道来说像是一颗引爆的深水炸弹，一时间激起千层浪。那些原本与入江真关系交好的日本黑帮虽然没马上倒戈向高山青司，但是也都聪明地选择了中立，不再盲目地站在入江真那一边，而是静观其变，等待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后再做打算。借着北洪门的言论，高山青司很快就站出来列举入江真的种种罪行，称其为山口组建组以来最大的叛徒，并号召日本黑道全体同仁兄弟共同讨伐。在实力上，入江真对高山青司还保持着优势，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友好黑帮选择中立，其势变得越来越小。原来是入江真孤立高山青司，现在结果截然相反，倒是入江真自己被孤立了。甚至许多华人黑帮已经明确表态愿意站在高山青司那一边，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日本洪门，换句话说是日本洪门背后的首脑谢文东。谢文东突然变卦，撕毁当初的约定，倒戈向高山青司，这是让入江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气急败坏的他在东京组织起所有能组织的人力，打算一口气消灭日本洪门，以解心头之恨，同时也封住他们的嘴巴。可当山口组人员赶到日本洪门总部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日本洪门帮众在刘思远的带领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怒急的入江真连续给谢文东打去几次电话，想询问一个究竟，想质问他为什么不讲诚信，可是谢文东根本就不接他的电话。抓不到日本洪门，又找不到谢文东，直到这个时候入江真才算明白自己上了当了。或者说当他找上谢文东的那一刻起，他就等于钻进了谢文东的圈套当中。他气得把电话摔个稀碎，在办公室里跳脚大骂中国人不讲信誉，谢文东是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日本黑道的形势因为洪门的言论和立场的转变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高山青司和入江真的山口组正统之争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各显其能，激战连连，厮杀不断，以至于连日本政府都感到恐慌，尤其是与山口组关系亲密的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出面干涉，希望两派能够坐下来和谈。不过高山青司和入江真两个都没打算和谈的意思，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山口组的内部斗争全面的按艾米利奥实施的某些政策，所以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当然这仅仅是托词而已，那两名刺客也都是替罪羊，真正的策划者是东尼维克多，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谢文东。艾米利奥死了，更换一名由费尔南多亲自选出来的代理商务部长，可以让谢文东在安哥拉更加放开手脚，肆无忌惮地实施他的经济掠夺。这些事情谢文东不会亲自出面，一切都由东尼替他完成，克里斯在一旁辅佐，而杰克和关峰则是在旁监督。东尼虽然为谢文东做了许多事情，

而且一直都表现得尽心尽力，忠诚可靠。但想争取到谢文东的信任，那是很难的。尤其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即便是对克里斯，谢文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信赖，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把杰克和关峰两名手下一起安排在安哥拉了。这也让北红门的埃克斯市堂口上上下下一片紧张，草木皆兵，最轻松的人可能要数堂主张一了。这个时候呢，他正在椅子上面坐着，额头渗出汗水，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扑克牌，再瞄了瞄桌子上的牌，顿了半晌，无奈地把手里的扑克一扔。过，四张七带一张四，没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位青年笑呵呵的把手里的牌向桌面上一摊，随后哈哈大笑，探着脑袋说：老张，哎，你一张牌没输，输钱可是要翻倍的呀。妈了个巴子的，张一嘟囔着一声，把手里的牌一扔，顺便把面前仅剩的几个筹码推了出去，抹了抹头上的汗。再来发牌。我说老张啊，你可没钱了。哎，对呀，老张，你想和我们玩空手套白狼啊？他妈的，哎，输多少大不了我明天再还给你们，你们还怕我跑了不成啊？他对面那名青年摇着头说：不是怕你跑了，是怕你活不到明天呢。众人闻言纷纷的点头，其中一名青年人便玩弄着手中的筹码，便说：哎呀，这青帮已经打到 X 市啊，听说还是由青帮的老大亲自带队过来的，你老张能不能顶得住，这还真是个问题呢。哼，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毛啊？我张一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哎呀，我们不是担心别的，是担心你欠我们的钱还不上啊。他妈的，阎王不欠小鬼的账。说着话，他回头对站在左右的手下说：去把钱都给我拿出来。一哥，这个让你们拿就给我拿去，什么这个那个的，快点。半个小时以后，张一身无分文的离座，周围的一干兄弟也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们这一桌啊，只有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青年一个人赢，其余的都在输。当然呢，输得最惨的就是张一了，不仅把他自己和兄弟们的钱输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输钱对谁来说都不会痛快，可是看到张一的样子，众人的心里平衡了许多，纷纷笑着说：老张，咱们明天继续，如果你明天还能爬起来的话。张一头也没回的走出了赌场，一边走一边骂着：操，别他娘的给老子念丧经。这家赌场是北红门罩着的，而且还是北红门开的。出了赌场以后啊，张一带着手下兄弟直接钻进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坐进包房，时间不长，那名在赌桌上坐在他对面的青年走进来，随后又有几名同一赌桌的人鱼贯而入，看到他们，张一咧开大嘴笑了。是吧，这回赢了那个凯子多少钱呢？青年白了他一眼，在他旁边坐下，然后伸出大拇指，没好气的讽刺着：好不容易上门了几个外地来的凯子，那我们不宰，难道还留给别人去宰啊？嗯，哎呀，我说一哥耶，那关键现在不是时候啊，青帮打过来咱们怎么办呢？就咱们下边这点兄弟和青帮去拼，那不是找死吗？说着话，他拿起筷子，满面担忧的连连摇头，手可没停，他一会儿夹块鱼，一会儿夹块肉，直往嘴里边塞。

0: 张一见状，抽出筷子，满面怒色的敲了敲青年的手背：“
1: 他妈的，你慢点吃，给我留点。”
0: 说完以后，他以不慢于青年的速度，快速的夹着菜。看他们两个活脱脱的就是两个饿死鬼脱生，周围众人都是叹了口气。在这俩活宝的手下做小弟，不知是福气还是晦气，边大口大口的吃着，张一一边招呼众人动筷子，别光看着。众人都是摇了摇头，异口同声的说：“
1: 一哥，我们吃不下去。一哥，虎哥，这咱们别闹了，咱说正经的，咱们真的要跑吗？”
0: 张一放下筷子反问着。
2: 我说：“咱们身后是哪儿啊？”
0: 身后，众人同时一愣，举头向张一身后看去，是墙啊！
1: 他妈的，猪脑袋！
0: 青年费力的把嘴里的菜咽下去，
1: 是山东。
2: 对，
0: 是山东。
1: 那山东的后面啊，就是总部了。
0: 所以说呢，我们 X 市那是总部的第二道屏障。你们认为总部会置我们而不理吗？嗯？青年愣了一下，接着他斜身子撞了撞张一的肩膀。
1: 哎，一哥，你说这回上面能派谁过来呀？能弄过来多少援军呢？
2: 能抽身过来的呀，可能只有灵敏灵大小姐了。至于援军嘛，那最少也得2000呢。
1: 2000？我靠！
0: 哎呀，据下边兄弟说，韩飞的手下人超过5000呢。如果只弄2000人过来，那还不如不弄呢，不然来了也是送死，给人家当炮灰呀。
1: 哎呀，这个就不关我的事儿喽。哎呀，哎，上面只要一派人来啊，
2: 咱们就顺便把大权一交。至于跟青帮怎么打，打输打赢，打死打活，哎，就都和我们没关系了。哎呀，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天塌下来，自然会有上面人去顶着。
0: 那个青年嗯了一声，点着头，两眼放光。
1: 哎，我说一哥，听说那灵敏灵大小姐那可是个美人啊。
2: 哎，我也听说人家是名花有主了。
0: 两个人正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话，张一的手机突然响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6集。张一和青年正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话呢，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叹口气，嘟囔着：“
2: 这个时候来电话，估计没什么好事儿。”
0: 说实话，他把电话接通。
2: 喂，
1: 一哥，不好了，你赶快回堂口。
0: 电话是留守堂口的头目打过来的，语气紧张的结结巴巴的，听起来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儿。张一暗叹一声：“
2: 慌什么？青帮的进攻开始了。”
0: 一听这话，包房里众人的神经都紧绷起来，一个个瞪大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拿电话的张一。
1: 不是东哥到堂口了。
2: 东哥？哪个东哥呀？
1: 是掌门大哥的东哥呀。啊！
0: 张一听完也是大吃一惊，他料到上面会派人过来增援 X 市，可是万万没想到社团的老大，自己的大大哥竟然亲自来了。他愣了半晌，随后点点头：“
2: 啊，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1: 哎呀，一哥，你快点吧，如果让东哥等急了怪罪下来，那咱们
2: 哎，行了，我知道了。

0: 说着话，张一挂断电话，随后他环视众人，再瞧瞧满桌的饭菜，暗道一声可惜。青年不知发生了什么，见张一的表情不太自然，一哥，出了什么事儿了？咱们老大来了。
1: 这样啊，肚子饿的兄弟继续吃，不愿意吃的就跟我走。
0: 说完以后，他晃身向外边走去。
1: 老大？哪个老大呀？哎呀，你说还有哪个老大呀？
0: 急忙跟了出去。其他人互相看看，沉默片刻，随后嗷的一声，各自抓起自己的外套，飞快的向外边跑去。掌门大哥竟然亲自来 X 市了，让人感到意外，同时也令众人兴奋不已。北鸿门上上下下十多万人，能亲眼见过掌门大哥的可没几个，尤其是对于地方堂口而言，掌门大哥来了和古代皇帝出巡没什么两样，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谢文东确实是到了，身边的人并不多，只有灵敏、五行兄弟以及他的新秘书江帝。进入 X 市的堂口，谢文东的心就一直压抑着。他虽然没有洁癖，不过也是个爱干净的人，可是去过那么多的堂口，就没见过比 X 市堂口更脏更乱的。满地的垃圾无人清扫，白色的墙壁涂鸦的乱七八糟，几乎看不到本来的颜色。办公桌上的浮尘厚厚的一层，用手指可以在上面写字了。如果不了解内情的人走进来，肯定不会认为这个地方是北鸿门的一堂之口，会认为这里是荒废多年的无主之地。谢文东嘴唇紧紧的闭着，沉默无言。灵敏的脸色也不好看，下面的地方堂口乱成这副样子，行堂有责任，他这个负责情报部门的主管也没起到监管的作用。灵敏呢，和张一并不熟，仅仅见过几次面，连话都没有说过。他暗暗咬牙，等一会儿要找他算账。不愿意在会客室里等下去，谢文东带人走进张一的办公室。他拍了拍沙发，呼的一声，尘土飞扬。谢文东皱皱眉头，本想坐下，可是又无奈作罢，站在办公室中央，回头瞧瞧跟在他身后的小头目。你们帮主究竟去哪儿了？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一哥去赌，不，是去各药点视察了，估计也快回来了。
0: 灵敏阴沉着脸在一旁说：“
3: 如果青帮这个时候打过来，恐怕堂口都打没了，张堂主还未必能赶得回来吧。
2: 这个，
0: 那个小头目无言以对，弓着身子，一个劲儿的搓手。”
1: 堂口是死的，人是活的，想要指挥大局，未必非要坐在堂口嘛。
0: 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一句话音，紧接着张一带着一干手下走了进来，直步来到谢文东近前，他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
1: 东哥好。”
0: 他身后跟进来的众手下看清楚谢文东的模样之后，都是一愣，随后效仿张一的样子，弓腰施礼，齐声叫好。问完好之后，众人忍不住小声的窃窃私语。谢文东挑起眉毛，目光越过张一看向众人，他笑着问：
1: 你们在嘀咕什么？
0: 在众人里头，只有张一见过谢文东，其他人连谢文东的照片都没见过。本来以为老大虽然年轻，可也应该是雄武魁壮、气吞山河的人呢，哪想到竟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相貌平凡、身材普通，和走在大街上的那些学生没。

0: 什么区别的人。众人几乎怀疑张一是不是认错人，问错对象了。那个青年最直接，他抬起头，直勾勾地看着谢文宗。兄弟们都很奇怪，原来掌门大哥这么年轻，这么读过什么书，也没有太多的见识，有说错话的地方，还望东哥不要见怪。看出众人的拘谨，谢文东摆了摆手，随口说：“我累了。”众人都没有理解他话的意思，纷纷的抬头，茫然的看了看他。谢，
1: 青帮人多势大，以堂口目前的人力，那是难以抵挡的。我这边也正准备向总部求援呢。扯淡。如果想要求援，你的申请早就应该发到总部了。现在青帮的大队人马已经打到堂口的眼皮子底下，想再求援恐怕来不及了吧。
0: 谢文东的眼里不揉沙子，张一的托辞或许能骗得了别人，却骗不过谢文东。张一的心头一震，挠着头发干笑两声，无言以对了。这个时候，灵敏拿出电话看了两眼，随后走到谢文东近前，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听完之后，谢文东淡然的点下头，接着深深的看了张一一眼。
1: 想必是张堂主已经算准了总部会派人过来支援你们，所以在青帮兵临城下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
0: 一和于虎闻言，脸色都变了。谢文东怎么猜得这么准呢？难道能看透自己的心事不成？这也太恐怖了吧！两个人慢慢的转头看向对方，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1: 两位堂主是聪明人，不过也希望你们的聪明能用在正道上，可不要用偏了地方。
0: 说话的时候，谢文东眯缝的双眼闪过两道金光，在二人的脸上缓缓的扫过去。张一和于虎觉得谢文东的目光尖锐犀利，好像刀子似的，被他看过的同时，面颊火辣辣的疼痛。于虎的心里一颤，不敢心存。
1: 这个差距实在是大了点，那张堂主准备如何御敌呀？这个以目前的人力来看，想防住青帮是不太可能的。不过如果总部能够支援3000人的话，我是有信心把韩非打退的。
0: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要来 X 市吗？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顶不住，而总部现在又无法派出援军给你们，所以我就来了。众人听完以后都傻了眼了。没有援军，那单凭己方这点人如何去和5000精锐的青帮去打呀？那就算是掌门大哥亲自来了，他也没用啊，毕竟这人数上差距太悬殊了。众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大眼瞪小眼，都没表态。谢文东笑眯眯的环视众人，
1: 难道各位没有信心吗？东哥，这总部真的没有增援吗？
3: 到目前为止，总部已经外派出过万的增援，别说再派出援军，就算总部自身的防御，现在都是个问题。
1: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撤退，退到山东，与山东的兄弟汇合在一起，再图抵御青帮；另外一个选择是坚守，把山东。

0: 的人力大规模的抽调过来，破釜沉舟的坚守 X 市，与青帮打一场只能赢而不能输的攻防战。听着张一的分析，谢文东的脑筋也在飞速的运转着，他在考虑其中的利弊。等张一说完，他摇了摇头。张堂主的两个策略都不是上策呀。第一，退到山东，我方的人力固然能够集中，而青帮的人员也会有所增加的。要知道，青帮每占一处堂口，都会吸收当地的一大批黑道势力，那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越是退缩，他们的势力就会变得越强。第二，把山东的人力抽调到 X 市，正如张堂主所说，那是破釜沉舟的办法。赢了固然是好，可一旦失败了，青帮在山东将不受任何阻拦，可以直接打到 T 市总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还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所以这两个办法都不是最好的。虽然自己的两条策略都被谢文东给驳掉了，但张一还是两眼放光，暗中连连点头，因为谢文东讲的合情合理，而且自己刚刚说完没见谢文东如何考虑，就把事情分析得如此透彻，这一点让张一感到心悦诚服。张一脸上难得露出正色，他低声说，
1: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只是这个办法有些冒险。
0: 说来听听。
1: 东哥，那就是主动出击。
0: 什么？他这么说，连于虎都没想到，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敌人的数量在5000往上，己方连防都防不住，竟然还要主动出击，那不是等于拿鸡蛋去撞石头吗？于虎暗暗咬了咬牙，偷偷的拉扯一下张一的衣服，同时向他连连的使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话。张一也知道自己这个主意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和身边的兄弟提起过。谢文东没像其他人那么惊奇，反而来了兴趣，他笑呵呵地说，张堂主，请详细说说，怎么个主动出击啊？
1: 青帮的人数啊是多，超过5000了，现在抵达 X 市的已经接近4000人，其余的人力还在源源不断的向 X 这边赶过来，所以啊，以我们的人力虽然打不动敌人的主力，但是可以去偷袭敌人后赶过来的这些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半路截杀，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同时呢，也可以搅乱青帮的部署，虽然不能给青帮造成太大的损失吧，也不能从根本的，都是从成千上万的会员当中精挑细选出来，随便拿出一个都可称之为人精。这个时候，众人见谢文东都对张一的主意

0: 大举前去进攻，所以呢，去偷袭青帮的后续部队没有问题，但是人员不能太多，只求精锐即可。另外呀，堂口里啊不要安置人员，把兄弟们都顶到前方的据点去，给青帮造成我们主力应在而且人力众多的错觉。青帮本来就是仓促前来的，所以不会和我们硬拼，见我们据点里面人数众多，打不了多久就会主动撤退的。张一听完这话倒吸口凉气，现在他总算能够理解当初老爷子为什么会选中谢文东做接班人了。别看谢文东年岁轻轻，但是心思周密的程度，即便是十个八个老江湖捆在一起也未必能够敌得过。自己这个主意本来是个险招，但是经谢文东这么一改，反而变成了十拿九稳的胜敌之策了。不仅张一的心里嘀咕，就连于虎等
1: 东哥还有什么吩咐？
0: 张一停住脚步，转回身形，面带正色，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谢文东清了清有些发干的喉咙，笑呵呵地敲了敲茶几。可以给我来杯茶吗？张一先是一愣，紧接着老脸通红，敲敲自己的额头，暗骂一声糊涂。
1: 对不起东哥，我去准备。
0: 对于任何人来说，身份仅仅是一个象征而已，想要赢得别人的尊敬，必须得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就以谢文东来说，他身为北鸿门的掌门大哥，掌管着下面上百个堂口，他不可能了解全部的堂主，同样的，下面的堂主也不可能全都了解他。谢文东的心里非常清楚，想得到这些堂主的尊敬和拥护，他就必须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真本事。纸上谈兵仅仅是开始，能否得到印证还得看实战。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7集。对于任何人来说，身份仅仅是一个象征而已，想要赢得别人的尊敬，必须得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咱们就以谢文东来说，他身为北鸿门的掌门大哥，掌管着下面的上百个堂口，他不可能了解全部的堂主，同样的，下面的堂主也不可能全都了解他。谢文东的心里是非常的清楚这一点的，想得到这些堂主的尊崇和拥护，他必须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真本事。纸上谈兵仅仅是开始，能否得到印证还得看实战。当天晚上，以张一为主导的偷袭，据说这次赶来的青帮帮众有500号之多，算起来也应该是青帮的最后一批进攻人员了。300对500，虽然是出于偷袭，但能不能取胜，众人的心里还没底儿。于虎不时地看看手表，对一旁的张一说：“
1: 一哥，按路程，敌人还有个10分钟就该到了。”
2: 张一应了一声，闭着眼睛，依靠一棵老树，席地而容易对付。而且距离青帮主力的落脚点又那么近，这万一青帮的人赶过来增援，那我们岂不是全军覆没了？
3: 我说老胡，你没听东哥说呀？
1: 东哥说不会。我说，可万一……万一人家来了呢？
3: 那你我就带着兄弟们跑呗，然后咱们再去找东哥诉苦啊。
1: 你就没有一句正经的话？

0: 又过了几分钟，张一的电话响起来，是灵敏打过来的，通知他青帮的人员马上就要到达他们所埋伏的地点。张一的精神一振，打起精神来，快速的站起身，对周围的兄弟低声说：
1: 大家做好准备啊，敌人快到了。
0: 原来散在树林四周的北红门人员纷纷聚集到树林的边缘，其中不少人把事先准备好的三角铁钉撒在公路上，随后抽出片刀，一个个隐藏在树后，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眨也不眨的盯着公路的尽头。300人潜伏在公路两旁，剑上弦，刀出鞘，场面静得出奇，甚至连蛐蛐的叫声都非常的清楚，静，非常的静。很快，公路尽头传出阵阵的马达轰鸣声，接着灯光亮起来，从公路脆响，随后轮胎快速瘪下去。由于车速太快，开车的司机根本就来不及控制，货车坐的他就是敌人的头目，擒贼先擒王。一会儿动手的时候，你首先把那辆车里的人给我做了。
1: 嗯，没问题。
0: 大战一触即发，于虎这个时候反而里面的人汇报情况，由于距离比较远，听得不是很真切。于虎的两眼一眯，晃身哦，向车队冲去。在这些人冲出去的同时，有数十只酒瓶制成的燃烧弹从树林的缝隙当中飞出去，打着旋儿砸在汽车的车身上，噼啪作响，十几辆汽车顿时间就着了起来，公路中央也随之变成了一片火海。
2: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车里的青帮人员尖叫着跑出来，可是脚刚刚落地，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寒光闪烁的片刀，噗噗噗噗噗噗噗，刀锋撕开布衣，切入皮肉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上火光中夹杂着血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连成了一片。青帮帮众被北红门的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还没有集结在一起组成有效的反攻，先有数十人中刀倒地不起。于虎冲出树林，没和青帮的普通帮众缠斗，他手提钢刀直奔车队中间的那辆面包车而去。在北红门燃烧弹的袭击下，那辆面包车也没幸免，此时被烧得通体是火，坐在里面的几名大汉也是灰头土脸的从里边钻出来。其中一名30多岁的青年汉子站在车旁，对周围的青帮人员指手画脚，连连的叫喊，似乎在指挥他们如何应战。于虎两眼放光，加快步伐，他直向那名青年大汉跑过去。这个时候啊，青帮已经缓过来一些了，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慌乱，纷纷抽出各自的武器，与北红门的人混战在一处。于虎不断的挥刀，连续的劈倒几名挡路的青帮帮众，与青年大汉的距离也随之越来越近。很快，那个青年大汉也注意到于虎，看出来他是冲自己来的。青年大汉没敢轻易上前，一指不远处的于虎，对左右的众人说：
1: 上，干掉他。
0: 随着他一声令下，十多名青帮大汉向于虎冲过去。于虎大笑一声，速度不减，抡刀与迎面扑来的大汉们站在一处。只见场中刀光四起，血溅乱射，一道道鲜血喷洒于地面，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有5名大汉浑身是血的栽倒在地。于虎的外号叫老虎，一是他的名字里有虎字，再一者呀，是因为他骁勇善战，与敌拼杀的时候如同下山的猛虎，锐不可挡，颇有气吞山河的气势，所以才迎来老虎。

这个称号。几轮砍杀过后，十数名大汉非但没有拦住于虎，反而被他砍杀数人，剩下的几个连忙吓得是魂飞魄散，倒退开去。不打不知道，原来青帮的人也不过如此。于虎的心中冷哼，脸上的杀气更浓，他咆哮一声，挥刀急冲。他这声咆哮把挡在他面前的那几名大汉都是吓得一哆嗦，不敢抵其锋芒，纷纷向两旁躲闪。他们一闪开，正好给于虎让开一条通道，他几个箭步就窜到那名青年汉子近前，高高举起手中的钢刀，对着对方的脑袋就恶狠狠的全力劈下去。啊！那个青年汉子吓得脸色顿时就变了，他连忙把身旁的一名手下拉过来挡在自己面前。于虎这一刀正中那名手下的肩膀，刀锋把那个人的梭子骨都给劈折了。那个人是一声惨叫，当场气绝。青年汉子被吓破了胆，连手都没敢动，转身就跑。我去你妈的！于虎一脚把面前那个人给踢开，顺势拔出钢刀，直向落荒而逃的青年汉子追去。青年汉子不敢留在公路上，直向路旁的树林跑去。于虎见状就急了，现在黑咕隆咚的，对方如果跑进树林里，自己想抓也抓不着了。正在他急得两眼快要喷火的时候，树林里突然闪过一道电光，那个青年汉子奔跑的身体猛地顿住，随后嘴唇哆嗦着低头看了看，只见他的胸前被划开一条尺长的大口子，白花花的胸骨露了出来。好快好狠的一刀啊！青年汉子脸色苍白的抬起头，只见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三十出头的样子，一看准了这家伙会从这儿逃跑吧。这张一呀，他又不是神仙，哪能未卜先知啊？不过呀，他观察细微，见青年汉子被于虎吓破了胆，料定他肯定会逃，于是先潜伏到树林当中等着他。哎，您别说，说来也巧，青年汉子啊偏偏选择他潜伏的地方跑，给了张一一个突然下手的机会。他含笑耸耸肩说：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说老虎，把他的脑袋让兄弟们看看，给大家鼓鼓劲儿。嘿，明白。说着话，他弯腰把青年汉子的断头啊给举起来，然后他转身跑到战场中央，高喊一声：兄弟们，青帮的头头已经死了，加把劲儿，今天不要放跑一个敌人。哗，此言一出，战场上的众人纷纷扭头看过来。北红门的人看到断头士气高涨，一个个大呼小叫，进攻越发的勇猛。再反观青帮人员，都是露出了惊慌骇然之色，不少人开始放弃抵抗，心里打起退堂鼓，边打边向树林里败逃。短兵交接勇者胜，针尖对麦芒的冲突，双方都靠着一口气顶着，一旦其中一方开始泄气，那败局就将不可避免。战斗刚打响，带队的头目就挂了，下边的帮众他们心生怯意，信心不足，取胜的欲望也消失殆尽。如此一来，青帮就更加不是北红门的对手，500人被北红门的300精锐打得溃不成军，四散而逃，成批成批的败下阵来，向树林当中仓皇的逃窜。战场上随处可见十多号的青帮人员被几个北红门弟子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结果在对方的片刀下逐一惨叫着倒在血泊当中。战斗进展得很快，前后只用了10分钟的时间，战场上已经变成了一面倒的形势。于虎在树林当中追杀一阵，杀得浑身是血返回来，看到公路上正带领十几名兄弟打扫战场的张一，他大嘴咧开，哈哈的笑着说：“哼，

0: 痛快，痛快！原来青帮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嘛。
1: 争斗始出，青帮势如破竹，连续攻破北红门的堂口。北红门内部对青帮的战斗力难免有些夸大和高估。于虎以前没和青帮较量过，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张一被于虎的话给逗笑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换成是己方，恐怕也未必能比青帮强过多少。
0: 是堂口方向
2: 啊，我知道了。这个老张，不，一哥，这怎么了？
3: 哎，青帮的主力向堂口的方向进发了。
2: 啊，你
3: 一哥，青帮竟然真的去袭击堂口了？
1: 这和东哥当初的预想简直一模一样嘛！
3: 所以说，厉害呀！哎，这个青帮的人都跑了，
2: 啊？是啊，
3: 妈的，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 难怪都说青帮的速度快，现在还真是体现出来了。
3: 啊！我说，让兄弟们不要追了，都撤回来，我们回堂口。
2: 是，
1: 于虎答应一声。这场偷袭，北红门是大获全胜，己方损失不大，却让青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领队的头目被杀，下面的人员伤亡也在100往上，其余帮众被打散，短时间内无法集结，也算是给青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股青帮的后续部队遭到北红门的突然袭击，韩飞是知道的。不过也正如谢文东算计的那样，他并没有派出人手去支援，而是亲自率领3000多个帮众前往 X 市。他有自己的打算，北红门既然偷袭己方的后续人员，派出的人手肯定会不少，自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进攻他们的堂口，想必以目前北红门的实力，根本就无法抵挡自己麾下的3000多人，短时间内便可以拿下整个 X 市。以500兄弟的伤亡来换取全面胜利，虽然有些残酷，但是对整体的战局来讲还是十分有利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必须得做出取舍。韩飞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很快就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决定。当然，经过与韩飞的无数次交手，谢文东早就已经摸透了他的为人，洞察他的心思，所以在安排上能够做到对症下药。反过来讲，如果韩飞知道谢文东在 X 市的话，他肯定也不敢轻易的去冒这个险，而是以稳为主，先去围剿偷袭己方的后续部队的敌人。但是韩飞此时并不知道谢文东在 X 市，而且后者来的也是无声无息，同时也没有带过来援军，成功的瞒过了青帮眼线的耳目。韩飞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 X 市进发，不过还没有到达北红门的堂口，只是经过一处北红门的大据点时，就遭到了对方猛烈的还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也只能拼死抵抗。双方的战斗进行的非常惨烈，伤亡都呈直线上升。在后面观战的韩飞暗暗的吸了口气，仅仅是北红门的一处据点，竟然聚集了这么多的人，抵抗的这么激烈，那堂口里的人岂不是更多更难打吗？他正琢磨着，北红门突然展开了反击，一波帮众竟然从据点里面杀出来，尤其是冲在最前面的4个人，手持开山刀，异常勇猛，锐不可挡。这波人如同一把尖刀似的，深深的刺进青帮的身体当中，青帮人员被杀得连连倒退，围攻之势瞬间被撕开一条大口子。由于距离比较远，韩飞看得不是很真切，不过己方阵营被对方冲

0: 公鸡的大乱倒是看出来了。他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心里不解，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战斗力怎么会如此之强呢？他转头问身边的手下兄弟，
1: 去查查守这处据点的是北红门的哪个头目。
2: 是，韩大哥。
0: 手下人答应一声，飞快地向前方交战的地点跑过去。时间不长，那个人带着一名浑身是血的青年回来。那个青年踉踉跄跄跑到韩飞近前，尖声叫着，
2: 韩大哥，不好了，谢文东带着敌人杀出来了。
1: 谁？谢文东？你是说谢文东在这里？
2: 可不是吗，韩大哥，谢文东带人冲出来了，兄弟们挡不住啊。
1: 你看清楚了？
2: 这个绝对没错啊。不仅是谢文东，而且他的贴身保镖五行兄弟也在场呢。
0: 韩飞这辈子没怕过谁，但唯一能让他感到忌惮、感到心寒的只有谢文东一个。和谢文东交手过那么多次，他一次便宜都没占过，是连连的吃亏，损兵折将无数。即便是他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谢文东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既然谢文东身在 X 市，那这场仗就没办法打了。谢文东狡猾诡异，向来是精于算计，说不定自己此时已经钻进谢文东布置好的圈套了。想到这儿，韩飞的冷汗流了出来，正准备下令撤退，突然又跑过来一名小头目，到他近前急声说，
2: 韩大哥，后边冲出来一批北红门帮众，看车辆应该有好几百人呢。
0: 韩飞这个时候也糊涂了，来不及仔细琢磨是怎么回事，听完手下眼线的话，更加肯定自己落入谢文东安排好的埋伏当中。他再也不敢有片刻的耽搁，立刻下令让手下人员全部撤退。他们后方确实是来了北红门的人，不过那并不是谢文东安排好的，而是偷袭完青帮后续部队折返回来的张一和于虎。当张一和于虎赶到据点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青帮人员撤得一干二净，场中冷冷清清，只剩下二十几名北红门的帮众在清理现场，运输伤号。于虎急步上前，抓住一名手下的兄弟，
1: 不是，青帮的主力呢？
2: 跑了？
1: 跑了？
2: 是啊，
0: 青帮的人这次来的可多了，一哥，那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本来啊，已经把咱们据点团团给包围了，可是后来东哥带着一群兄弟冲出去，就把青帮的人全部给吓跑了。
1: 吓跑了？
0: 于虎表情呆滞的愣住了。
1: 哎呀，是啊，当初东哥被金老爷子选定为掌门大哥的时候，我也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现在看来嘛，倒是很正常了。
0: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没等点着就被于虎抢了过去。后者低头一看，大嘴一撇，嘟囔着，
1: 怎么又是他山呢？
0: 话虽然这么说，他还是叼在嘴上点燃了，然后深吸一口，随后吐出浓浓的烟雾。
1: 人家做堂主了，那钱有的是，可就是你做堂主，哎，穷的还要靠耍老千过日子。我说老虎，
0: 你还好意思说呀？那每个月发的那点薪水不都是请你们吃饭了？上半个月活得像大爷，那下半个月就像乞丐似的。
1: 靠。
0: 我说一哥，如果你能把每月上交的钱扣下来一成啊，哪怕

0: 是百分之一，咱兄弟也能天天过上大爷的生活呀。做黑社会都能做得像你这么清白、两袖清风的，哼，那还真是少见呢。见张一挑起眉毛，于虎又笑嘻嘻的搂着他的肩膀，继续说：“哼，不过一哥，你这种性格我喜欢。”我跟你说，老虎，昨天咱不是签回来100多万吗？回去之后花了啊，估计还能过几天做大爷的日子。什么？一哥，那可是为咱兄弟跑路准备的钱。哎呀，这腿断了吧，还能接上；脑袋掉了呢，也不过是碗大个疤。可是如果把老大甩了，以后想找也找不回来了。于虎仰面大笑，过了一会儿他点点头说：“嗯，这个咱东哥不错，确实不错。”“是不错。”张一看了看于虎，笑了。回到堂口，张一和于虎二人向下面兄弟一打听，直接上到二楼的办公室。进来之后，见谢文东正坐在沙发上，于虎抢步向前，他躬身说：“东哥，我们回来了。”谢文东笑呵呵的打量着他们，只见于虎浑身上下都是血，走路的时候凝结的血块从衣服上直往下掉。他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两位辛苦了，今天呢已经没事了，可以先去休息。”“哎，东哥，小意思，我不累。”于虎挠挠头发，憨憨的笑着。顿了片刻，他指指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东哥，请上座，请上座。”谢文东瞄了一眼，摇了摇头。于虎恍然想起什么，拍拍脑袋，快步走到椅子前面，伸手在上面抹了几下，又用袖子来回的擦了擦。“哎，东哥，这回干净了，哎，坐坐吧。”被他的模样逗笑了，谢文东两眼弯弯的走到椅子前面，慢慢的坐下。张一和于虎则是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于虎说：“东哥，这个听说你刚一露面就把韩飞还有几千的青帮的手下都给吓跑了，这……”不等他说完，谢文东摆了摆手：“不是吓跑了，是炸跑了。韩飞没想到我会在 X 市，突然知道我在场，他心里毫无准备，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而且韩飞谨慎，不会打没把握的仗，所以他就先行撤退了。”“那这么说，韩飞还是会再打过来呀？”“肯定啊。只不过当韩飞再一次打过来的时候，可就不那么好对付了。知道我在 X 市，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会调集更多的人手过来，以做到万无一失。韩飞啊，他并不是怕我，也不要小看他想杀掉我的决心。恐怕日后的 X 市也将会成为我们社团与青帮争斗的核心。”“
1: 东哥，那这么说，青帮还会增加人力，那我们防守的压力将会变得更大了。”“
0: 不只是压力变大，而是靠现在的人手，我们根本就守不住 X 市。我刚才已经向总部打去电话，把 T 市的兄弟调派过来一些。”“
1: 哎，从总部调人，那总部岂不是没人了吗？”
0: 张一听灵敏说过，总部已经抽调出过万的人力，现在十分的空虚，再抽调恐怕就变成空城了。
1: 张兄啊，刚才和韩飞唱了一出空城计，现在呀，就索性把这出空城计再唱得大一点。
2: 东哥，

0: 那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哎，看似是冒险，其实啊，并不险。就算让韩非知道 T 市是一座空城，又能怎么样呢？如果青帮真敢派出主力去打 T 市，那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儿。那个时候可以让青帮明白什么叫做四面接敌的人海战术。T 市是空了，可是 T 市的周边地区并不空虚，那都是北红门的势力范围。一旦青帮真的占领 T 市，立刻会陷入重围当中。当然 T 市毕竟是北红门的总部，总部被敌对的帮派所占领，对北红门的声望也是打击。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于虎放下心来。他见身边的张一还在愁眉不展，用胳膊肘碰了碰他。
1: 东哥都说的这么明白了，你还担心什么呀？
0: 张一苦笑着没有答话。于虎不明白声望的问题，可是张一懂，钱打没了可以想办法赚回来，一旦声望打没了，再想往回补可比赚钱难得多呀。张一沉默良久，悠悠地说，
2: 我觉得吧，还是总部最重要了。
0: 张兄啊，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啊，
0: 张一垂下头，不再多言。以谢文东的头脑，自己能想到的问题，他肯定也会想到。接下来的几天 ，X 市风平浪静，太太平平。青帮虽然大兵压境，但几天来与北红门并无争斗发生，双方人员甚至连摩擦都没有。X 市的平静，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实际上暗流滚滚。双方都在抓紧一切时间做着准备，都在大规模的调动己方所有能够调动的人力。青帮想一口气吞并掉 X 市，如果可能顺便除掉谢文东，那是再好不过了。北红门这边加紧防御，增派人手，想防御住青帮的进攻，同时牵制住更多的敌人，为己方和其他地区的堂口缓解压力。虽然还没有直接交战，但 X 市的黑道已经充满了杀机。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另一边，三眼儿也不轻松。三眼儿带领文东会的2000精锐到达无锡，遭遇到青帮顽强的阻击，双方初次交手。虽然文东会占的许多便宜，给青帮造成较大的伤亡，但是并没有打进城去。休息一天，当三眼再一次准备继续发动进攻的时候，傲天坐飞机率先抵达无锡，而他的随行人员都在前往无锡的路上。另外，青帮苏杭一带为数不多的人力也都聚集到无锡，看架势是准备与三眼儿做最后的殊死搏斗。案组的情报网很快就把消息传给了三眼儿，对青帮的普通帮众，三眼儿并不放在心上，倒是对傲天这个人却存有颇多的顾虑。三眼儿与傲天并没有见过，但是却没少听北红门的人和谢文东提起他。众人对傲天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谢文东，认为他比韩非更加难以对付，因为他比韩非更加不择手段。如果是别人的评价，三眼儿也许会置之一笑，但是谢文东这么说，他可不敢轻视。当天晚上，他取消了本来已经计划好的进攻，聚集高强、李爽等人 商议对策。在会上，当三眼说出对傲天的顾虑时，李爽嗤之以鼻：“
2: 怕什么呀？那人人都说青帮厉害，可结果怎么着？还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我看呢，也不用去管什么傲天傲地的，咱们一口气推过去，直接踏平他们青帮在无锡的势力，不就完了吗？”
0: 三眼皱着眉头，没马上表态。刘波对李爽的说法十分赞同，他说：“
2: 根据线报，青帮的一支主力正向无锡这边撤退，看起来也是冲着我们来的。如果我们不能迅速的解决无锡，那么就要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说，我们要赶在这支青帮的主力到达之前夺下无锡。”
0: 三眼深吸口气，举目看向张岩江。
2: 岩江啊，你的意思呢？
0: 谢文东不在的时候，三眼每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儿，都要先问问张岩江的意见。
2: 小爽和老刘说的都有道理。以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也是别无选择，无路可退，只能去打无锡了。但是进攻呢，也不能太急，毕竟我们对傲天这个人还不是很了解。我看这样吧，先派出一对兄弟去试探一下，探探傲天的深浅，然后咱们再做打算。
0: 那大家的意见呢？
2: 岩江做事就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婆婆妈妈的，耽误时机。
0: 李爽虽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可是也没有提出异议。
2: 那既然要去试探，我就当先锋，我带着虎堂的兄弟先进去。
0: 不行，你做事太冲动了，容易中人家圈套，还是我去比较合适。
2: 这叫什么狗屁话，我去不行，你去就行了。
0: 不等他说完，三眼暗中一脚踢在李爽的椅子上面，李爽的身子一摘歪，差点坐地上。高强看着他们俩，头疼的叹了口气。带头人万一发生了意外，深入青帮腹地的文东会就会群龙无首，后果不堪设想。相对于他们俩来说，高强确实可以算是最佳的人选了。张岩江点点头，笑呵呵地说：“
2: 这件事儿由强哥去做，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0: 你们商量出结果，告诉我怎么去做就行了。”说完话，高强环视一周，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摆了摆手，走出会场。看着高强离去的背影，直到消失，李爽才反应过来，他低声嘟囔着：“
2: 这个闷葫芦，总是跟我争。”
0: 由高强前去试探，众人都没有了意见。很快，几个人就把行动计划制定出来，由高强带领飞鹰堂的兄弟去打头阵，试探的目标是青帮城北的两处据点，探查青帮的虚实。能打下来固然是好，如果打不下来，便迅速的撤出。三眼等人则是潜伏在北郊，一是接应高强，二是如果有敌人追杀高强，正好可以把对方引进己方的埋伏圈，合力的把他们给歼灭。商议完之后，三眼找到高强，把刚制定出的计划向他讲述一遍。高强听完以后，默默的点了点头。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349集。三眼他们商议完进攻计划，找到高强，把刚刚制定的计划向他讲述一遍。高强听了以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三眼不放心，拍拍高强的胳膊，正色说：“
2: 强子，这回你打头阵务必要小心，据说这个傲天的为人是阴险狡诈，善于用计，你深入无锡要时刻的提防，见势不妙马上回撤。”
0: 高强看着满脸

0: 眼关心的三眼悠然的笑了。三眼哥，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对高强的能力以及行事的风格，三眼都是很放心的。不过这次行动，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有些不舒服，或者说呢，有些不祥的预感，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三眼呢，一时也想不明白。他眉头紧锁，背着手在高强面前来回的漫步徘徊，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紧张。高强一声问着：“三眼哥，怎么了？”
1: 强子，
0: 这一回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高强深深的看了三眼一眼，随后轻笑一声，靠着墙壁仰面望天，一句话也没有再多说。傲天此时坐镇无锡，很轻松。他下面人手众多，仅仅是无锡市内青帮就有数千之众，虽然这其中过半是被文东会打跑以后逃到无锡的残兵败将，另外他还有2000号的精锐兄弟正在前往无锡的路上，只要这两天能够顶住文东会的攻势，等那另外的2000兄弟一到，就可不费吹灰之力的把文东会围而杀之，全部消灭。防守无锡非常的轻松，但是傲天并不乐观，他的心思也没放在无锡，他更关心青帮与北红门的交战情况，青帮的生死存亡也正在此一战。本来傲天不希望在文东会的身上多浪费精力，只等2000精锐手下一到，前后夹击，以强势的兵力直接压死对方。可是随着段天阳的到来，他的主意改变了。青帮对北红门作战，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把傲天部分抽调到了后方，望月阁对此非常的不解。后来一调查才弄明白，原来是文东会在青帮后方腹地作乱，看形势要打到青帮的总部，这就难怪韩飞要把傲天给调回去了。青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调回傲天，无疑是给了北红门喘息之机，这当然是一心想置谢文东于死地的望月阁最不想看到的。想让傲天赶快返回战场，使青帮继续保持对北红门的连续打压，只有迅速解决掉打进青帮腹地的这股文东会的势力。段天阳一琢磨，决定助傲天一臂之力。他带上2名长老以及20多名望月阁的门徒，坐飞机赶到无锡与傲天会面。望月阁与青帮之间并无联盟，只是双方一直以来都配合得很默契。青帮要打北红门哪个堂口，望月阁呢总是会先到一步，暗中搞搞破坏，刺杀北红门地方堂口上的主要干部，所以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似敌非敌，似友非友。段天阳带着2名长老来到无锡，傲天略微一寻思便明白了他来这儿的意图。对段天阳这个人，傲天没有任何的好印象，觉得他完全是在利用己方来帮助他完成目标。事实虽然如此，但是双方毕竟都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面，面对着同样的敌人，望月阁也确实起到协助青帮的作用，所以即便心里头对他厌烦得很，傲天还是亲自出来接待了段天阳。见面之后，段天阳走上前施礼：“
1: 那你呢？”“
0: 我我能力不行，身手也不行，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不适合我，我只能在前方默默的祝福傲兄马到成功，迅速的解决麻烦了。”
1: 好，
0: 那段兄不打算留在无锡？听说谢文东在埃克

0: 机会难得呀，我可不想错过。看了段天阳一眼，傲天没有多问其他的。段天阳在无锡确实没有久留，他把两名望月阁的长老送到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去往 X 市。他相信以傲天的头脑加上望月阁两名高手从中协助，两天之内破掉文东会的势力肯定是不成问题的。第二天晚上深夜凌晨，高强带领300名飞鹰堂的兄弟向青帮位于城北的据点进发。高强行事十分的谨慎，并没有让全部的兄弟一同进入，而是兵分两路，他带一部分人员坐车走在前面，另外一部分兄弟跟随在后面步行，真出了意外，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他进攻的那处青帮据点位于近郊，周围有大片的庄稼地以及民宅。本来呀，这个地方是农村，但是随着城市市区的扩建，便把这个地方划进市区里边。当地的农民大多弃农务商，留下来种地的是一些上了年岁不愿意离开故土的老头老太太们。坐车到达据点附近之后，高强以及100余名手下兄弟纷纷跳下车，举目向四周观望。高强的话，青年点点头，低声说：“强哥，跟我来吧。”说着话，他率先向前跑去。别看他个头不高，但速度却快得出奇，时间不长，身影便消失在夜幕当中。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高强留下几名兄弟看守车辆，然后一甩头，带着其他人直向青年所去的方向追过去。担心被青帮的眼线发现行迹，青年没有领高强等人走大道，而是在庄稼地里穿行。高强等人跟在他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的慢慢的前行。时间不长，青年停住身子，等高强上来之后，他压低声音：“强哥，到了。”高强略微的直起身向前边观望，夜幕当中隐隐约约看到前方有一片空地，中央有一栋2层的小楼，楼里面无灯，只是在大门的门头上挂着一盏40瓦的小灯泡，在夜风当中左右的摇摆。向下看，不时见到楼前边有人影晃动。
2: 强哥，青帮的守卫平时大概有5-6个人左右。

0: 后窗而逃。这些青帮的残兵败将没跑出多远，就被随后赶来的另一波飞鹰堂兄弟抓个正着，又是一顿乱砍过后，原本上百人的青帮人员毫发无损的跑掉的只有十几号，其余的那些要么受伤，要么被飞鹰堂活捉，要么惨死于对方的刀下。一场偷袭过后，飞鹰堂这边似乎没什么损失，反倒是青帮的丢下一个据点不说，还损兵折将无数，被打得四散而逃，溃不成军。首战旗开得胜，飞鹰堂上下的士气都是高涨到极点，兵贵神速，高强丝毫没有耽搁，立刻给三眼打去电话，让他接管这处据点，而他呢则是带领手下兄弟向青帮的下一个据点进发。三眼等人也没想到事情能够进展得这么顺利，看起来傲天和以前碰到的那些青帮头目没有太大的区别，能力不过如此而已啊。李爽没放过这个能够嘲笑三眼的机会，在他耳边不停的嘟囔，
1: 谁说傲天厉害来着，怎么样，这一动上手还不是被强子打的落花流水的。
0: 三眼也笑了，看起来东哥对傲天的评价确实有些名过其实了。他正准备下令要向青帮的据点进发，却被张延江给拦住。
1: 三眼哥别着急，再等等。
0: 不等三眼说话，李爽不满地说，
1: 还等什么呀，据点都打下来了，现在要我们过去接手，再说了强子已经打过去了，我们如果不能及时跟上，一旦发生意外怎么接应他呀。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张延江觉得有问题，问题就在于进攻的太顺利了，难道青帮暗中设有埋伏不成？张延江不敢肯定，他低着头说，
1: 再等等，看清楚状况之后再说，正常情况来讲青帮会派出主力来援助的。好吧。
0: 这时候刘波答应一声，拿出手机通知下面兄弟查探青帮主力的动静。李爽在一旁则是不以为然，认为张延江过分的小心反而耽误了战局。咱们且说高强带领飞鹰堂三百多号兄弟冲向青帮的下一处据点，这个据点设立的位置比较繁华，街道上虽然少见行人，但是车流不断，道路也平坦宽敞了许多。由于攻打上一处据点十分顺利，高强又担心敌人的援军会赶到，所以到达之后片刻也没耽搁，直接就带人冲了进去。解决掉据点外面的守卫进来之后，由下到上里里外外的查了一遍，结果一个青帮的人也没发现。如果说这里的人员事先收到警报全部撤离了，那门外就没有必要再安排守卫了。可如果说没撤，可人到哪儿去了？高强想不明白，冷然间他心里一动，暗叫一声糟糕，难道自己已经钻进敌人的圈套了？他反应够快，立刻招呼下面兄弟撤出据点，可是这个时候再想撤已经来不及了。只听据点四周响起一片尖锐的口哨声，紧接着喊杀声四起，周围各个阴暗的角落撤出去。既然青帮在这里设下圈套，想必第一处据点也是诱饵，三眼如果带人冲入其中，只怕会落得和自己现在同样的下场。只是青帮为了勾引己方上当，竟然能把上百号的兄弟安置在据点内当炮灰，其手段也够狠毒的。三眼听完他的话大吃一惊，
1: 强子出什么事了？
2: 青帮似乎对我们偷袭早有准备了，我已经中了他们的埋伏。
1: 什么？强子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支援你。
2: 不要来，我这边可以解决，你们做好防备，小心青帮的突袭就好了。

0: 是，你那边真的没事吗？
1: 小意思，没事。高强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他说的轻松，实际上自己能不能带领兄弟们冲出重围，他心里边也是没底儿。毕竟青帮是有备而来，不容易应付啊。可是如果让三爷等人进来救援，只怕把他们也连累了，到时候己方全部被青帮困住，损失更大。如果非要有人做出牺牲的话，也应该由他来做。
0: 文东辉的朋友，请出来说话吧。
1: 一个30多岁的青年从青帮的阵营走出来，站在据点楼前，面带冷笑，振声说着。高强没有出去，他随帮人员很快接触在一起，展开了近身的搏杀。只见场中刀光剑影，血光冲天，激斗焦点之处，人仰马翻，惨叫声不断。这样的密集型近身厮杀根本就没有赢家，双方面前的人员都在成片成片的往下倒。很快后面人员又补上前面的空档，继续挥舞着手中的片刀，疯狂地重复着劈砍的动作，直到他又倒在自己的血泊当中为止。这个地方是青帮的地盘，现在看来青帮的人数只在1000左右，可是再打下去敌人只会越打越多。对这一点高强是心知肚明，不能和对方干耗下去，他果断下令把手下兄弟分成两波，由前后两个门分别向外突围。在这种敌强我弱、敌多我寡的情况下，文东会的人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面对据点外人山人海的敌人，前方人员毫无惧意，拼了命的向前突，就算自己被敌人乱刀砍死，也要给后面的兄弟创造出机会。东北的汉子打起仗来那叫一个猛，很容易头脑发热，什么都不管不顾，尤其是生死关头，真能豁出性命与对方硬碰硬。这一点青帮人员确实比不上，看着对方瞪着血红的眼睛，疯了似的往自己的刀口上撞，心凉了半截，手也开始发软。两军面对面直接交战，一旦气势被对方压住之后，形势将变得很被动。上千名的青帮人员反而被飞鹰堂的300人逼得连连后退，模样狼狈不堪。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0集。
1: 上千名的青帮人员反被飞鹰堂的300人逼得连连后退，模样狼狈不堪。远处坐在车里的傲天慢慢的放下望远镜，悠悠的叹了口气。文东会能在己方的腹地搅个天翻地覆，不仅仅是赢在策略上，其战斗力也确实是强得吓人，甚至比北红门更加难缠。看来自己还真是小看了这个东北社团的实力。傲天抬起头来，他看向副驾驶座位上的助手。
3: 文东会的主力进来了吗？天哥还没动静呢。
4: 这边文东会的人是以高强为首的飞鹰堂。
3: 天哥没错，
4: 高强是三眼的兄弟。
3: 是啊。
4: 三眼是重情义的人。
3: 听说是。
4: 既然是兄弟又重情重义，高强陷入重围，三眼为什么不来支援呢？
3: 这个
4: 也许是三眼认为他能冲出去吧。
3: 天哥，这个很有可能啊。
4: 如果三眼不带着手下冲进来，那我前方在埋伏的人手岂不都成了摆设了？如果把高强的脑袋送给三眼，他一定会气得发疯，进来找我们拼命，为他的兄弟报仇的。

0: 说呢？那两名中年人闻言摇了摇头，医生说：“
1: 你不是已经派出手下人去杀高强了吗？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啊？”
2: 我向来喜欢双保险。
0: 两名中年人直勾勾的看了傲天一会儿，什么话都没说，双双向激战的现场走去。
1: 等一下，两位请记住，我也向来喜欢不问为什么，只安心为我做事的人。傲先生，我们也希望你能记住，我们是望月阁的长老，并非是你的手下。
0: 说完以后，他们不再理傲天，大步向战场走去。
1: 好臭屁的长老啊！
0: 飞鹰堂在高强的带领下，靠着一股不服输、不甘心的劲头，在顶着舍命与青帮拼杀。在把青帮人员连连逼退的同时，飞鹰堂的兄弟死伤也在呈直线上升着。高强带领一队兄弟由正门向外突围，他们这边面对的敌人也比后门多得多。前面的青帮人员黑压压的一片，好像永无尽头，杀也杀不完。高强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双手持着开山刀，每一次劈砍都有敌人的鲜血喷射而出。纯钢打制的开山刀，刀锋已经布满了缺口。高强是浑身是血，早已经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还是敌人的。虽然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恶战，但像现在这样凶险艰苦的争斗还是没有经历过几次的。正在厮杀当中，两名望月阁的长老挤进人群，青帮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前边，没人给他们避让。只见他们俩双手向前一伸，紧接着左右一分，前面潮水般的人群像是撕裂开似的分开，向两旁连连的踉跄，同时也引来一片叫骂声。当青帮的人看到后面来的是望月阁的两名长老之后，下意识的闭上嘴巴。人的名，输的赢，望月阁里没有好惹的角色，何况还是长老呢？在青帮人员的注视下，两名长老旁若无人的走到双方交战的中心。刚从青帮阵营当中走出来，迎面便扑过来几名飞鹰堂的大汉。没有激烈的交锋，只见场中闪过两道寒光，几名飞鹰堂的人员还没看清楚对方是怎么出招的，自己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再看两名中年人，手里各提着一把寒光闪烁的尖刀，猩红的血珠在刀刃上慢慢的滴落。只是眨眼功夫就斩杀了对方数人，周围的青帮人员无不倒吸冷气。以前的时候只是听说过望月阁长老的身手高强，现在才真正见识到了那种瞬间爆发出的杀招，简直是无人能够抗衡的。两名长老并不与飞鹰堂人员缠斗，举目看了看不远处仍在与青帮人员厮杀的高强，两个人面色一凝，大步走了过去。飞鹰堂的兄弟不拦他们俩还好点儿，凡是出手拦阻的，无一不被他们斩杀于刀下。望月阁长老引发的混乱，高强很快就注意到了。只见二人的出刀，高强的心就是一紧。这么快的刀法，他曾经见过一次，那个人是唐寅，而现在的两名中年人，他们的身手不在唐寅之下，自己今天恐怕是要有麻烦了。高强的心里暗叫一声苦也，眼睁睁看着兄弟们不停地倒在对方的刀下，他顾不上自己的性命，高声喊着：“都给我让开！”听到高强的命令，飞鹰堂的人这才停止飞蛾扑火的行为，向旁边退了下去。两名中年人看也没看他们，面带冷笑，目光如刀，直视高强，不紧不慢。

向他走过去。你们是望月阁的长老？高强的脸上看不到任何的畏惧，对视上两个人阴冷的目光。看对方的身手，不是常人，而且也没听说青帮有这么两号人物，所以高强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望月阁。没错，两名中年人异口同声地说。高强点点头，哼，果然如此啊。不过他没退，反而是上前几步，真是让人意外呀、啊！鼎鼎大名的望月阁竟然和青帮狼狈为奸。听了高强的话，两个中年人脸色都是一变。望月阁最重视的就是名声，与青帮私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谁都没有说出来，但大家心照不宣。现在被高强直言点破，两名中年人的目光随之变得越加的狠毒。其中一位咬牙狠声说：“你该死！”另外一位耸耸肩，虽然目光冰冷的吓人，脸上却露出笑容：“我们只要你的脑袋。”哼哼，那就来吧。高强横刀在胸前，身子弯曲，拉开架势，准备与对方拼命。周围的青帮人员识趣的连连向后退让，这个时候向前凑，弄不好自己会稀里糊涂的丢掉性命，费力不讨好。场上的气氛渐渐的紧张起来，尤其是飞鹰堂的兄弟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默默的祈祷奇迹发生。窜出来只是一瞬间，与高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一半，紧接着又是一个箭步，他已经到了高强近前，手中的尖刀顺势劈出，直向高强的脑袋砍去。高强吓了一跳，这对方的身法太快了，简直就像闪电，来不及多想，他双手抬刀前去招架，只听当啷一声尖锐的脆响，刀锋与刀锋撞在一起，迸发出一连串的火星。想不到高强竟然能够硬接住自己的一刀，暗道一声不错。那个中年人下面猛地踢出一脚，撩向高强的小腹。中年人的出招又岂是一个快字了得呀？高强的身手是从无数场生与死的搏杀当中磨练出来的，现在也算是各种高手，可是和对方比起来，那还是差了一大截儿。见对方一脚踢过来，高强挡也不挡，避无可避，只能抽身而退。但是他还是慢了一步，中年人这一脚没有踢实，但也刮到了高强的小肚子。高强惊叫一声，身子倒着飞出去，在空中足足滑行了一秒钟，接着摔出3米多远，一屁股坐在地上。中年人心中冷哼，看着摔出去的高强，单脚一跺地面，腾空跃起，身子在半空当中，尖刀高高的举起，挂着骇人心魄的劲风，直向高强的额头砍过去。人助刀威，刀借人的惯性，这自上而下的一刀可谓是势大力沉。别说是高强此时无力抵挡，就算是他拿刀去硬接，恐怕也得被对方的刀给活活的砍死。周围的众人看得真切，无论是青帮人员还是飞鹰堂的兄弟，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声惊呼。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圆咕隆咚如同皮球的黑影向那个中年人的后心飞去。这道黑影好似黑色的闪电，在青帮人群当中射出，转瞬就到了中年人的后心了。中年人是习武多年的高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一心想置高强于死地，但还是感觉到背后恶风不善，似有暗气袭来。他身在半空，无处躲闪，只能放弃砍杀高强，反手一刀劈向他身后的黑影。那个圆圆的黑影被他一刀斩为两截，紧接着裂开的黑影散发出无数的雨滴，倾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中年人吓了一跳，不知道溅在自己身上的是什么东西，他腰眼用力一扭，快速的落在地上。

0: 然后倒退两步，提刀戒备，望向四周，寻找偷袭自己的敌人。正在这个时候，周围的飞鹰堂和青帮人员看清楚中年人的样子，像是见到鬼似的，连连的向后退让。中年人眨了眨眼睛，抬起手来，在脸上胡乱的抹了抹，只觉得掌心里黏糊糊的。他放下手一看，手上白的红的模糊一片。他倒吸口冷气，低头再看被自己劈落的暗器。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
0: 随着一阵长啸，青帮的阵营当中飞身窜出一个人来，20多岁的样子，身穿米色的休闲衣裤，脚下白色的旅游鞋，相貌英俊，只是笑的邪气，在他手中还提着一支黑漆漆的狙击步枪。这个青年在场中站定，目光扫了扫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愣愣发呆的高强，再瞧瞧满头满身都是血浆的望月阁长老，随后把枪向地面一支，斜着身子悠然的笑。阁下的刀法不错嘛，看清楚青年的模样，高强愣了，他心里暗暗的叹了口气，现在还真是多事之秋啊，他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中年人怒视青年，咬牙厉声说：
2: 这个人头是你扔的？
0: 嗯，没错。
2: 那你去死吧！
0: 中年人怒极，面目狰狞，五官扭曲，恨不得要把对方生吞了似的。他举起尖刀，长啸一声，直向青年扑去。见他向自己扑过来，脑袋往下一耷拉，哎呀，我的神哪！救救我吧！你还没上堂呢。高强看着青年有气无力地说，顺便呢，他从地上慢慢地站起来。
2: 对。
0: 青年拍拍自己的脑袋，赞赏地看了高强一眼，随后拉动枪栓，随着咔嚓的一声脆响，再一次举起狙击步枪，冲着闪到一旁的中年人，那就是一枪。枪声响起，沉重的步枪声响在寂静的黑夜中显得格外刺耳，子弹几乎是擦着中年人的胳膊飞过去的，虽然没有伤到他，但是他身后却传来惨叫声，两名青帮人员双双倒地，一个人的胸口被子弹贯穿，身体上多出两只拇指大小的血窟窿，而他身后的那个人比他惨得多，胸口的窟窿有拳头大小，仿佛是被炸开似的。事实上，他的伤口确实是被炸开的，狙击枪威力强大，如此近的距离直接把前面那个人的身体给打穿，子弹撞在第二个人的胸骨上发生了爆裂。虽然没打中中年人，但是看到自己一枪打死两个人，那个青年咧嘴狂笑。
2: 哎呀，这个东西啊果然好用。
0: 说着话他也不再瞄向中年人，转过身对着青帮人员连连的扣动扳机。在狙击枪连续的声响当中，青帮阵营当中人仰马翻，眨眼的功夫一梭子子弹被他打光，再看青帮众人倒下一片，其余人等吓得四散而逃，都躲出好远。狙击枪发出了空响，见再也没子弹打出来，青年这才作罢，把手里的枪往地上一扔，一脚踩成两截，随后他抬起头看向中年人，笑吟吟地说：
3: 玩笑开完了，哎，现在该我们比试比试真功夫的时候了，你说呢？
0: 飞鹰堂的兄弟听完这话都是哭笑不得，他连续射杀青帮这么多人，竟然只是在开玩笑，这个人简直就是个疯子。没有见过青年的众人把他看成是疯子，而见过青年的高强早就认为他是疯子了，而且还是那种嗜血如命的疯子。呆立在原处的中年人看着被子弹划开的袖子，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0: 小子，你是什么人？
1: 这个时候他也看出来来者不简单，虽然对方没亮出一招一式，可是以中年人习武多年的直觉感觉，这个青年他不是寻常人。
0: 我
1: 青年笑呵呵的解开衣服扣子，不紧不慢从背后的衣服下边抽出两把如同残月般的弯刀。他笑得邪气，也笑得冷酷，笑容中仿佛暗含着血腥。
0: 我是喜欢杀人的人，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唐寅。
1: 唐寅，你就是唐寅？望月阁的人上上下下都不会对唐寅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数十年来望月阁被杀的第一名长老就是死在他的手上。听完唐寅这两个字，两名中年人不约而同的睁大眼睛，眼角几乎快要张裂，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唐寅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甚至能死上个上百回。没错，这个青年是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伞仙傅华尘，这老头真能说呀，晃着大脑壳，唾沫星子直蹦，跟窦尔敦讲述经过。先说这小孩叫傅春宝，而且又说到窦尔敦，他对窦尔敦说，我见着你师父之后，你师父提到了你，我开始有反感，后来转变了，我知道你师父不说玄话。这老头要不这么实在，我们哥俩的交情能这么铁吗？可我们老哥俩说话的时候，这春宝这小子就在旁边听着，一句没漏全听去了，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尔敦呐，你可听清啊，这孩子虽然坏，但是天资聪明，对你他羡慕上了，后来跟我提出要求，打算拜你为师。他说嘛，我们爷儿俩之间离得太远，一个祖一个孙，中间少那么一块，正好叫你搭桥。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滑稽可笑啊，其实也真是那么个理儿。我一想，我跟你师父的交情，如果你把春宝收作徒弟，咱不就更亲近了吗？因此我答应了。我可没跟你商量啊，我先答应了。这不吗，我还没提这事儿呢，他着急了，你看那嘴撅的，挑我的理儿了。我春宝啊，是这么回事不？春宝在那抬起头来点了点头，可不是吗，光提你们的线了，我的线扔到一边也没人管了。哎，是不是是不是？窦尔敦一听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转过身来就问这春宝，孩儿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劫道呢，你怎么知道我是窦尔敦呢？春宝乐了，这我接茬说啊，他是这么回事，他因我这和尚爷爷呀，他来呀，来呀，说你呢也要到山东来，我就非常高兴，我盼呀盼呀盼着你老人家早点来，后来听说你到了燕城了，见见那个柯特朗了，我那会就想去找你去，我爷爷不答应，我就去不成。后来听我爷爷说，你嘛技高奋勇，要赶奔历城那个万全标。

0: 探听他们的消息，是怕你出现。所以我爷爷就说呀，我让你劫窦尔敦，怕他出事儿，意思是说你把他拦住，领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让你劫道啊，谁让你劫人家的银子，这又怎么解释？他先他你听我说呀，姐他那戏啊是我有意的冒坏。我为什么要冒坏呢？因为你们都说窦尔敦能耐大，我心里啊不是太那么相信的。我打算利用劫道为名啊，细探细探他的武艺究竟有多高。结果一伸手啊，我就趴下呀，我这才知道名不虚传呐、啊。不是后来我就跑回来了吗？我见见你，我也没瞒着啊，把这事就说了。结果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说你净坏事，你快点回去，你把窦尔敦领到我这来，我不挨气又回去了吗？我左找右找找不着，后来我一琢磨，他背不住进了万全镖局呀，我就进了万全镖局了。结果遇上他老人家，这不我就把他领来了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这孩子秃舌头尖儿，说话有点贱舌子，说这话了不讨厌。等到说完了，屋里的人全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傅华臣捻然大笑啊，尔敦呐、啊，这回你听清了吧，他妈这孩子就这么坏，他还有出息吗？这不听着你们爷儿俩的面吗？我也做个交代，这孩子坏是坏，不是走邪道的坏，他是聪明的坏。我不是袒护他，这孩子的本质相当好啊，尔敦呐，我有意把他介绍给你，你收个徒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是呀，你老人家要开天恩，收下我这徒弟，你可多了个左膀右臂呀、啊。窦尔敦也乐了，回头看看师傅，如果师傅不在，自己完全可以做主，老师在场，得征得老师的意见。海静大师啊，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弥陀佛。尔敦呐，不必看我，你自己拿主意吧。你要征得我的意见嘛，我认为未尝不可呀。那么海静大师就是同意了。窦尔敦转过身来点点头，好吧，既然盟书说出来了，我答应就是。这一说答应啊，这傅春宝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呀呀，老西你真好啊，西傅请上，受弟子一拜，我给你磕头哟。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傅华臣一瞪眼，你磕起来没完呢，磕几个了，多点显得亲热嘛。媳妇啊，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啊，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你说细不细？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春宝啊，咱可把话交代清楚，虽然我收你为徒，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
1: 呀。出岔头了，这不是正戏的是什么？
0: 你仅能做我的记名弟子，另外你也不算顶门大弟子，将来我要收徒弟，我要百般考验，究竟是

0: 谁有资格做我的顶门弟子？别看你现在给我磕了头了，将来排到多少号上还很难说，为师要考验考验你的人品，要考验考验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确定收不收你。现在可以暂时以师徒相称，你可愿意吗？
1: 师傅，现在店里的还真麻烦呢，我看也行，老师考验徒弟嘛，这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呢，当徒弟的也得考验考验老师，对不对呢？到了时候老师乐意了，也许徒弟不乐意，而徒弟乐意也允许老师不答应。我说这话是这么个理儿吧？
0: 大伙一听又都乐了。傅华臣就说：“尔敦呐，你这么做完全正确。我对这孩子也溺爱，所以把这孩子惯坏了，把他交给你，你要严加管束。交给你，我也就放了心了。”傅华臣说到这儿，命手下人献茶，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到万全镖局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了？师父是这么回事。毕凤莲、超然、华文龙、赖九成都在，他们是怎么说的？”窦尔敦是个实在人呢，如实的这么一讲，傅华臣闻听气得一蹦多高，嘿嘿，我老兄听见没有，狗改不了吃屎，这老疯婆子到处煽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到哪儿哪儿也好不了，最可恨的就这个赖九成，到了一趟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回来，他妈就变了卦了。哎，咱一碗水平端，这个事儿真不怪柯特朗，坏事坏到赖九成身上了。所以我说呀，尔敦帮助柯特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应该帮这个忙。傅春宝说话了，对，我媳妇就是应该帮这忙，我也应该帮这忙，非把这帮狗夹住夹趴下不可，这才叫匡扶正义嘛，媳妇你说戏吗？窦尔敦点了点头。超然和尚又说：“尔敦呐，通过你方才的介绍，对方的势力可不小。据为师所知，那超然和尚那是泰山派的总当家的，此人练就的大力金刚掌颇有名气啊。那么他参与此事，肯定他的身手，以你现在的武功，你是赶不上人家的。再说他那徒弟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赖九成实力雄厚，再加上个魔山老母左右掺和着，你们可够呛啊。因此徒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轻敌啊。我看这个事情要想有把握，你还得学点真本事，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蒙叔了，让你蒙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啊，你说呢？
1: 嘿，
0: 傅华臣一笑，我说：“老哥你真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哎，
1: 好嘞， 然如此，尔敦呐，我就教给你几招吧，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屋里狭窄，施展不开，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窦尔敦一听学艺呀、比吃蜜都甜，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着大脑壳迈步来到院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环，紧随其后。有人搬了把椅子，老和尚坐到廊下观看。再看傅化臣，转身跟窦尔敦说：“小子，你也开开眼。”今儿个我也卖卖老，我把我们门户之中最得意的招法教给你，这叫阴阳掌啊，又叫阴阳一气掌。你要掌握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咱说练就练，你看着啊。哎，再看傅化臣往下一塌腰，看官定势，双臂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练了36路阴阳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窦尔敦眼神不错，闭住呼吸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想，哎呀，怪不得人家傅化臣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真有好玩意儿。他发现人家的阴阳掌柔中带刚，看似软实则硬，靠的是丹天劲呐、而且招露新奇，变化莫测，动者好像狂飙，静者好像松柏，发掌力有千斤，一式化三式，变化无穷啊。今儿个晚上真开了眼了。等傅化臣练完了，一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个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呀？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意思是说，练了这么半天，人家跟没练相似，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呼哧呼哧直喘，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那没有功底儿。窦尔敦鼓掌叫绝，蒙叔，我算开了眼了，好，真好啊。是吗？嘿嘿，我也觉着不错。哎，尔敦呐，来来来来，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我怎么练你怎么练。哎，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就练开。这傅化臣一口气儿教给窦尔敦六遍，窦尔敦是牢记不忘。哦，怎么使怎么收，这招怎么变化，傅化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后来叫窦尔敦自己练一练，窦尔敦练了三遍，一开始有点美中不足，第二遍差不多，第三遍一点不差。傅化臣大喜呀、行行行行行行，小子你真聪明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整个都继承了，哈哈哈哈。不过尔敦呐、套路是正确的， 贵在坚持，你抽时间呢必须得练，这个形式都对，火候你未必能掌握得了，要精益求精啊。孩子，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三十六式，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可以说所向披靡呀。孩儿啊，记住了吗？是，我记住了。富春宝一看，哎呀，这玩意没法学呀，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就等着我媳妇呢，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傅华臣一瞪眼，是那么回事吗？我倒想教给你，你认真学吗？你比我还会讲道理，将来咱俩翻翻个，你是我爷爷，我成你孙子了。哎呀，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我这兄弟哪儿都好，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应当掌握什么要领，这个招应当怎么画呢？他心里在想，这一招一式怎么运用，到了实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付。要不怎么说这种人有出息呢？哎呦，一夜的光景，天亮了，灯光直面，大家回到屋里头，漱口净面，落座吃早点。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走吧，时间长了家里人不放心呐。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就看你的了啊。如果你能争过这口气来，今儿晚上就没白过呀。是，老师，弟子记下了。傅华臣就说，哎，你师父说的话代表他自己，可不代表我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背不住我头脑一热，我也去溜达溜达。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爷儿俩还能见面。窦尔敦点头。临起身的时候，傅春宝把自己那套都收拾好了，小包一扛，宝剑背好。媳妇啊，这回咱爷俩是不能离开了。爷爷，我跟我媳妇走了。是啊，你不走我也免你走，省着在我面前你气我。不过小子，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他可不留情啊，你听见没有？
2: 是啊，坏呀，这回掉在后娘手里了。爷爷你放心吧，我媳妇忠厚老实，疼我呀比疼哀家都疼，这一点您不必挂念。走哦。
1: 就这样，窦尔敦跟老师和蒙叔告辞，带着坏小的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路上啊，爷儿俩边走边谈。说实话，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怎么呢？他不呆板，又说又笑，说出话来还不讨厌。窦尔敦就问他，孩儿啊，跟着我愿意吗？
2: 愿意。不愿意能跟您来吗？
1: 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
2: 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明晰出高徒，严晰出高徒，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这没挑。老西啊，你放心，你只要说的对，你徒弟百依百顺，而且凭我的聪明，凭借我的能耐，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

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叫富春宝。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呐，你不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比谁都能说。这一路之上，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啊！别看他年轻，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一路之上，他跟窦尔敦说：“媳妇，这个我总结一下呀，您听对不对？”“你总结什么了？”“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得具备四样。”“哪四样？”“一，要有品德呀，这个人不能缺德，对不对呢？说你能耐再大，你缺德再冒烟，这也不行啊，这必须品德高下，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说欺负你呀，就站在这方面。那么第二呢？第二得有能耐呀，前压奴婢小，一压当行人呐，欺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你没看见吗？练武这帮人眼空细海，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自己不含糊，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所以说你得有间隔的本事，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就拿媳妇你来说吧，你一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了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那个带个夏崇武，是不是？又在忠孝旗力挫摩山老母夏凤莲，媳妇，这就叫有刚洗到印象了，得有能耐。光品德好，能耐不行，那也欺不开。窦尔敦点了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那么第三样呢？第三样啊，得广交朋友啊。有道戏，丹溪不成县，孤树不成林呐。一个人是孤家寡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因此啊得广交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宾朋嘛。所以媳妇，您记住，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凡是正人君子，

0: 的细腻。哈哈哈哈哈哈，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就咱爷俩走这一路，我听你说话，我受益匪浅呐。哎呀呀呀，老西，你可折我的洋袖了，我这叫穷白话。对呀呢，您就听；不对呀，就拉倒。书说简短。哎，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进店一看，好嘛，院里有二三百号，各拿刀枪棍棒，上官元英、柯特朗站到队伍的前头，正在那扎呼呢。站好，站好，站好，看看还缺谁，马上出发，走啊，快出发。窦润一愣，这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儿？赶紧喊了一声：“二位哥哥，御下何往？”走啊，哟，回来了啊！还有，把我们都急死了。众人一看这窦尔敦，呼啦全围上来了。柯特朗就说：“兄弟，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这不集合人吗？打算找你去。哎，你可回来了？是啊，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下了毒手了。哈哈，小弟平安无事，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好吧，到屋，到屋，各位散散散散，没事了，没事了。”众人笑着分散开了。柯特朗、上官元英一统背尸宽，把窦尔敦接到厅堂，傅春宝也跟着进来，站在窦尔敦身后。大伙一看，怎么多了个小孩啊？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头梳日月双爪髻，小圆脸，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鼓鼓着，背后背把宝剑，斜挎白宝囊，打着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嘿，倍儿帅。妈，这孩子是谁呀？上官元英就问：“兄弟，这孩子是谁呀？”啊，春宝啊，过来，我给介绍介绍。
1: 哎，谢了。
0: 傅春宝都会来事儿，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二位老哥哥，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姓傅，叫傅春宝。提他你们不知道，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啊，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春宝啊，还不过来见礼。这位是上官元英，上官大侠，你要称伯父。这位柯特朗，柯特侠，你也叫伯父。
1: 谢喽。
0: 傅春宝真乖，趴地上蹦蹦磕响头。
1: 二位西大爷在上，小吉这厢有礼了。祝二位老伯身体健康，祝二位长命百岁。不有那么句话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他不，
0: 窦尔敦一听要走板，
1: 这我比喻的不太恰当，意思是说，祝二位老人家长命百岁。
0: 俩老头一听全乐了。好孩子，借你吉言，起来，起来，起来！闹了半天，你是傅老侠客的孙子，这可没外人了。哎，同长在一块土上，人不亲，土还亲呢。我尔敦呐，你怎么出去不到几天的功夫，收了个宝贝徒弟？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
2: 二位哥哥，听我道来。

一铺一解，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英、柯德朗听完了，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兄弟，真是向你祝贺呀。那么咱必须说清楚，那就是二次学艺。傅华臣传授自己阴阳仪器掌，老师又抓时间教给自己那面粗心细，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他不是说多个心眼儿，窦尔敦以为呀、啊，这事讲个不讲没用。我虽然学到身上了，但是还没用过。你傅华臣说的不假，套路我清楚了，怎么使唤我也明白了，还有个时间过程，我还没练呢，我吹这玩意儿干嘛呀？所以他没说。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来来来，白宴白宴，今天喜收高徒啊，我们也替你高兴，来来来，坐下，咱们祝贺。大家落座祝贺。吃饭之时，柯特朗一皱眉，兄弟，照你这么一说，超然和尚、毕凤莲、华文龙都在他们万全镖局。对呀、啊，我亲眼目睹。哎呀，兄弟，我可不是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哥们的威风啊！就一个超然和尚，一个化文龙，就够难对付的。再加个摩山老母，再加上赖九成的实力，他们又请了那么多帮忙的，我觉着咱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呀，我感觉压力可太大了。上官元英点头，是啊，我也有此同感。大家得起身呢、啊。那位说上哪儿？上桑梓镇。这个桑梓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那是比武的地儿。大家起身赶奔桑梓镇。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啊。后来柯特朗做出计划，分三批进行。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梓镇，到那块去安排去。第二批上官元英、窦尔敦一统背石宽，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再带着其他人一行十人为第二批，其他的人第三批赶奔桑梓镇。大家都同意了，闲言少叙吧，有话则长加店房，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屋里都是木板床，卫生搞得也不好，坐那吃的也不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哎呀，这不行啊，哎呀，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天到这般时候，不住又不行了。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使到屁股门了，你说这怎么办？傅春宝一看，我别着急，别着急，店房没有没关系，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该给钱给钱呢，哎，我想他也不能拒绝，我带俩人去安排。西凤、西伯，你们慢慢走啊，听我的信。傅春宝使不完的精力，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左学嘛右学嘛，抬头一看，路北了，广亮大门，这家比较有钱。就这了，就这了啊！咣咣咣

0: 咣咣咣砸了半天，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找谁？
1: 哎，小哥，我一向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好说好说，你有事儿？我说小哥呀，我们是外乡人，哎，行走路过贵宝地，哎，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明天接他赶路。我说小哥呀，行行好吧，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留我们住一晚上啊？
0: 爷爷，我是当仆人的，我做不了主，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刚说到这儿，有个苍老的声音，本宅主人说话了。老五啊，跟谁说话呢？
1: 哎，我们户主来了，最好有话你们跟他说啊。袁伟爷，来几个人有事儿，
0: 我看看。说话间，本宅的户主来到门外。
1: 傅春宝一看，这老头五十来岁，长得胖乎乎的，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好人。
0: 傅春宝一躬扫地：“
1: 老爷爷一向可好啊？我这像有礼呀、
0: 啊，还礼还礼。”哎，小兄弟，有事儿吗？
1: 方才我刚说完，我们是外乡人，赶奔桑集镇，这天界是一会儿了，也走不到呀。所以呢，我们打算在界呀、啊、住一晚上，看你这房子不错，能不能想个方便呢？哎，你放心，吃饭给饭钱，住给住的钱，你看怎么样？
0: 老者一皱眉，
1: 这
0: 我房间是不少，你们一共几位？
1: 十个人，爱五一席，十个人，
0: 人也不算多，肯定能安排下。只是我不能留你们，
1: 这是为什么呢？一言难尽。
0: 我能答应，怕我儿子不答应。我儿子性情古怪，我管束不了他呀。你说我答应把你们收下，我儿子一顿五八抄，又骂又脏，实在令人头疼啊。我小兄弟，你再到别的家看一看吧，我实在不敢收留。
1: 傅春宝一听，把脑袋一晃：“我老爷爷，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刚才说什么？你同意了，怕你哎家不同意啊？对呀、啊，我说是爹管哎家，是哎家管爹呀。我这，
0: 哎，这年月什么都翻了个了，不怕你笑话，在我们家。”是儿子管老子，
1: 是吗？哎呦，听了真叫我可发一笑啊！你说你把他培养成人了，到时候还得听他的。问你老头是不是有病啊？咱这么办吧，我们也不野这，就住一晚上。
0: 行者穿着僧衣，长得是端正大方，一看就不敢小瞧。再看这些人也挺整装。大师傅，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没得说，你们别提那钱，
1: 那算得了什么呢？
0: 钱是身外物，哪儿不交朋友啊？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方便，这个没得说。就是家门不幸啊，我生了个逆子啊，这个小子才不是东西呢，摇头涮甲，四六不上线。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怕把你们留下，他要回来说一些不在行的话惹你们生气。哎，不会的，老人家放心，看在你的份上。

0: 不会调理，您看怎么样？大师要这么说，那就往里边请吧。哎，事儿办成了，老少十人进了院，一看真宽敞，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上房五间。点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上官元营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路过李仙桥，在这借宿，住的一家老张家。说实在的，本宅的主人老张头啊，为人厚道善良，就他这儿子不是东西，万不认字啊。本来皆大欢喜，吃完了喝完了，坐这儿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少爷，来客人了。人家在这借宿住一晚上，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宿？谁答应的？老员外答应的。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
1: 您别吵吵，您这么一吵吵，人家都能听见，
0: 听见他妈怎么的？这家伙嘴不浪叽的，从外边就进来了。他爹一看呢，怕出事儿，赶紧过来就劝孩子：“你回来了，饭菜都有，到下屋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孩子？你待着。我这都什么货？这是他妈，我挨个数一数。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嘴巴狼藉的，众人闪目观看，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了。”这老张头这么善良，怎么有这么个儿子？哪辈缺了得了？一瞅这家这个儿啊，可够高的，长得五大三粗，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少，肩膀宽宽的，就这张脸长得不顺眼，一张大饼子脸，奔了头，翘下巴，这俩眼睛长得好像螃蟹往外鼓鼓着，一边一个。那要说谁眼睛不一边一个呀？不，咱说了是螃蟹眼睛，离得太远，叫人看着有点害怕。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大嘴叉，两个虎牙往外滋滋着，清虚虚的面孔，多少有点短胡子茬。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他穿的可不错，穿绸裹缎，还蹬着一双缎靴，往那一站，咬人不咬人的，还挺唬人。一说话瓮声瓮气的，震的这房间都起回音。这富春宝这孩子本来就顽皮，他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点了，刚喝进一口水去，整个都喷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
0: 幸亏他秃舌头尖儿，他说这话呀，进来这个大汉没听清楚，要听清了非干起来不可，可就是这样也完不了啊。这个大汉瞅了瞅，我他们都什么人，你就把他们收下，这年头可不太平，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都有，我看这帮人也绝非善类，我学会武艺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遇上歹徒

0: 彻夜不饶，哇呀呀呀呀呀呀，就把叫唤开了。大伙听着十分可笑。窦尔敦上官元经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这是有身份的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坐那没动。但是傅春宝受不了，傅春宝一听他这嘴里老带脏字儿，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是嘴呀，是屁股。这回这大汉听清了，哎，你顺口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他这儿子还真不在乎他老子，他把眼睛一瞪，你说谁出去，我看你出去也差不多，你躲开吧，害手害脚的。他一扑棱，他爹站立不稳，一个摘的好像没趴下，幸亏叫家人给扶住了。说话之间，这条大汉抡起巴掌对着傅春宝就是一巴掌。傅春宝实在气急了，这组人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上步闪身，他一掌击空傅春宝的面前。石宽早就气急了，一伸手把他脑领子给抓住了，去你的，到外头凉快凉快去不，肉啪把这条大汉扔院去了。这跟都摔的这个脆呀、啊、院里还有花墙，这大汉后脑勺正碰到花墙上，哗啦碰坏了三块砖，他这脑壳还真硬，换旁人起不来了。再看这小子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哎呦我的妈，摔死我了，摔死我了。紧跟着一挺腰又站起来了，二话不说奔配房去了。干嘛去？取家伙去了。进了配房把菜刀拿出来了，手捂着菜刀嗷嗷直叫，有种的出来，
1: 出来，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今儿把你们都他妈剁吧喽。
0: 事儿引起来老张头急的拿脑袋撞墙，哎呦气死我了，冤家呀，畜生啊，我算做了孽了。一同背石宽傅春宝先后都到院里了。窦尔敦上官元英怕俩孩子惹事儿，紧跟着也出来了。窦尔敦就说，春宝手下留情，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看在本斋主人的份上不准造次。
1: 媳妇你放心得了，我就点到为止。来来来来，拿菜刀奔剑砍，奔剑砍。
0: 他一指自己的脑门，这大汉还真不听邪，往这儿砍就往这儿砍，就招刀唰就一菜刀。春宝一拨了脑袋把菜刀躲开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把他撂了个个子，菜刀也撒手了。一桶杯过去抬腿把他踩住了，别动，方狗，我叫你吃我两拳。在他后背上咣咣就两拳，刚才觉得挺疼，一晃过劲儿了，他攥着拳头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他一看就一愣，
2: 就我真像哎，
0: 他自言自语说出这么句话来，真像。指谁说的？大伙也没在意。愣罢多时，他问
2: 你谁？你是？
0: 哈哈哈哈，我就是到你们家来借宿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呀，我叫张德猛。
0: 是够猛的，大猛啊，看在你爹的份上，我们不跟

0: 你不必担心，我们都是好人呐，不像你说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抢劫之徒，我们可不是干那种事的啊。这个你放心了吧，刚才我手下人把你打了，我要责怪他们，你原谅吧啊，我这厢替他们向你赔罪了。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窦尔敦这么一说，这小伙子没词儿了。行了，就冲着行者你的份上，我姑且饶了他们，不介今天我可要亮出决议，不把他们的屎打出来，算他们昨天拉的干净。大伙一听，这都什么词儿，这是简直个个啼笑皆非呀。这阵老张头也出来了，出声啊，你真要把我给气死啊，啊赶紧给我滚屋里去，滚。我爹啊，你说一见面你就叫我滚，我往哪儿滚呢、啊、早晚你死了，这片家业不都是我的吗？啊还是我先滚呢、啊、还是你滚啊？另外我刚才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我学会满身的武艺，我就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发现歹徒，我就得收拾他们，那么不是，那就是我猜错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跟着在这掺和着，你想想，我老师教给我满身的绝艺，我的绰号人称天下第一侠，我白叫了我呀。傅春宝一听又乐开了，啪，哎我的妈呀，我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吗？你的绰号叫什么？天下第一侠呀。怎么的不配是怎么的？我这妈的侠还要都像你这样还能活得了吗？我谁送给你这个绰号？
1: 我老师啊。
0: 你老西是哪位？
1: 哼，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名望可太大了。我告诉你，我老师乃天下第一的高人，武功盖世，天下无双，仗义疏财，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0: 是吗？那你能不能介绍介绍贵恩熙是哪一位呀、啊？
1: 石宽也说：“对呀、啊，你说说，你老师是谁？”嗯，那好吧。
0: 哎，再看这位，
1: 规规矩矩站好了，把衣服还拽了拽。听打，提起我师父，家住直隶河间府县县代管窦家庄的人，此人自幼受一人传授，武功高强，善使螳螂十六式，之后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又学艺一十五载，练就绝顶的武功，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夏崇武，紧接着又大闹忠孝祠，力挫毕凤莲，战败摩山老母，一举名扬天下。我老师扇门大开，还收我做了掌门的大弟子，正号天下第一侠。你们听清没有？我老师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大伙听完先是一愣，紧跟着哇全乐了。窦尔敦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从哪又冒出个窦尔敦来？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还真有这么回事儿。真叫

0: 人百思不得其解。春宝一听，扑了扑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1: 行行了，我错了，请问桂南西见哪密见呢？你见老西在哪块落脚？
0: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窦尔敦一听接话了，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2: 不，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0: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2: 妥了。哎，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哎，大伙睡得还真香。一睁眼，天光大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把洗面水、漱口水，众人梳洗已毕，落座吃茶。老张头又张罗着准备早点，大伙儿吃喝完毕，刚擦嘴的这么功夫，张德猛这愣头青从外边进来了。
2: 我说你们有完没完？我都等了半天了，光饭我都吃了两顿了，你们想见我师父不想见？
0: 窦尔敦点头，话已敲定，焉能更改呀、啊，麻烦你头前引路，
2: 随我来。
3: 走。
0: 他爹过来又劝，小子拉倒吧，你没有正经话，算了吧，你把各位领到哪儿去？
2: 待着你的吧，
0: 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儿。窦尔敦也说，老人家您不必管，我们的确办的是正事儿。哎，听他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哦。老头不往下说了，一行十人跟着张德猛离开李仙桥，往前走不远，路边有座庙，抬头一看大匾上写着仨字儿：石佛寺。角门开着呢，张德猛用手一指，你们都给我站着啊，我看我师父起来没有，然后我再跟你们打招呼。说着话推开门他进去了，大伙站在门口等着，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上官元英把竹杆大烟袋拿出来了，装了一锅的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进来。众人进了石佛寺，等来到前道院，往台阶上一看，大伙就一愣，就见台阶上站着一位行者，穿着打扮酷似窦尔敦，个头也不小，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穿着青布僧衣，腰里系着带子，胖袜开口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扫帚眉，钢铃眼，石鼻，阔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儿惊

0: 有点像兜蹲，不过这是打冷眼儿，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要说一个人跟一个人绝对相似，一点都不差，他不可能。你仔细看，多少他也有差别。张德猛来得近前，师傅，他们都来了，他们想见见您。这个主一开始挺镇定，但是一眼看见窦尔敦了，他冒了汗，再也站不稳了，赶紧从台阶上跑下来，分开众人，来到铁罗汉的近前，扑通就跪下。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德猛也跪到后边了，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万死，我这罪孽大了，我冒名顶替，我真不是个人，您不恕罪，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上官元英又装了一锅子烟，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一边像审贼似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我姓王，我叫王大成。”“哦，王大成，你怎么好么样的又冒称叫窦尔敦，这怎么回事？”“老人家，恕弟子直言，他是这么回事。”傅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平打，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原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皮。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于于从看文泰来已经跑出大厅，他就挡住大厅门，拼命格斗。众侍卫纷纷涌出，于于从狂舞金笛，疾风穿笛，呜呜声响。一名侍卫挥刀砍来，于于从视若不见，金笛在他乳下横点，那个人顿时晕倒，自己的左肩却也被刀砍中了。他浑身血污，挥敌恶战，剑光逼影中啪的一声，一名侍卫的下巴又被打碎了。众侍卫围了拢来，刀剑鞭棍一时齐上。混战中，于于从腿上被打中一棍，跌倒在地，金笛舞了几下晕了过去。这时候听门口一声大喝：“狗豪！”众人回过头来，见文泰来慢慢走进来了，对别人一眼不看，一直走到于于从的身边，见他瘸动，这才把他捆起送到府衙狱中监禁，两名侍卫亲自在狱中看守。第二天清晨，张兆仲去看于于从，见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问了衙役，知道医生开的药已经煎了，给他服过。下午又去探视，于于从略见清醒。张兆仲问他：“你师父姓陆还是姓马？”于于从说：“我恩师是千里独行侠，姓马名真。”“哦，这就是了，我是你的师叔张兆仲。”于同微微点头。“你是红花会的吗？”“

0: 于同又点了点头。唉，好好一个年轻人，堕落到这步田地。文泰来是你什么人？干嘛这般舍命救他？于同闭目不答，隔了半晌说：“我终于救了他出去，死也瞑目。”
1: 哼，你想在我手里救人出去？
0: 安息养神。晚饭过后，又把文泰来由狱中提出，在乡厅中假装审问。张召忠昨天是真审，不意被于于同闯进来大闹一场。这晚上呢，他四下里头布下了伏兵，安排强攻硬堵，只等捉拿红花会的救兵。哪知道空等了一夜，连个耗子也没见到一只。第二天一早，报到黄河水猛涨，渡口水势汹涌。张召忠下令即刻动身，辞别凉州知府和守县，把文泰来和于于同放进两辆大车，正要出门，忽然吴国栋、钱正荣、韩文春等一干人奔进衙门。张召忠见他们狼狈异常，忙问缘由。吴国栋气愤愤地把经过情形说了。张召忠说：“
1: 严六爷武功很硬啊，怎么会死在一个少女手里？真是奇闻了。”
0: 然后他一举手兵押送到高兰省城，再由省方另派人马接替。一行人浩浩荡荡连阳，众百姓叫苦连天，不必细表。走了两天，在双井子打了街，行了二三十里，只见大路边有两个汉子袒胸坐在树。那个面目英秀的汉子笑道：“嘿嘿，我们是安分良民，怎么敢偷马呀？”一名清兵说：“老爷走得累了，借我们骑骑。”另一名清兵笑道：“要骑不坏的，怕什么呀？”那汉子说：“行，总爷赏脸要骑，小的今日出门遇贵人。”那个清兵笑了：“嘿，瞧你不出啊，倒懂得好歹。”两名汉子站起身来，走到马的旁边，解下缰绳，说道：“总爷小心别摔着了。”清兵笑道：“他妈的胡扯，老爷骑马会摔跤，那还成什么话呀？”他大模大样的走近，正要去接缰绳，忽然一个屁股上吃了一脚，另一个被人一记耳光拉起来直扔出去，摔在大路之上。大队中啊，那些兵卒顿时鼓噪起来。两名汉子翻身上马，冲到车子旁边。那个脸上全是伤疤的汉子左手撩起车帐，右手单刀挥下，哗的一声割下车帐，叫道：“四哥在里边吧。”车里边文泰来说：“十二郎，四哥，我们去了，你放心，大伙就来敬你。”守车的陈黄和曹荣双双来攻，那面目白净的汉子挥双钩拦住，清兵纷纷涌来，两个人呼啸一声，纵马落荒而走。几名侍卫追了一阵，见两个人远去了，也就不再追了。当晚住在清水铺，次日清晨忽听得兵卒惊叫，乱成一片。曹能和平望先出去查看，见十多名清兵啊，胸口都被兵刃所伤，死在炕上，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众兵丁交头接耳，疑神疑鬼。第二天住在横石，这是一个大镇，大队把三家客店都住满了，还占了许多民房。黑夜中忽然客店起火，四下里喊声大作。张召忠命各侍卫只管守住文泰来，闲事一概不理，以防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火头是越

招越大。曹能跑进来说，有土匪已经和弟兄们动上手了。张召仲说，请曹将军指挥督战，兄弟这里不能离开。曹能应声出去。殿外惨叫声、奔驰声、火烧声、屋瓦坠地声乱了半天。张召仲命魏大林和朱祖英在屋顶上守望，只要敌人不攻进殿房，不必出手。那个火并没有烧大，不久就熄了，又骚扰喧哗了好一阵，人声才渐渐地静下来。只听得蹄声杂沓，一群人骑马向东奔去。曹能满脸没油血迹，奔进报告，土匪已经杀退了。张召仲问，伤亡了多少弟兄？还不知道，总有几十个吧。土匪逮到几个，杀伤多少？曹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说，没有。张召仲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曹能说，这批土匪脸上都蒙了布，个个武功厉害，可也真奇怪，他们并不抢劫财物，只是朝咱们弟兄们砍杀，临走的时候丢了200两银子给客店老板，说烧了他房子赔他的。张召仲说，你以为他们是土匪吗？哼，曹将军，你吩咐大家休息，明天一早上路。曹能退了出来，忙去找客店老板，说他勾结土匪杀害官兵，只吓得客店老板不住的磕头求饶，终于把那200两银子双手献上，还答应负责安葬死者，救治伤兵。曹能这才作罢。第二天忙乱到午牌时分方才动身，一路山清水绿，草树茂密，行了两个时辰，道路渐陡，两旁尽是高山。走不多时，迎面一骑马从山上冲将下来，离大队十多步以外勒住了，骑整高声叫道，哎，大家听到，你们从军落归，赶快回头，还有山路，再往东走，一个个孤儿死于非命。众官兵一瞧那个人呐，只见他一身粗麻布衣裳，腰里边系着一根草绳，脸色焦黄，双眉倒竖，宛然是庙里边所塑的追命无常鬼的模样，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那个人说罢，纵马下山，从大队人马旁边擦过，奔驰而去。殿后一名清兵忽然大叫一声，倒在地上，顿时死去。众人大惊，围拢过来看，见他身上并没有伤痕，尽皆惊惧，纷纷议论。曹能派两名清兵留下掩埋死者，大队继续上山。走不多时，迎面又是一乘马过来，马上就是刚才那个人。只听他高声叫道，喂，大家听到，你们从军落归，赶快回头，还有三日五，再向东走，一个个孤儿死于非命。众人都吓了一跳，哎，怎么这个人又回到前面了？明明见他下山，此间一眼望去并没有捷径可以绕道上山呢、就算浑身赶到前面也绝没有这么快呀，难道是从空中飞过，地下钻过不成？那个人说完纵马下山，众兵丁真如同见到恶鬼一般远远地避开。朱祖英等他走到身旁，伸出单刀一拦，朋友慢来。那个人犹如不闻不见，右掌在他肩头一摁，朱祖英手里边单刀当啷啷就跌落在地。那个人竟不回头，马蹄翻飞下山而去。刚走过大队，幕后一名的清兵又是惨叫一声，倒地身亡。
众兵丁都吓得呆了。张召忠命侍卫们守住大车，亲自到后队查看。朱祖英说：“张大人，这家伙究竟是人还是鬼啊？”一边摁住受伤的右肩，脸色发呆。张召忠叫他解开衣服，见他的右肩一大块乌青高高肿起，张召忠眉头一皱，从怀里边掏出一包药来，叫他立刻吞服护伤，又命兵丁把死去的新兵脱光衣服验伤，翻过身来，后背也是一大块乌青，五指掌形隐约可见。众兵丁喧哗起来了：“哎呀，鬼魔鬼魔！”张召忠叫留下两名兵丁埋葬了死者，平壤先派了人，两名兵丁死也不肯奉命。张召忠无奈，只得下令大队停下，等着埋葬死者之后一起再走。魏大林说：“

0: 天要过乌鞘岭，那是干粮道上有名的险峻所在。曹能命兵士饱餐了，鼓起精神上岭。走了半天，越来越冷，道路也越来越险。九月天啊，竟然飘下雪花来。走到一处，一边是高山，一边尽是峭壁，山谷深不见底。众兵士手拉着手，唯恐雪滑，一个失足跌进山谷，那就尸骨无存了。几名侍卫下马，扶着文泰来的大车。众人正自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攀山越岭呢，忽听着前边山后发出了一阵叽叽啾啾之声，过了一会儿变成了高声鬼笑，声音惨厉，山谷回声，令人毛发直竖。众兵丁都停住了脚步，只听前边喊着：
1: 过来的见阎王，回去的有活路，过来的见阎王，回去的有活路。
0: 众兵丁哪里还敢向前呢、平望仙带了十多名士兵下马冲上，刚转过山坳，对面一箭射来，一名士兵当胸中箭，大叫一声跌下山谷。平望仙身先士卒向前冲去，对方箭无虚发，又有三名兵士中箭，众亲兵俯身避箭，只见山腰里边转出一个人，阴森森地喊道：
1: 过去的见阎王，回去的有活路。
0: 众兵丁一看呐、就是昨天那个神出鬼没举手杀人的无常鬼。胆小的大呼小叫，转身便逃。曹能大声喝止，却哪里约束得住啊。平望仙举刀砍死一名兵士，军心才稳了下来。单先奔跑的六七十名兵卒却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张兆正对魏大林说：
2: 你们守住大车，我去会会常家兄弟。
0: 说吧，越过众人上前朗声说道：
2: 前面可是常氏双侠，在下张兆正有礼，你我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何故一再相系？
0: 那个人冷冷一笑：
1: 哈哈，今天是双鬼回判官哦。
0: 大踏步走进，呼的一声，右掌当面劈到。这个地方啊，地势狭隘异常，张兆正无法左右闪避，左手用内力接着他这一掌，右掌摁出，那个人左掌又是红。平望仙弯弓搭箭，嗖的一箭朝那个人射去。那个人左掌架开张兆正一拳，右手唰把箭尾抓住了，百忙中转身向平望仙甩来。平望仙低头躲过，一名清兵啊呦一声，那箭射中了他的肩头。张兆正赞了一声：常氏双侠，名不虚传，手下全是丝毫不缓。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一掌劈到，张兆忠一闪身让开了，见又是一个黄脸瘦子，面貌与前人一模一样，双掌如风，招招迅捷的攻来，把他夹在当中。程黄、朱祖英等人抢了上来，见三个人挤在宽仅几尺的山道之中恶斗，旁临深谷，贴身而搏，没有回旋的余地。城隍等空有200余人，却无法上前相助一拳一脚，只得是呐喊助威。三个人越打越紧，张兆正见敌人四只手掌使开来呼呼风响，声威惊人，当下凝神持正，见招拆招。憨斗声中，敌方一个人左掌打空，击在山石之上，石壁上泥沙是扑扑的乱落，

块岩石掉下深谷，过了好久才隐隐船上着地之声。若战半天，敌方一人忽然斜肩向他撞来，张召忠侧身闪开，另一个人抢着空当，背靠石壁大喝一声，右掌反挥，同时左边那个人左脚飞出，两个人拳脚并施，又要把他挤下深谷。张召忠见敌人飞脚踢到，退了半步，半只脚踏在崖边，半只脚已经悬空了。众官兵都惊叫起来。那个时候，另一个人的掌风已经扑面而至，张召忠既不能退，也不能接，心里边知道双方的掌力啊都非常强，一抵而退，对方呢不过是在石壁上一撞，自己可势必要堕入深谷啊。嘿，人急智生，施展起擒拿手法，左手一勾，已经挽住对方的手腕，喊了一声起，把他提了起来。那个人手掌一翻，也拿住了张召忠的手腕，只是双脚离地，力气施展不出，被张召忠奋起神威，唰一下子就扔下了山，没把常鹤志摔死。张召忠一言不发，扶着石壁慢让点子扑个空。曹能本来预计到省城以后就可以交卸担子，听了张召忠的话，老大不愿意，可是也不敢驳回。张召忠说，路上失散了这么许多兵卒，曹大人回去都可以报剿匪阵亡，忠勇殉国，兄弟随同写一个折子便是。曹能一听又高兴起来，原来啊，按兵部的例子，官兵阵亡可以领抚恤金，这笔银子自然就落入了统兵官的腰包了。将到黄河边上，远远的已经听到轰轰的水声，又整整走上大半天，才到赤套渡头。黄河至此一曲，沿岸山石嫣红如血，所以地名叫做赤套渡。这个时候天色已晚，暮霭苍茫中，但见黄水浩浩东流，波涛拍岸，一大片浑浊的河水如沸如羹，翻滚汹涌。张召忠说，咱们今晚就过河，水势凶恶，一耽搁怕要出乱子。黄河上游水急，船不能航，渡河全仗羊皮筏子。兵卒去找羊皮筏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半只，天更黑下来了。张召忠正自焦躁，忽然上游箭也似的冲下两只羊皮筏子，众兵丁高声大叫，两只筏子蹦进岸来。平望先说，哎，艄公，你把我们渡过去，赏你银子。只见一只筏子站起来一条大汉，把手摆了摆。平望先说，你是哑巴？那个人说，丢那嘛，上就上，不上就不上嘞，你得搬锤子，非谁来都跟到。他一口广东话，别人丝毫不懂。平望先也不再理会，请张召忠和众侍卫押着文泰来先行上筏。张召忠打量艄公，见他头顶上啊光秃秃的没几根头发，斗笠遮住了半边脸，看不清楚面目，胳膊上他的肌肉是盘根错节，显得履历不小，手里边提着一柄桨，黑沉沉的，似乎并非是木材所造。他心念一动，自己不会水性。

可别着了道啊！就说平叛将，你先领几名兵士过去。平望先答应了，上了筏子，另一只筏子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水势湍急，两只筏子笔直的先往上游划去，划了几十丈才转向河心。两个艄公精熟水性，安安稳稳的把众官兵送到对岸。第二度又来接人，这一次是曹能领兵。筏子刚刚离岸，忽然后面一声长啸，呼哨声大作。张召忠忙命令兵士散开，把大车团团围住，严阵戒备。这个时候新月初升，清光遍地，只见东西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出来十几骑马。张召忠一马当先喝道：干什么的？对方唰一字排开，渐渐逼近。中间一个人控着马越众而出，手里边不持兵器，一柄白色的折扇缓缓挥动，朗声说道：前面可是火手判官张召忠。张召忠说：正是在下，阁下何人？我们四哥多蒙阁下护送到此，现在不敢再行烦劳，特来相迎。你们是红花会的？哈哈哈哈，江湖上多称火手判官武艺盖世，哪知道还能料事如神。不错，我们是红花会的。那个人说到这儿忽然提高嗓子一声长啸。张召忠出其不意，微微一惊，只听得两艘筏子上的艄公啊也是长声呼啸。曹能坐在筏子上，见岸上来了敌人，正是打不定主意呢，一听艄公长啸，吓得脸如土色。那个艄公把桨一扳，停住了筏子，喝道：但可以带雷老毛夯不啷老拆开哦。曹能哪有懂得了他的广东话呀，睁大了眼睛发愣，只听见那边筏子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叫着：十三弟动手吧。这边筏子上的艄公叫着：侯爷。曹能挺枪在官兵十个不赦，现在来得正好，你是红花会什么人？对面那个人正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你不用问我姓名，你认得这件兵刃就知道我是谁了。一转头，新燕拿过来。新燕打开包裹，把两件兵器放在陈家洛的手里。这一番红花会群雄追上官差，要是按照常理啊，自然是张晋、魏春华等先锋抢先上阵。但是张召忠名气太大，陈家洛不由得寄养，挺身叫战。主帅既然出马，吴臣等也就不便和他相争了。张召忠唰飞身下马，拔剑在手，逼近几步，正在凝神看时，忽然身后抢上了一个人：张大人，带我打发他。张召忠一看是御前侍卫朱祖英，心想正好让他先行试敌，一探虚实，就退后一步：朱兄弟小心了。朱祖英抢上前去：大胆狂奴，竟敢劫夺侵犯，砍刀！举刀就向陈家洛的腿上砍去。陈家洛轻飘飘地跳下马来，左手举盾牌一挡，月光之下，朱祖英见敌人所使的是一件奇形兵刃，盾牌上生着九枚明晃晃的

0: 自己的单刀要是和盾牌一碰啊，就得给道光锁住。心中一惊，急忙抽刀。陈家洛的盾牌可守可攻，顺势就平平的飞出去，对准了一块岩石撞去了，眼见就要撞得脑袋迸裂。张召忠一见敌人下马的身手，早知道朱祖英远非敌手，眼见他三招两式就被抛出去了，当下一晃身就挡在了岩石之前，左手急身拉住朱祖英的辫子提起来，在他的胸口和丹田上一拍，解开穴道：“朱兄弟，下去休息一下。”朱祖英吓得呀，心胆俱寒，愣愣的答不出话来。张召忠一挺凝碧剑，正到陈家洛的身前：“
1: 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身功夫，你师父是谁？”
0: 心燕在旁边叫道：“
2: 别倚老卖老了，你师父是谁？”
1: 张召忠大怒：“无知顽童，瞎说八道！”
0: 后边的人已经甩掉了斗笠蓑衣，露出一身白色水铐，手持双刀，原来是鸳鸯刀骆宾。蒋四根手舞铁桨直冲进官兵队里，当先两个人被铁桨打得脑浆迸裂，其他的人纷纷让开。骆宾紧跟身后冲到大车之旁，城隍手持齐眉棍抢过来拦阻，和蒋四根站在一起。骆宾奔到一辆大车的八名侍卫之一，他心中一恨，刀势更紧。魏大林见过他的飞刀绝技呀，当下把锯齿刀使得一刀快似一刀，总叫他缓不出手来释放飞刀。战不多时，又有两名侍卫赶来助战，官兵四下兜上，蒋四根和骆宾陷入了重围之中。只听一声呼哨，东北面四骑马直冲过来，当先一个人正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其后是张晋、杨成协、周启三个人。魏春华舞动双钩护住面门，纵马疾驰，融融月色之下，只见一匹黑马如一缕黑烟直卷进清兵的阵中。官兵箭如雨下，黑马脖子上中箭，负了痛，更是狂奔，前足一脚踢在一名清兵胸前。魏春华飞身下马，双钩起处，哎呦啊！叫声中，两名清兵前胸啊，鲜血喷出。魏春华双钩已经刺向魏大林的后心，魏大林撇下弱兵，回刀迎敌，跟着张晋等也已冲到，官兵如何拦阻得住啊？被三个人杀的是四散奔逃啊！混战中，忽然看见一条冰铁齐眉棍飞向半空，原来蒋四根和城隍战了半晌不能取胜，心中焦躁，看准城隍当头一棍打来，用足全力举铁掌反击，蒋棍相交，城隍虎口震裂，铁棍脱手，转身就逃。这个时候和骆宾对打的侍卫被短刀刺伤两处，浴血死丁耳朵里，真是说不出的甜蜜，当下和身扑进车里，抱住文泰来的脖子哭着说不出话来。文泰来乍见爱妻也是喜出望外，只是双手被绑，无法搂住安慰。两个人在车中忘了一切，只愿天地宇宙万事不变。车外的呐喊厮杀，金铁交并，全然充耳不闻。过了一会儿，大车一动，张晋探头进来说：“
1: 四哥，我们接你回去。”
0: 他坐上车夫的座位，赶着大车往北。几名侍卫拼死来夺，被杨成协、魏春华、蒋四根、周启四个人回头一赶，又退了回去。清兵急叫放箭，几十名清兵张

0: 杨忠协哎呦一声，左臂中箭。魏春华一见大惊，忙问大哥怎么样。杨忠协用牙咬住箭鱼，左臂往外一挥，已经把箭拔出来了，怒声喝道：杀进了这匹奴才！也不顾窗口流血，高举钢鞭直冲进清兵阵里。魏春华叫道：好，再杀！这两个人并肩猛冲，一时之间呢，清兵被钢鞭双钩伤了七八个人，余众呢就四下乱窜。这两个人东西追杀，孟建雄和安建刚登上来接应。孟建雄一阵弹死，十多名清兵被打得眼肿鼻歪，叫苦连天。蒋思珍和周启护着大车，张静把车赶到一个土丘旁边停了下来。明雄看陈家洛和张兆仲相斗，文泰来说：外面打得怎么样了？骆宾说：总舵主在和张兆仲拼斗。文泰来奇怪地问：总舵主？哦，少舵主已经做了咱们的总舵主了。文泰来高兴了：哦，那很好，张兆仲这个家伙手下硬得很，别叫总舵主吃亏。骆宾探头出车外，月光下只见两个人翻翻滚滚的恶斗，兀自分不出高下。文泰来连问：总舵主对付得了吗？骆宾说：总舵主的兵器很厉害。
1: 糟了糟了！
0: 怎么？
1: 那家伙使的是一口宝剑，把盾牌上的钩子削掉了两根，哎呦，绳索被宝剑割断了。好，哎呀，这一剑没打中。不好，钩子又断了，总舵主空手和他斗，这不成。那个家伙凶得很呐、啊、哎，好，无锤道长上去了，总舵主退了下来。
0: 文泰来素知吴臣的剑法凌厉无伦，天下独步，这才放下了心，双手手心里啊却已经全是冷汗了。只听那众人齐声呼叫，文泰来忙问：怎么了？
1: 啊，道长施展追魂夺命剑中的大五鬼剑法快极了，张兆仲在连连倒退。
0: 哦，你瞧瞧他脚下是不是在走八卦的方位？
1: 嗯，他从离宫踏进前位，啊，现在是走坎宫踏正位。不错，哎，大哥你怎么知道？
0: 哼，这个人的武功精强，我猜他不会真的连连倒退。听说武当派柔云剑术中有一路剑法专讲手势，先削敌人凌厉攻势才行反击，这一路剑法脚下就要踏准八卦。可惜可惜呀、啊、
1: 可惜什么呀？
0: 哎，可惜我看不到。会这一路剑法之人当然武功十分了得，只有遇上了真正的强敌才会使用如此比剑。
2: 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陈家洛和张兆仲打了无数回合没有取胜，吴臣道长上去了，使的是连环迷踪腿。文天来在车子里边说，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以补手臂之不足。当年他微服轻骑帮，就是单凭腿法取胜的。原来呀，吴臣道人少年的时候混迹绿林，劫富济贫，做下了无数巨案，武功高强，手下兄弟又多，官府奈何他不得。有一次啊，他见到一位官家小姐，竟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可那位小姐呢，却对吴臣并没有真心，受了父亲的教唆。有一天夜里，吴臣偷偷来见他之时，那个小姐说：你对我全是假意，没有半点诚心。吴臣当然赌咒发誓。那小姐说：

一本男人呐，这样的话个个会说，你隔这么久来瞧我一次，我可不够。你要是真心爱我，就把你一条手膀砍来给我，有你这条臂膀陪着，也免得我寂寞孤单。吴臣一言不发，真的拔剑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小姐楼上早埋伏了许多官差，一见都涌了出来，吴臣已经痛晕在地，哪里还能抵抗。吴臣手下的兄弟们大会群豪，打破城池把他救出，又把小姐全家都捉了来听他发落。众人以为吴臣不是把他们都杀了，就是要了这个小姐做妻子，哪知道他看见小姐心肠一软，叫众人把他和家人都放了，自己当夜悄悄离开了那个地方，心灰意懒，从此就出家做了道人。人虽然出了家，可是本性难移，仍然是豪迈豁达，行侠江湖，被红花会老当家于万庭请出来做了副手。有一次红花会和清奇帮争执一件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下。清奇帮中有人讥讽吴臣只有一条手臂，吴臣大怒，用绳子把右臂绑在背后，施展连环迷踪腿，把清奇帮的几位当家的全都踢倒。清奇帮的人心悦诚服，后来就并入了红花会。这个时候骆宾说，好啊，张召仲的步伐给道长踢乱了，已经踏不准八卦方位。忽然骆宾哎呦一声，文泰连忙问怎么了。道长在东躲西让，那个家伙不知道在放什么暗器，黑暗中瞧不清楚，似乎这暗器很细。文泰来凝神静听，只听得一些轻微细碎的叮叮之声。哦，这是他们武当派中最厉害的芙蓉金针。骆宾说，道长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护住了全身，金针打不着他，给他砸得四下乱飞，大家在退后躲避，哎，金针似乎不放了，哦，又打在一起了，哎，还是道长占上风，不过张召仲守得好，攻不进去。文泰来说，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骆宾笑了，哎呀，大哥，你瞧我喜欢糊涂了，忙用短刀割断他手上的绳索，轻轻地揉搓他手腕活血。忽然间外面当啷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怒吼，骆宾忙探头出去，哎呦，道长的剑被削断了，哎呀，这个姓张的这把剑真好，哎，大哥，我夺了一匹好马，回头给你骑。文太太笑道，傻丫头，骑什么，快瞧道长怎么样了。骆宾说，这下好，道长踢中了他一腿，他退了两步，赵三哥上去了。文泰来听得吴臣道人叽里咕噜大声的粗言骂人，笑道，呵，道长是出家人，火气还这样大，你扶我出去，我看三哥和他斗暗器。骆宾伸手相扶，哪知道他腿上臂上伤势甚重，一动就疼得厉害，不禁哎呦一声。骆宾说，哎，你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我说给你听。只听得嗤嗤之声连坐。文泰来说，这是锈剑，哦，飞黄石，甩手剑全出去了。嗯，怎么张召仲也用锈剑和飞黄石，这倒奇了。骆宾说，这个家伙把赵三哥的暗器全伸手接去了，又倒着打过来，嗯，真好看，下雨一样，铅笔如来真有一手，钢镖、铁莲子、金钱镖，哎呀，我看不清楚，太多了，那个家伙来不及接，哎呀，可惜，嗨，还是给他躲过了。忽然砰的一声猛响，一只蛇焰剑，就是像蛇一样冒着火焰的剑，光亮一

长直向张兆仲射去，火光直照进大车里来。文泰来刹那间见到娇妻一张俏脸，红扑扑的，眼梢眼角喜气洋溢，不由得心动，轻轻叫了一声妹子。骆宾回眸嫣然一笑，笑容未敛而火光已熄。赵半山乘着张兆仲在火光照耀下一呆，打出两般独门暗器，一个是回龙臂，一个是飞燕银梭。赵半山是浙江温州人，少年时曾经随长辈到南洋各地经商，看到当地居民所用的一样猎器极为巧妙，打出之后能够自动飞回。后来他入温，赵半山伸手拿住又打了过来，赵兆仲大吃一惊，不敢再接，伸凝碧剑去砍，剑身微侧，已经和凝碧剑剑身贴在一起了。他运用太极剑中黏字诀，竟然把凝碧剑拉过了几寸。张兆忠一惊，嘿呀，此人暗器厉害，剑法也是如此了得，不由得惬意暗生。他本想凭一身惊人的武艺把对方尽数打败，哪知道跌遇劲敌，若非手中宝剑厉害，单是那道人便已经很难敌了。眼下小腿又已经受伤，不敢恋战，四下一看，只见众侍卫和官兵东逃西窜，囚禁文泰来的大车也已经被敌人夺去，不由得着急，唰唰，周仲英斜刺里窜出，拦在当路，金背大刀一立，喝道：你这小子竟敢到铁胆庄拿人，不把老夫放在眼里，这笔账咱们今天来算算。张兆仲见他白发飘动，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铁胆周仲英，对准了周启穿了过去。周启举刀当头砍下，张兆仲左手伸出已经拿住了他的手，另有一门独到的功夫，先发的一枚啊是缓，后发的一枚是急，初看是一先一后，哪知道后发者先到，敌人正在躲闪先发的铁胆呢，后发者已经在中途赶上，打人一个措手不及。张兆仲出其不意，只觉得胸口剧痛，身子一摇，不敢呼吸，放开周启的手腕，双臂一震，把挡在前面的张晋和徐天红弹开，就奔到了车前。骆宾见他冲到，长刀下撩，张兆仲见招奇快，当的一声削断了长刀，乘势纵上大车，拉住骆宾的右臂。骆宾右臂被握，短刀难使，左拳猛击抵挡，右手反点文泰来的神藏穴，又弹得笔直，微微晃动。张兆仲更是惊慌，心里想：啊，红花会当真是神通广大呀，在西北也能调集大批人手。陆飞青又说：你好好放下文四爷，我请众位英雄看我小老儿的薄面，放一条路让你回去，不过你得立一个誓。张兆仲眼见强敌环伺，今日有死无生，听了陆飞青这一番话，不由得心动。起什么事？陆飞青说：你立誓从此退出官场，不能再给达子做鹰犬。张兆仲热衷功名利禄，近年来宦途得意，扶摇直上，要他忽然弃官不做，那直如要了他的性命。心里想，今日就是立了个假誓，逃得性命，可是失去了侵犯，皇上和福统领也必见罪，这样

一生也就毁了。哼，好在他们心有所忌，我就舍命拼上一拼。计算已定，他喝道：你们以多胜少，姓张的虽败也不算丢脸，今日我要和文泰来同归于尽，留个身后之名，将来天下英雄知道了，看你们红花会的颜面往哪里搁去。杨承先大叫：你甘心做打的走狗还不算丢脸，冲你妈个臭字号。张召忠无言可答，左手放下文泰来搁在膝头，挽着骡子的缰绳一提，大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向前驰去。群雄要在上前抢夺，又怕他狗急跳墙，真个伤害文泰来的性命，投鼠忌器，好生为难。骆宾见丈夫受他的挟制不言不动，眼见大车又一步一步的远去，不禁五内俱裂，叫道：你放下文四爷，我们让你走，也不叫你发什么事了。张召忠不理，赶着大车驶向清兵队中。众侍卫和清兵逃窜了一阵，见敌人不再追来，慢慢的又聚集拢来。那一天陆飞星落后了一步，傍晚和李元直见了面。这个姑娘连日见到许多争斗凶杀，热闹非凡，再也熬不住，定要师父带她同去参与解救文泰来。陆飞星拗她不过，要她立誓不得任性胡来。李元直听得师父的口气松动，乐得眉开眼笑，罚了一大串的誓，说要是我不听师父的话，叫我出天花，生一脸大麻子，叫我变成一个丑秃子。陆飞星心想，女孩子最爱美貌了，她这样立誓比什么死于刀剑之下等等还重得多，于是一笑答应了。李元直写了封信留给母亲，说这么走法太过气闷，所以单身先行上路，赶到杭州去会父亲。明知日后母亲少不了有几个月的啰嗦，可是好戏当前，机缘难逢，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师徒二人赶上红花会群雄之时，他们刚正得到讯息，张召忠要从赤套渡头过河。一场夜战，陆飞青总是不许李元直参加，他见群雄与张召忠恶斗，个人武功异业，俱比自己不知高了多少倍，不禁暗暗咂舌。眼见魏春华等去杀清兵，也不管自己父亲做的是什么官，女孩家觉得有趣，就跟在后边杀了上去，心想这一次我不问师父，叫他来不及阻挡，他既没说话，我也就不算不听他的话了。陈家若向众人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半山首先窜出，手一扬，手臂再不移动。常和志、常伯志兄弟俩抢到大车的左右，两把飞抓向张召忠抓去。张召忠挥剑挡开，杨承协大喝一声，跳上大车来抢文泰来。张召忠劈面一拳，杨承协身子一侧，用左肩接了他这一拳，双手去抱文泰来。同时吴晨和徐天红在车后钻进去袭击张召忠的背心。陈家洛对新叶说：上啊！两个人燕子穿云，飞身纵上车顶，俯身下攻。张召忠一拳打在杨承协的肩头，见他竟若无其事地瘦了下来，心中一愣，百忙中哪有余暇细想啊。见他去抢文泰来，左手一把抓住他的后心。这个时候常氏兄弟两把飞抓左右抓来，张召忠单剑横挡，一招倒提金钟，把杨承协一个肥大的身躯扯下车来。火手判官眼观六路，耳听

方，前面的敌人刚刚挡住，只听他头顶后心岂有敌人袭到，身子前俯，左手已经抓住了一把芙蓉金针，微微侧身向车顶和车后的敌人射出去。陈家洛见他挥手，知道他在释放暗器，盾牌在身前一挡，叮叮几声，金针跌落在地，右手一掌在西念的肩上一推，把他推下车顶。饶是手法奇快，只听得西念哎呦连叫，知道已经中了暗器，忙跳下去救。那边吴晨和徐天红在车后进攻，金针掷来，吴晨功力深厚，向后一仰，人如一支箭一般从大车里边向后直射出去。他这一下去得比金针更快更远，金针竟然追他不上。徐天红可没有这手功夫，只得掀起车中的棉被一挡，左肩露出了空隙，只觉得一阵酸麻，跌下车来。张静抢过去扶起，忙问七哥怎么样，语声未毕，忽然背上剧痛，竟是中了一箭，一个踉跄，只听得陈家洛大呼，众位哥哥大家聚拢来。这个时候背后啊，箭如飞蝗密雨一般的射来，张晋左手搭在吴晨的肩上，右手挥动狼牙棒不住的拨打来箭。吴晨说，师弟别动，沉住气，摁住他血脉。

吴臣夺了一柄剑，四下冲杀，清兵势大，这两个人哪里阻挡得住啊？不一会儿，先头的马军已经奔到群雄跟前。张召仲见援兵到达，大喜过望，忽见陈家洛等又攻上车来，举起文泰来的身子团团挥舞，舞的几下，数十骑马军已经举起马刀向陈家洛等砍来。陈家洛眼见如果要硬夺文泰来，势必伤了他的性命，当下一声呼哨，与赵半山、常氏双侠冲向土丘。四个人奔到，见众人已经聚在一起了，一点人数，吴臣、魏春华杀入敌阵未回，此外还不见徐天红、周启、李元直、周仲英、孟建雄五个人。陈家洛忙问，见到七哥和周老英雄他们吗？张晋躺在地下抬头说，七哥受了伤还没回来吗？我去找。他站起身来，挺了狼牙棒就要冲出去，他背上剑伤很重，摇摇晃晃，立足不定。石双英说，石哥你别动，我去。蒋思根说，我也去。陈家洛说，十三弟你和四嫂冲到河边备好筏子。蒋思根和骆宾英了，石双英手持单刀飞身上马，绕过土丘。这个时候清兵大队呀，已经漫山遍野而来，他骑上高地纵目远望，不见徐天红等人，只得冲入敌阵到处乱找。不久周仲英和孟建雄两个人奔到，陈家洛忙问，见到周姑娘吗？周仲英焦急异常，不住摇头。陆飞青说，我那小徒也失陷了，我去找。安建刚说，我跟你去。陈家洛说，这里乱箭很多，大家捡起来，我去夺几张弓。说罢上马冲入清兵弓箭队，绳索挥去，已经把两名弓箭手击倒，绳索倒卷回来，把掉在地上的两张弓卷起。清兵大喊大叫，四五柄枪直刺过来，陈家洛舞动绳索，清兵刀枪纷纷脱手，不一会儿已经抢得八张弓在手，拨转马头正要退走，忽然清兵两边散开，人胡同里冲出几骑马来，当先一人正是吴臣道人，后面安建刚拖着魏春华的双手。陈家洛见魏春华满身血污，大惊之下当即迎上前去断后。清兵见这几个人凶狠异常，不敢拦阻，让他们退到了土丘之后。陈家洛将夺来的弓交给赵半山，忙来看魏春华。吴臣说，九弟杀疯了，有点神志糊涂了，不碍事。魏春华仍在大叫大嚷，把狗官兵杀尽了。陈家洛问，见到七哥和十二郎了吗？吴臣说，我去找。陈家洛说，还有周姑娘和陆老前辈的徒弟。吴臣应了，上马提剑冲入清兵队中，一名千总跃马提枪冲来，吴臣让过来枪，一剑刺入他的心窝，那千总顿时倒跌下马，他手下的兵卒发一声喊，四散奔走。吴臣进见人多的地方杀将过去，剑锋到处，清兵纷纷落马，他冲了一段路，忽见一群官兵围着呐喊，人堆里发出金铁交并之声，双腿一架，纵马直奔过去。原来石双英挺着单刀力战三员武将，四下的清兵又东刺一枪西砍一刀，正自抵敌不住呢，忽见吴臣到来，心中大喜，叫道，找到七哥了吗？吴臣说，你往前冲，别管后边。石双英一言，单刀向前猛砍，纵马向前，只听他身后连续三声惨叫，接着清兵齐声惊呼，不约而同地退了开去。石双英回头一看，见三员武将都已经杀死在地，他和这三员武将打了半天，知他们武功精熟，均非泛泛之辈。

岂知一转身间全被吴臣料理了，对这位二哥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个人奔回土丘，徐天红等仍无下落。这个时候清兵一名把总领了几十名兵卒冲将过来，赵本山、唐氏双侠、孟建雄等弯弓搭箭，一箭一个把当头清兵射倒了十多名，其余的退了回去，站在远处吆喝，不敢再行逼近。陈家洛把坐骑牵上土丘，对安建刚说：安大哥，请你给我照料一下，防备乱箭。安建刚应了，站在马旁边。陈家洛纵身跳上马背，站在鞍上瞭望，只见清兵大队浩浩荡荡地向西而去。忽然号角声喧，一条火龙蜿蜒而来，一队清兵个个手执火把，火光里一面大道旗迎风飘浮。陈家洛凝神望去，见大道旗上写着定边将军赵几个大字。这队清兵啊，都骑着高头大马，手执长矛大戟，行走时发出铿锵之声，看来兵将都身披铁甲。吴臣心中焦躁，我再去寻七弟他们。常和志说：道长你休息，还让我们兄弟去。话没说完，吴臣早已经冲了出去。只听那些清兵啊，哎呦哎呦哎呦，就在这一片哎呦声中，吴臣马不停蹄在大队人马中兜了一个圈子，杀了十几个人，又再绕回来四下寻找，全不见徐天红等的踪迹。群雄俱各担心徐天红等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只是心中疑虑不敢出口。忽然间远处尘头大起，当先一骑飞奔而来，奔到近处看出来是蒋四根。只听他用广东话高声大叫：快退快退，铁甲军冲过来了。陈家洛说：大家上马冲到河边。群雄齐声答应。周仲英心悬爱女，可是千军万马之中却哪里去找啊。孟建雄、安建刚、石双英分别把魏春华、张进等伤者扶起，一匹马上骑了两个人，个人刚上的马，火光里铁甲军已然冲倒。常氏双侠见清兵来势凶恶，领着众人绕向右边。常和志说：铁甲军用神笔弓，力量很大，我们索性冲进鬼儿子嘴里。常国志说：死嘞。两个人当先驰入清兵队中，群雄紧跟在后。常氏双侠一个夺了一柄大刀，一个抢了一只长矛，刀砍矛挑，杀开了一条血路，直冲向黄河边上。铁甲军见他们冲入人群，黑暗里不敢使用硬弩，怕伤了自己人，只是随后赶来。一时啊，这黄河边上是人马践踏，乱成一团。群雄互相不敢远离，混乱中奔到了河岸。蒋四根把铁桨往背上一背，扑通一声先跳下河去接筏子。骆宾撑着羊皮筏子靠岸，先接张进等伤者下筏。陈家洛叫道：大家快上筏子，道长、三哥、周老英雄，咱们四个人垫。话没说完，神臂弓强弩已经到了。吴臣叫道：冲啊！四个人又反身冲杀。吴臣一箭向当头一名铁甲军咽喉刺去，哪知道一刺之下竟刺不进去，原来这箭杀人太多，刃儿已经卷了。那铁甲军长枪刺来，吴臣抛去长剑，举臂一格，将那长枪震得飞上半天。周仲英金刀起处，将数名清兵砍下马来。赵半山拈起一枚铜钱，对准马上清兵胸口的弹中穴打去，只听得当的一声，那个清兵竟是若无其事的冲到跟前。原来铁甲军全身铁甲，身上不受暗器。这个时候吴臣已经抢得一

0: 支铁枪向那个清兵的脸上直戳进去。赵半山前镖急发，连珠般向敌军眼珠射去。饶是黑夜中辨认不清，还是有五六个人眼珠大瞎，疼得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挖。这个时候除了陈家洛等四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上了法场。陈家洛见一名将官骑在马上，举起马刀指挥，一个燕子三抄水已经纵到他跟前。那个将官忙举刀砍去，刀到半空，突然手腕齐疼，那刀已经到了陈家洛的手里，同时身子一麻，已经被陈家洛拉下马来，夹住他奔向河岸。清兵见主将被擒，忙来争夺，但已经不敢放箭了。陈家洛揪住那个将官的辫子，在清兵喊叫声中奔向水边，与吴臣、赵半山、周仲英等都纵到了筏子上。蒋思珍落兵，双桨摇动，将筏子划向河心。黄河正自大涨，水势汹涌，两只羊皮大筏向下游如飞般流去。眼见铁甲军人马越来越小，再过一会儿，唯见远处火光闪动，水声轰隆，大军人马的喧哗声却渐渐听不到了。群雄定下心来，照料伤者。魏春华神志渐清，身上倒没受伤。赵半山是暗器能手，医治箭伤素所擅长，于是替杨成协和张进裹了伤口。张进伤势较重，但也无大碍。新燕中了几枚金针，疼得叫个不停。原来张召仲手劲儿特重，金针入肉着骨。赵半山从药囊里边取出了一块吸铁石，把金针一枚一枚的吸出，再替他敷药裹伤。骆宾掌住了舵，一言不发。这一仗文泰来没救出，反而陷进去了徐天红、周启、陆飞清师徒四人，于于同也不知落在何方。陈家洛说：唉，咱们只知道张召仲已如瓮中之鳖，再也难逃，哪知道清兵大队恰会在此时经过。唉，早知如此，咱们合力齐上，先料理了这奸贼，或者把文四哥夺回来，岂不是好？说罢恨恨不已，众人心情沮丧，也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点醒了那个清军将官的穴道，问：你们大军连夜赶路，捣什么鬼？那将官昏昏沉沉，一时说不出话来。杨成协劈脸一拳：你说不说？那将官捂着腮帮子：我说什么？陈家洛说：你们大军干嘛连夜赶路？
1: 定边将军赵慧奉了圣旨，要克日攻取回部，他怕耽误了期限，又怕回人得到讯息有了防备，所以连日连夜的行军。
0: 陈家洛说：回人好端端的又去打他们干嘛？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要去回疆，怎么又来管我们的闲事？
1: 赵大将军得报，说有小股土匪骚扰，命小将领兵打发，大军却没停下来。
0: 他话没说完，杨成协又是一拳：你他妈的才是土匪呢！
1: 小将说错了。
0: 陈家洛沉吟了半晌，将赵慧将军的人数、行军路线、粮道等问个仔细。那将官有的不知道，知道的都不敢隐瞒。陈家洛高声叫道：筏子靠岸！骆宾和蒋思根将筏子靠到黄河边上，众人登岸。这个时候似乎水势更大了，轰轰之声震耳欲聋。陈家洛 命杨生协把那将官带开，对常侍双侠说：“五哥六哥，你们两位赶回头查看四哥七哥周姑娘陆老英雄师徒下落，只盼他们没什么三长两短，要是落入了官差之手，一定仍奔北京大道，咱们在前接应，设法打救。”常侍双侠应了，往西而去。沈家洛向石双英说：“十二哥，我想请你办一件事，请总舵主吩咐。”陈家洛从新燕的背上包裹中取笔砚纸墨，在月光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请你送到回部穆卓伦老英雄处，他们跟咱们虽只一面之缘，但肝胆相照，说得上一见如故。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四嫂，你这匹白马借给十二郎一趟。原来众人在混乱中都把马匹丢了，只有骆宾念念不忘要把白马送给丈夫，一直把马留在筏子上。石庄英骑上白马绝尘而去，马行神速，预计一天之内就可以赶过大军，使穆卓伦闻警之后可预有准备。安排已毕，陈家洛命蒋四根把那个将官反简捆住，抛在筏子里顺水流去，是死是活就瞧他的运气了。再说周启在乱军之中与众人失散，满眼望去全是清兵，随手砍翻了几名，只见兵卒越来越多，四面八方的涌到，心中慌乱，纵马乱奔。跑了一程又遇到一队官兵，他不敢迎战，回头落荒而走。黑暗中马卒不知道在什么东西上面一绊，突然跪倒。他此时又疲劳又害怕，坐得不稳，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头在硬土上重重的一撞，晕了过去。幸而天黑，清兵并没有发现。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眼前一亮，隆隆巨响，接着脸上一阵清凉，许多水点儿泼到了头上。周启睁开眼来，只见满天乌云，大雨倾盆而下。哎呦一声跳起身来，忽然身旁一个人也坐了起来。周启吃了一惊，忙从地上抓起单刀正要砍去，突然两个人都惊叫起来，原来那个人是徐天红。徐天红叫道：“周姑娘，怎么你在这里？”周启在乱军当中杀了半夜，父亲也不知去了何方，突然遇到徐天红，虽然素来不喜欢这个人，专门和他拌嘴，毕竟是遇到了自己人呢、啊。饶是俏李逵心胆豪粗，不让须眉，这个时候也不禁要掉下泪来。他咬嘴唇忍住说道：“我爹爹呢？”徐天红忽然打手势叫他趴下，轻声说：“有官兵。”周琦忙即伏低，两个人慢慢的爬到一个土堆后边，探头往外张望。这时天已黎明，大雨之中，周启和徐天红见几十名清兵，他们在。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周启和众英雄失散之后，忽然在荒郊野地和徐天红不期而遇。周启正要问父亲的安危，徐天红忽地打个手势叫他趴下：“有官兵。”周启忙即伏低，两个人慢慢地爬到一个土堆的后边，探头往外张望。这时天已黎明，大雨之中看见几十名清兵，原来他们在掩埋死尸， 一面掘地，一面大声咒骂。
3: 过了一会儿，尸体草草埋完，一名把总高声吆喝：“
4: 张德彪、王生，四边瞧瞧，还有尸首没有了。”
0: 两名清兵应了，站上高地四下张望，见他们两个人趴在地下，叫道：“
4: 还有两具。”
0: 周启听得把自己当作死尸，心中大怒，就要跳起来寻晦气。徐天红一把拖住他手臂：“等他们过来。”两名清兵拿着铁锹走来，周徐二人一动不动装死。待两兵走近，俯身伸手要拉，突然各刺一刀，深入肚腹，两兵一声也来不及叫，已然丧命。那个把总等了半天不见两兵回来，雨又下得大，好生不耐烦，口中王八羔子的骂人，骑了马过来查看。徐天红低声说：“别做声，我夺他的马。”那把总走到近处，见两个兵死在当地，大吃一惊，正要叫人，徐天红一个箭步已经窜了上去，挥刀斜劈。那个把总手里边没有拿兵器，举起马鞭一挡，嘿，连鞭带头给砍下马来。徐天红挽住马缰，叫道：“快上马！”周启一跃上马，徐天红放开脚步跟在马后。众清兵发现敌人，大声呐喊，各举兵刃追来。徐天红跑不到几十步，左肩上被金针射中的地方越来越疼，难以忍受，一阵昏迷，跌倒在地。周启回头观看敌情，忽见徐天红跌倒，忙勒软马头奔到他身边，俯身伸手把他提起来，横放在鞍上，刀背敲击马臀，那马如飞而去。众清兵叫了一阵，哪里追赶得上。周启见清兵相离已远，将刀插在腰里看徐天红时，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呼吸细微，心中很是害怕，不知怎么是好，只得将他扶直了坐在马上，右手抱住他的腰防他跌落，进捡荒僻小路奔驰。跑了一会儿，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森林，催马进林，四周树木茂密，稍觉安心。这时雨已经停歇了，他下了马，牵马而行，到了林中一处空地，见徐天红仍是神志昏迷，想了一想，把他抱下马来，放在草地上，自己坐下休息，让马吃草。他一个20岁不到的姑娘，孤零零坐在荒林之中，眼前这人不知是死是活，束手无策之余，不禁悲从中来，抱头大哭，眼泪一点一点的滴在徐天红的脸上。徐天红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神志渐清，以为天又下雨，微微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张俏脸，一对大眼哭得红红的，泪水扑扑扑扑的滴在自己的脸上。他哼了一声，左肩又疼，不由得叫了一声：“哎呦！”周启见他醒转，心中大喜，忽见自己眼泪又是两滴落在他嘴角边，忙掏出手绢想给他擦，刚伸出手，骤然警觉，又缩了回来，就怪他了：“你怎么躺在我跟前，也不走开些？”徐天红嗯了一声，挣扎着要爬起。周启说：“算了，就躺在这儿吧。咱们怎么办呢？你是诸葛亮，爹爹说你鬼心眼最多的。”“
5: 哦，我肩上疼得厉害，什么也不能想。姑娘，请你给我瞧瞧。”“
4: 我不高兴瞧。”
5: 嘴里怎么说，
3: 终究还是俯身去看。瞧了一会儿说，
1: 好端端的没有什么，又没血。
3: 徐天红勉强坐起来，右手用单刀刀尖把肩头衣服挑开了个口子，斜眼细看，说道，啊，这儿中了三枚金针，打进肉里去了。金针虽细，却是深射灼骨，疼得他肩上犹如被砍了三刀一般。周旭说，
1: 怎么办呢？咱们到市镇上找医生去吧。
3: 嘿，这不成，昨天晚上这一闹，四乡城镇谁不知道啊，咱们这一身打扮又找医生治伤，只是自投罗网。这本要用吸铁石吸出来，这会儿却到哪里找去啊？这么着吧，饶你的家，请用刀把肉剜开拔出来吧。周启半夜恶斗，杀了不少官兵，面不改色，现在要他去剜徐天红肩上的肌肉，反倒踌躇起来。徐天红说，我挺得住，你动手吧。等一下。他在衣服上撕下几条布条交给周启，你身边有火折子吗？周启一摸囊中，有的，干什么呀？请你捡一些枯草树叶来烧点灰，待会儿把针拔出来，用灰摁住伤口，再用布条捆住。周启照他的话做了，烧了很大的一堆灰。徐天红笑了，呵呵，成了成了，足够止得住100个伤口的血。周启生气了，
1: 得了得，我是笨丫头啊，你自己来吧。
3: 哈哈，好好好，是我说错了，你别生气。
1: 哼，你也会知错。
3: 说着右手拿起单刀，左手摁向他肩头针孔之旁，他手指突然碰到男人的肌肤，不禁立刻缩回，只羞得满脸发烧，直红到耳根子里去。徐天红见他忽然脸有异状，虽是五诸葛，可不明白了。你怕吗？周启嗔怪的，
1: 我怕什么呀？你自己才怕呢，转过头去别瞧。
3: 徐天红一言转过了头，周启把针孔旁边的肌肉捏紧，挺刀尖刺进肉里，轻轻一转，鲜血直流出来。徐天红咬紧牙齿，一声不响，满头都是黄豆般大的汗珠。周启把肉剜开，露出了针尾，右手拇指食指紧紧捏住，立贯双指一提，就拔了出来。徐天红脸如白纸，仍强作言笑，嘿，可惜这枚针没有针鼻儿，不能穿线，否则倒可以给姑娘绣花。
1: 哼，我才不会绣花呢，去年妈教我学，我弄不了几下就把针折断了，又把绷子弄破了，妈就骂我，我说妈我不成，你给教教。哎，你猜他怎么说？
3: 徐天红说，他说拿来我教你。
1: 哼，他说呀我没空，
3: 后来给我琢磨出来了，
1: 原来他自己也不会。
3: 徐天红哈哈大笑，
1: 说话之间又拔出一枚针来。
3: 周启笑道，
1: 我本来就不爱学，可是知道妈不会，就磨着要他教，妈给我缠不过，他说你再胡闹告诉爹打你，他又说你不会针线呐，哼，将来瞧你。
3: 说到这儿突然止住，原来他妈当时是说呀，将来瞧你找不找得到婆家。
1: 徐天红还问，将来瞧你怎么样？
3: 周启说，哎，别啰嗦，我不爱说了。嘴里说话，手里不停，第三枚金针也拔了出来，用草灰摁住窗口，拿布条捆好，见他血流满身， 仍是满脸笑容，和自己有说有笑，也不禁暗暗钦佩，心想瞧不出他身材虽矮，倒也是个英雄人物，要是人家剜我的肉，我会不会大叫妈呢？想到爹娘，又是一阵难受。这时候他满手是血，就说了，哎，你躺在这儿别动，我去找点水喝。一望地势，奔出林来，走了几百步，找到了一条小溪。大雨刚过，溪水之中流势湍急，把手上的血在溪中洗净了，俯身溪上，突然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见头发蓬松，身上衣服既湿且皱，脸上又是血渍又是泥污，简直不成个人样。心想，哎呀，糟糕，这副鬼样子全叫他看去了。于是映照溪水洗净了脸，食指全当梳子，将头发梳好编了辫子，在溪里淘了些水喝了。心想徐天红一定口渴，可是没有盛水之器具，颇为踌躇。灵机一动，从背上包里边取出了一件衣服，在溪水里边洗干净了，浸得湿透，这才回去。徐天红刚才和周启说笑，强行忍住，此时肩上剧痛难当，等他回转，已经疼得死去活来。周启见他脸上虽然装的并不在乎，实在一定很不好受，怜惜之念油然而生，叫他张开嘴，把衣服中所浸的溪水挤到他嘴里，轻轻地问，疼得厉害吗？徐天红一直把这个莽姑娘当作斗智的对手，心中不存男女之见，哪知道自己受伤，偏偏是这个朋友中的唯一对头，护持相救，心中对他所怀厌憎之情一时尽除。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枪林中厮混，便是在阴谋诡计中打滚，几时消受过这般温柔慈色？心中感动，望着他愣愣的说不出话来。周启见他发呆，直到他神志又糊涂了，忙问，怎么，你怎么了？徐天红定了一定神，哦，好些了，多谢你。哼，我也不要你谢。哎呀，咱们在这儿不是办法，可也别上市镇，得找个偏僻的农家，就说咱们是兄妹俩。
6: 啊，我叫你哥哥。
3: 好，你要是觉得我年纪大，那么就叫我叔叔。
6: 呸，你像吗？就叫你哥哥好了，不过只在有人的时候叫，没人的时候我可不叫。
3: 哈哈哈哈，好，不叫不叫。咱们对人说呀，在路上遇到大军，把行李包裹都抢去了，还把咱们打了一顿。两个人商量好了，周琦把他扶起。徐天红说，你骑马，我脚上没伤，走路不碍。
6: 得了，爽爽快快的骑上去，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
3: 徐天红笑笑，只得上了马。两个人出的树林，面对着太阳，捡小路走。西北是荒僻之地，不像南方，处处桑麻，处处人家。两个人走了一个多时辰，又饥又累，好容易才望见一缕炊烟。走近时，见是一间土屋。行到屋前，徐天红下马拍门。过了半晌，出来一个老妇，见两个人装束奇特，不住的打量。徐天红把刚才编的话说了，向他讨些吃的。那老妇叹了一口气，哎，害死人的官兵啊，客官您贵姓呢？徐天红说，啊，姓周。
0: 周启看了他一眼，却不说话。那老妇

0: 把他们迎进去，拿出几个麦饼来。两个人饿得久了，虽然麦饼又黑又粗，也吃得十分香甜。那老婆婆说是姓唐，儿子到镇上卖柴给狗咬了一扁担，把狗打死。哪知道啊，这个狗是镇上大财主家的，给那财主叫家丁痛打了一顿，回家来又是伤又是气，不久就死了。媳妇少年夫妻啊，一时想不开，丈夫死后的第二夜上了吊，留下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周启一听大怒，问那财主叫什么，住在哪儿。老婆婆说，这个杀财也姓唐，人家当面叫他唐六爷、唐秀才，背后都叫他唐李砒霜。他住在镇上，镇上就属他的房子最大。周启忽地站起，抄起单刀，对天红说：“哎，哥，哥，我出去一下，你在这儿休息。”徐天红见他神情，知他要去杀那个唐李砒霜，就说：“哼，要吃糖嘛，晚上吃最好。”周启一愣，明白了他的意思，点点头，坐了下来。到了傍晚，徐天红忽然胡言乱语起来，周启在他额头一摸，烧得烫手，像是伤口化脓。他知道这情形十分凶险，可是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好，心中一急，也不知道是生徐天红的气呀，还是生自己的气，举刀就在地上乱剁，剁了一会儿，趴在炕上哭了起来。那老婆婆又是可怜又是害怕，也不敢来劝。周启哭了一会儿，就问：“镇上有大夫吗？”“哦，哎，有有，曹思鹏大夫的本事是最好的了，不过他架子很大，向来不肯到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来看病。我儿子伤重，老婆子和媳妇儿向他磕了十七八个响头，他也不肯来瞧。”周喜不等他说完，抹了抹眼泪就说：“我这就去请我哥哥在这儿，你瞧着他些。”“哎，姑娘你放心，嗨，那大夫是不肯来的。”周启不再理他，把单刀藏在马鞍旁边，骑着马一口气奔到文光镇上。天已入夜，经过一家小酒店，一阵阵酒香送将出来，不由得酒瘾大起，心想：“先请医生把他这伤治好再说，酒嘛，将来还怕没得喝吗？”见迎面来了一个小厮，问明了曹思鹏大夫的住处，竟向他家奔去。到了曹家，打了半天门，才有个家人出来，大模大样的问：“天都黑了，砰砰的山响打门，干什么？报丧啊？”周启一听大怒，但想既然是来求人，不便马上发作，忍着气说：“来请曹大夫去瞧病，不在家。”也不多话，转身就要关门。周启急了，一把拉住他手臂，提出门来，拔出单刀：“他在不在家？”那个人吓得魂不附体：“这真的不在家。”“到哪儿去了？快说。”到小玫瑰那儿去了。周琦把刀在他脸上一插：“小玫瑰是什么东西？在哪儿？”
1: 小玫瑰是个人。”
0: 胡说，哪有好端端的人叫小玫瑰的？”那个家人急了：“
1: 大王姑娘，小玫瑰是个婊子。”“
0: 呸，婊子是坏人，到他家里干什么？”
1: 那个家人心想这个姑娘强凶霸道，可是事事一窍不通，想笑又不敢笑，只得不言语了。
0: 周启大怒：“我 我们老爷的相好。
1: 周喜这才恍然大悟，呸了一声，快点给我去，别再啰嗦了。
0: 那个家人心想，我几时啰嗦过了，都是你在瞎扯。
1: 但是冷冰冰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也不敢不依呀。
0: 两个人来到一家小户人家门口，
1: 那家人说，这就是了。
0: 周喜说，你打门叫大夫出来。
1: 那家人只得一言打门，老鸨子出来开门。
0: 那家人说，有人要我们老爷瞧病，我说老爷没空，他不信，把我逼着来了。
1: 老鸨子白了他一眼，啪的一声把门关了。
0: 周启站在后边抢上拦阻，已然不及，在门上肋骨家一阵猛敲，里面声息全无，心中大怒，在那家人背上踢了一脚，喝道，快滚，别在姑娘眼前惹气。
1: 那家人被他踢了个狗吃屎，嘴里边唠唠叨叨的爬起来走了。
0: 周启带他走远，一纵身跳进院子，见一间房子纸窗中透出灯光，轻轻走过去，趴下身来，只听得两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话，心中一喜，怕的是那大夫在跟婊子鬼混，可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用手指蘸了唾沫，撕破窗纸，复眼一张，见房里两个男子躺在一张睡榻上说话，一个身材粗壮，另一个是瘦长条子，一个妖艳的女子在给那瘦子捶腿。周启正想喝问哪一个是曹思鹏，快出来，只见那个壮汉把手一挥，他一愣，那个女子站了起来，笑道，
2: 哟，哥俩又要商量什么害人的花样了，给儿孙积积德吧，回头啊别生个没屁眼的小子。
0: 那个壮汉笑骂，放你娘的臭屁。
1: 那女子笑着走了出来，把门带上，转到内堂去了。
0: 周启心想，哦，感情这女子就是小玫瑰呀，真不要脸。不过他话还说得在理儿。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了桌上。
1: 为了给徐天红治病，周启来到文光镇，找到了曹思鹏大夫，他正跟一个壮汉在窑子里谈事儿呢。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桌上。
3: 曹老哥，这里是200两银子，咱们是老交易老价钱。
1: 那瘦子说，
2: 唐六爷，这几天大军过境，你六爷供应军粮又要大大的发一笔财了。
1: 周启在窗外一听，又喜又怒。喜的是那堂里砒霜尽在此地，不必另行去找，多费一番手脚。怒的是大军害得他吃了这许多苦头，原来此人还帮害人的大军办事。
3: 那壮汉说，那些泥腿子刁钻得很，你道他们肯乖乖的交粮出来吗？这几天我东吹西逼，人都累死了。
1: 那瘦子笑道，
2: 嘿嘿嘿，这两包药你拿回去，有的你乐着呢。这包红纸包的给那娘们吃，不上一顿饭的功夫，他就人事不知，你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这可用不着兄弟教你了吧。
1: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瘦子又说，
2: 这黑纸包的呀给那个男人服，你只说给他医伤，吃后不久他就伤口流血而死，别人只道他伤口破裂，谁也疑心不到你身上。你说兄弟这招棋怎么样啊？
3: 高明高明，
2: 哎，六爷，你人财两得，酬劳兄弟200两银子似乎少一点吧？
3: 哎，曹老哥，咱们自己哥们儿，明人不说暗话，那慈儿相貌的确标致，
2: 他穿了男装，我已经按捺不住了。后来瞧出来他是女子扮的，嘿嘿，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人家不骂我唐六祖宗十八代没基因的吗？嗨，那个男的呀，真的没多少油水，只是他们两个人一入，我要是呢要了那个慈儿，哎，总不能让那个男的再活着呀。哎，你不是说他有一只金子打的笛子吗？哎，但是这只笛子也总有几斤重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再添你50两。
2: 说着又拿出了一只元宝来。
1: 周启越听越怒，一脚踢开房门直抢进去。那个壮汉叫了一声哎呦，飞脚踢他握刀的手腕。周启单刀翻出，顺手把他的右脚剁了下来，跟着一刀刺进心窝。那个瘦子在一旁吓得呆了，全身发抖，牙齿打架嘎嘎作响。周启拔出刀来，在死尸身上擦干血迹，左手抓住瘦子胸口的衣服，喝道：你就是曹思鹏吗？
2: 那个瘦子双膝一屈，跪倒在地，哎，求姑娘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1: 谁要你的性命？起来！
2: 曹思鹏颤巍巍的站起，双膝发软，站立不住，又要跪下。周琦把桌上5只元宝和2包药都放在怀里，出去。曹思鹏不知他用意，只得慢慢的走出房门，开了大门。老鸨子听见声音在里边问：“
4: 谁呀？”
2: 曹思鹏也不敢作声。周启叫他去牵了自己的坐骑，两个人上马驰出阵去。周启拉住他坐骑的缰绳喝道：“
1: 你只要叫一声，我就剁你的狗头！”“
4: 不敢。”“
1: 嗯？你说我不敢剁，我偏偏要剁给你看。”说着拔出刀来。
2: 曹思鹏忙说：“哎，不，不是姑娘不敢剁，是小的不敢叫。”
1: 周启一笑，还刀入鞘，心里说：“哼，我还真不敢剁你的狗头呢，否则谁来给他治病啊？”不到一个时辰，两个人已经来到了那老妇家。周启走到徐天红的炕前，见他昏昏沉沉的，烛光下但见满脸通红，像是烧得厉害。周启一把曹思鹏揪过来：“
2: 我这位哥哥受了伤，你快给他医好。”曹思鹏一听是叫他治病，这才放下了几分惊疑忧急之心，
1: 瞧了徐天红的脸色，诊了脉，把他肩上的布条解下，看了伤口，摇了几下头：“这位爷现在血气甚亏，虚火上冲。”“
2: 谁跟你说这一套啊？你快给他治好，不治好你休想离开。”“
1: 好，我去镇上拿药，没药也是枉然。”
2: 这时候徐天红凝定了些，听着他二人说话。周启说：“
1: 哼，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你开药方，我去输药。”
2: 曹思鹏无可奈何：“那么请姑娘拿纸笔来，我来开方。”
1: 可是在这贫家山野之居，哪里来的纸笔呀？
2: 周启皱起了眉头，无计可施。曹思鹏颇为得意：“
4: 嘿，这位爷的病耽搁不起呀，还是让我回镇取药最好。”
2: 徐天红说了：“妹子，你拿一条细柴烧成炭，写在粗纸上就行了，再不然写在木板上也成。”
1: 周启高兴了：“哼，究竟还是你的话头多。”
2: 按照他的话烧了一条炭，
1: 老婆婆找出一张拜菩萨的黄表纸来，曹思鹏只得开了方子。周琦等他写完，找了一条草绳把他双手反剪捆住，双脚也捆住了，放在炕边，再把徐天红的单刀放在他的枕头旁边，对老婆婆说：我到镇上赎药，这狗大夫要是想逃，你就叫醒我哥哥，先把他砍死再说。周琦又骑马到了镇上，找到药材店，叫开门，配了十多贴药，总共是1两3钱银子。一摸囊中，适才取来的5只元宝留在老婆婆家里桌上，匆忙之中没带出来，就说：“赊一赊，回来给钱。”店伙大急：“哎，姑娘不行啊，你不是本地人，小店本钱短缺。”周琦大怒：“这要算是我借的成不成？将来你也生这个病，我拿来还你。”店伙说：“这是医治刀伤的药啊，小的不跟人打架。”“嗯，你不会给刀砍伤？”“哼，说这样的满话。”唰的一声拔出单刀：“我便砍你一刀，瞧你受不受伤。”电火见了明晃晃的钢刀，双腿一软，坐倒在地，随即钻入了柜台之下。周琦是富家小姐，和骆宾不同，今日强奢应戒却是生平第一次，心中好生过意不去。取药上马，天色渐亮，见街上乡勇来往巡查，想是堂里砒霜被杀之事已经发觉，他缩在街头，待巡查队过去才放马奔驰。回到老傅家的时候，天已大明，忙和老婆婆合力把药煎好，盛在一只粗碗里，拿到徐天红的炕边，推醒他喝药。徐天红见他满脸汗水煤灰，头发上又是柴又是草，想到他出身富家，从未做过这些烧火煮汤之事，心中十分感激，忙坐起来把碗接过，心念一动，把药碗递到曹思鹏的口边：“你喝两口。”曹思鹏稍一迟疑，周琦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连说：“对对，要他先喝，你不知道这个人可有多坏。”曹思鹏只得张嘴喝了两口。徐天红说：“妹子，你歇歇，这药过一会儿再喝。”“干嘛？”“瞧他死不死。”“啊，对了，要是他死了，这药就不能喝了。”于是就把油灯放在曹思鹏的脸旁，一双乌溜溜的大眼一眨不眨的瞧着他，看他到底死也不死。曹思鹏苦笑：“医生有割骨之心呢，哪里会害人哦？”周琦怒道：“你和堂里砒霜鬼鬼祟祟的商量要害人家姑娘，谋人家的金笛子，都给我听见了，还说的嘴硬。”徐殿武一听金笛子，忙问原因。周琦把听到的话说了一遍，并说已经把这个堂里砒霜杀了。他说到这儿，忙出去告诉老婆婆说已经替他儿子媳妇报仇雪恨。那老婆婆眼泪鼻涕又哭又谢，不住的念佛。徐天红等周琦回进来，问曹思鹏：“那个拿金笛子的是怎么样一个人？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周琦拔出单刀在一旁威吓：“你不说个明明白白，我一刀先戳死你。”曹思鹏害怕之极：“哎，小人照说就是。昨天唐六爷来找我，说他家里有两个人来借宿，一个身受重伤，另一个是美貌少年，他本来不肯收留，但见这少年标志的出奇，就留他们住了一宿。后来听着少年说话

0: 细声细气，举止神情都像是个女子，又不肯和那男子同住一房，所以断定是女扮男装的。于是他就来向你买药了。
1: 小人该死。
0: 许天红问，那男的是什么样子？
1: 唐六爷叫我去瞧过，他大约23、24岁，文士打扮，身上受了7、8处刀伤棍伤。
0: 伤得厉害吗？
1: 伤是很重，不过都是外伤，也不是伤在致命之处。
0: 徐天红见再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伸手端药要喝，手上无力，不住的颤抖，把药泼了一些出来。周启看不过眼，把药碗接过放在他嘴边，徐天红就着他手里喝了。多谢。曹思鹏瞧在眼里，心想，
1: 哼，这两个男女强盗不是兄妹，哪有哥哥向妹子说多谢的。
0: 徐天红喝了药以后睡了一觉，出了一身大汗，傍晚又喝了一碗。这个曹思鹏人品虽坏，医道却颇高明，居然药到病除。再过一天，徐天红好了一大半，已经能够走下炕来。又过了一天，徐天红自存已经能够勉强骑马上路，对周启说，那拿金笛子的是我14弟，不知怎么会投在恶霸家里。那恶霸虽已被你杀死，想无大碍，但我总不放心，今夜咱们去探一探，你瞧怎么样？周启说，他是你14弟？
1: 对，
0: 他到你庄上来过的，你也见过，就是我们总舵主派他第一个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个人。
1: 哦，早知道是他，把他接到这儿来和你一起养伤倒也很好。
0: 徐天红笑了笑，过了一会儿沉吟道，那女扮男装的却又是谁呢？到的傍晚，周启把两只元宝送给老婆婆，他千恩万谢的收了。周启将曹思鹏一把提起，手起刀落，把他一只右耳割了下来，喝道，你把我哥哥医好，才饶你一条狗命，以后再见到你为非作歹，嘿嘿，那堂里砒霜就是榜样，我一刀刺进你心窝子里。曹思鹏摁住伤口，连说，不敢。嗯，你说我不敢？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姑娘不敢，是小的不敢。徐建红说，咱们过3个月还要回来，那个时候再来拜访曹大夫。曹思鹏又说，不敢不敢，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英雄不敢拜访，是小的不敢当。周琦说，你骑他的马，咱们走吧。两个人上马往文光镇奔去。周启问，你说咱们过3个月再回来干什么呀？徐天红说，我是骗骗那个大夫的，叫他不敢和那个老婆婆为难。周启点了点头，行了一段路又说，你对人干嘛这么狡猾呀？我不喜欢。徐天红一时答不出话来，隔了半晌说道，姑娘，你不知道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以仁义为先，但对付小人，你要是真心待他，那就吃亏上当了。
1: 我爹爹说，宁可自己吃亏，绝不能欺负别人。
0: 是啊，这就是你爹爹的过人之处，所以江湖上提到铁胆庄周老爷子，不论是白道黑道官府绿林，无人不说他是位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人人都是十分钦佩。
1: 那你干嘛不学学我爹爹
0: 啊？周老爷子天性仁厚，像我这种刁钻古怪的人怕学不上。
1: 我就最讨厌你这刁钻古怪的脾性，

文光镇，找到厂里砒霜的宅地，翻进墙去探看。徐天红抓到一名更夫，持刀威吓，问他于鱼童的踪迹。那更夫说，唐六爷那一天在小玫瑰家里被曹思逢大夫杀死，家里乱成一团，借宿的两人一早就走了。周琦说，走，咱们追上他们去。不一日，过了高栏，再走两天，徐天红在路上发现了陈家洛留下的标记，知道大伙儿要在开封会齐，忙对周启说了。周启听说众人无恙，大喜不已，他一直记挂着爹爹，此时才放了心，打了三斤酒，喝了个痛快。这个时候，徐天红肩上的创伤已经收口，身子也已经复原，两个人沿路闲谈。徐天红说一些江湖上的一文掌故，又把道上的一切禁忌规矩详加解释，他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哎呀，你早跟我说这些不好吗？以前老跟人家拌嘴。这一天来到潼关，两个人要找客店，一打听是悦来老店最好。到的客店一问，上房只剩下一间了。徐天红拿出一串钱塞给店小二，要他想法子多找一间。店小二十分为难，张罗了半天回来说，别的店房确实住满了，这位爷和这位姑娘不知道是什么称呼。徐天红说，哦，她是我妹子。店小二说，啊，那既然这亲兄妹住一间房也不打紧呢。周启怒了，要你啰嗦。话没说完，徐天红突然一扯他的衣角，嘴一努，说道，哎，好，一间就几间。周启一路跟他行来，见他对自己彬彬有礼，却是个至诚君子，此刻忽然要同住一房，又害羞又疑心，在店小二面前只好闷声不响。到的房间，徐天红立即把门带上，周启满脸通红便要发话，徐天红忙打手势叫他不可作声，轻声地说，刚才见到镇远镖局那个坏蛋吗？周启吃了一惊，什么？带着人来周文四爷害死我弟弟的那个东西？对呀，刚才我瞥见一眼认不真，我怕他瞧见咱们，所以赶紧进屋，待会儿去探一探。店小二进来泡茶，问要什么吃的，徐天红嘱咐以后就说，北京镇远镖局的几位达官爷也住在这里，是不是啊？哎，是啊，哎，他们路过潼关，总是照顾小店的生意。徐天红等店小二出去，他就说了，这佟兆和是元凶首恶，咱们今晚先干掉他，好给你弟弟及死哥报仇。周琦想到弟弟惨死，铁胆庄被烧，气往上冲啊，不是徐天红极力劝阻，早已经拔刀闯了出去。徐天红说，你躺一会儿养一下神，到半夜里再动手不迟。说着坐在桌边伏案假寐，不再向周启瞧上一眼。周启只得沉住气，斜倚炕上休息。好容易挨到二更时分，实在按捺不住了，拔出单刀说道，走吧。徐天红低声说，他们人多，怕有好手，咱们先看一看，想法子把那个小子引出来单独对付他。周琦点了点头。两个人在院子里张望，见东边一间上房中透出灯光，徐天红一打手势，两个人蹑足过去。周启在窗子上找到一条缝隙，复眼往里窥看，徐天红握住兵刃站在他身边。

0: 口望风，见他忽然站起，右腿飞起往窗子上踢，不由得一惊，忙闪身挡在他面前。周琦一脚踢出，刚刚踢到徐天红的胸前，急忙缩转，这一踢势道过猛，用力收回，不由得倒跌几步。徐天红跟着纵道，低声问怎么了。周琦说，快动手，我妈在里边给他们绑住了。徐天红大惊，忙说，快回房商量。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为您播讲的《天龙八部》。
2: 慕容复丧心病狂，手起剑落，连杀数人呢、啊。小小的一个屋子之内是充满了血腥气味。段正淳相好的几个女人都让慕容复给杀了，什么王夫人、李青罗、修罗刀、秦红棉，还有阮星竹和甘宝宝也都死在他的剑下。慕容复知道段正淳喜爱这几个女人，那我就拿他们做要挟，让你段正淳写让位诏书，你不写我就杀。最后他把宝剑指向了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也就是段誉的母亲。慕容复声嘶力竭的冲着段正淳大叫，我已经杀了好几个了，难道说你的妻子要死了你也不动心吗？哎，段正淳心里明白呀，只要自己把禅位诏书一写，不单是我，我的儿子段誉也得死在他们的手下。看来我这一家人今日要齐奔鬼门关了，但无论如何这诏书是绝不能写。段正淳把眼一闭，是一语不发。慕容复手上一用劲儿，就要刺死王妃刀白凤。段誉被陆金绳子捆绑着倒在地上，见他母亲要死了，他内心激荡，大叫一声啊！本来这段誉啊也没学过少林派的狮子吼，可是现在他这一叫啊，真有点少林狮子吼的那个气派，震得五马轰响啊，房上的马呀都稀里哗啦直响。随着这一声惊喊，段誉感到自己有一股内气顺着丹田唰就冲上来了，直打泥丸宫，唰唰唰几个大周天在四肢上游回走动。段誉这是被段延庆给拿货后点住了身上数处大穴，又用鹿筋绳子把他捆绑上，量段誉内力再强，他也冲不开穴道，脱逃不了这种束缚。但这种急切之下，段誉的内力迸发出来了。要说起段誉的内功，现在在天底下那是头一号，或许少林派那位隐身高人扫地僧都略有不如。因为就前几日这段誉在枯井之内还吸来了三僧鸠摩智的内力，您想啊，那鸠摩智练了一辈子，内力之精湛在江湖之上那是数得着的啊，他内力一点没糟践，都归了段誉了。在这之前这段誉还吸过很多高人的内力，所以说段誉的内力那是江湖人没法相比的。可段誉他不习练武功，他光有功夫不知道使用的方法，可这一着急把无穷的内力给激荡起来了，啪啪

0: 把封住的穴道一下都撞开了，只听到啪啪一响，捆绑着他的鹿筋绳子被他内力寸断啊！内力这一爆发出来，把这绳子给震的断了多少节。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啪一下把地上就蹦起来了，用手一指慕容复，不许伤我母亲，就这么一指，六脉神剑发挥出来了，呵，无形的剑气刺向了慕容复、啊、慕容复是大吃一惊，哎呀不好，他赶紧转身一躲，一股剑气顺着他鼻子头这地方刺就过去了，他这是躲得快呀、啊、稍微慢一点这鼻子就没了。慕容复可知道段誉六脉神剑的厉害，当初在少林寺山门外他被这六脉神剑给打得狼狈不堪，现在见段誉被捆绑的竟然能够脱逃出来使出六脉神剑，自己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呢？他在想着呀、啊，这段誉两手张牙舞爪几近疯狂之势，冲他是乱戳乱点，我要你的命，我要你的命，你这无耻卑鄙狠毒的家伙，今天我跟你拼了啊！吃吃吃吃吃吃吃，慕容复前寸后跳，左转右绕，仗着慕容复他心中谨慎，稍有大意，今天他就得中了六脉神剑，倒闭当场。但是即便这么躲闪，他的衣衫还是被戳出了十几个洞，他的皮肤隐隐作痛，大叫一声走也啊，走也啊，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啊，啪啦一下子这宝剑被六脉神剑之功给撞飞了。可是他一转身踹开窗户，噔一下子跳到外边去，好歹的呀，这段誉没追出来，慕容复是仓皇而逃。段誉愣怔怔的是站在窗里，然后一转身跑到他父母的面前。段誉瞧着倒在地下动弹不得的父母，他那泪水如涌泉一样哗哗哗直往下淌。段正淳和王妃刀白凤也是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热泪，好玉儿，好玉儿啊。就见段誉一转身面对着段延庆，两眼又冒出来了怒火。段誉想，这是我家最大的仇人，慕容复被我打跑了，我还是先把这段延庆杀了吧，不然的话他要是恢复了自由，我一家人都可能不是他的对手。这么一想，这段誉眼睛往四下看，他见地下扔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是那包不同留下的，他俯身捡起来就要刺杀段延庆。王妃刀白凤喊了一声，玉儿剑下留情。刀白凤可不能让段誉杀段延庆啊，因为段延庆是段誉的亲爹呀。啊，段誉愣愣神，赶紧回身跑到他母亲的跟前，娘，您为什么不让我杀他呀？玉儿，娘有两句话与你说，你扶耳过来。哎，段誉回身看了看段延庆，然后把剑放在地下，他这才扶身把耳朵贴着他母亲的嘴听他母亲说什么。他以为啊，他母亲让他扶耳过来是他母亲动弹不了，只好让他过来。 他哪里知道他母亲要跟他说秘密的话，怕别人听到。刀白凤跟他说，儿啊，母亲曾经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父亲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做了，后悔也没有用。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亲父亲，你的生身之父是段延庆。王妃说这话的时候声若蚊蝇，声音特别小，除了段誉之外别人一点都听不到，可是段誉听在耳中就像听了个惊雷在耳边响起一样，当时就惊呆了。
1: 啊，不不，娘啊，你说的不是真的。
0: 刀白凤叹了口气，玉儿，你扶神过来，娘还有话说。
1: 哎，你说吧。
0: 段誉又把耳朵啊凑合过来了。王妃说，儿啊，看到你年轻有为，文武奇才，娘非常高兴，以后你一定会成为大理国的前主明君。娘要告诉你的是，你曾经喜欢过几个女孩子啊，王语嫣啊，穆婉清啊，还有钟灵啊。过去你不知道你的身世，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父之兄妹，你就跟他们不能成亲。但是现在你想娶谁就娶谁，你就是都娶了也无妨啊。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1: 娘，我听明白了。
0: 来，你把娘的穴道解开，你不会解穴吗？你就轻点娘的胸膛滑盖穴就行。
1: 哦，是。
0: 段誉没敢用劲儿，轻轻的一点他母亲胸膛大穴，突的一下子，王妃被封住的穴道解开了。本来王妃也中了悲苏清风的毒，但是中的比较浅，时间又过去一阵，虽说四肢有些发软，但是他已经能够走动。穴道这一解开，他站起身来，来到了丈夫段正淳的跟前，轻轻的把段正淳的手拉住了。
1: 王爷，我对不起你，我要先走一步了。
0: 这王妃自杀太突然，段正淳和段誉爷儿俩都没有想到，不然的话段誉可以阻止他母亲。看来这王妃死意已决。的确，王妃跟段延庆一说明白20年前那天晚上两个人如何如何，然后生下的段誉，王妃就已经决定了救下儿子段誉之后自己就不活了，要以死来学习此路。这一剑是正割咽喉，死尸翻身栽倒，段誉是放声嚎啕。段誉把他父亲段正淳的穴道也解开了，只见段正淳脸色惨白，两眼无神。说起这风流二王爷来，不愧风流二字，活这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仇事，尤其是他平生喜好女色。你看眼前死这几位，什么刀白凤，什么李青罗、秦红莲、阮星竹，还有甘宝宝，这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就连那心如毒蝎的马夫人康敏， 他也当个宝贝似的哄着惯着。瞧着眼前这几个心爱的女人死去，段正淳感觉到世上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留恋的。回过身子瞧着段玉，玉儿过来，
1: 父王，
0: 玉儿长大了，为父也就放心了。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为父能够想象出来以后你成为大理皇帝时候的样子，你一定会像你皇伯父一样爱民如子，成为传世之明君。有你这样的皇帝，乃是大理军民的福分呐。父亲比不了你，我只是一个碌碌无为、养尊处优的庸人。说到这儿，他往窗外一指，他这一指，段玉就随着他手指往窗外看，以为谁来了。刚这么一扭头，就听他噗的一声，他回头再看，他父亲已经将一把宝剑是插进了胸口，身子轻轻倒地。这风流二王爷段正淳是倒在了他喜爱的女人的身旁。后来江湖人评价这位二王爷段正淳，说他多情不滥情，风流不下流，就是因为他最后这一死啊，这也算是一俊遮百丑吧。你管怎么地，我都自杀了，你们还能多说我的不是吗？顷刻间父母双亡，对段玉的打击太大了。他坐在地下，把父母的尸身抱在怀里，痛哭不止。哭了许久，他这才将八天石和王语嫣的穴道解开。王语嫣扑在他母亲王夫人的死尸上，哭得死去活来。八天石这一恢复了自由，拎着刀奔着段延庆就来了。八天石可知道这段延庆是一个武坛高手，是要抢夺大理皇位的人，这对我们公子段玉威胁极大，先摘下他的脑袋再说。八天石手起刀落，要杀段延庆。慢着！段玉擦了一把泪眼，把他叫住了。啊，小王爷，把他穴道解开，让他走。八天石糊涂了。公子啊，你心地再善良也不能饶他呀，这是放虎归山，他这个，他还想举刀杀。我让你放他，你快放，我不能杀他。段延庆明白了，心中高兴。段延庆想的是，看来我儿段玉已经知道我是他的生身之父，所以他才不能杀我呀。哈哈哈哈，有子如斯，夫复何求。嗨，我段延庆就为了当个鸟皇帝是奔波一世，现在看来皇帝之位与我是如粪土啊，由我儿成为大理皇帝是比我做皇上胜强何止千百倍。八天石把他穴道解开之后，他手拄竹杖，仰头出门，仰天大笑，扬长而去。八天石没有杀了段延庆，可他一挥手把这四大恶人的老四云中鹤给杀了。简短结束，段玉由八天石、王语嫣等人陪同，带着父母还有其他人的尸身回到大理京城。段玉见了大理皇帝，也就是他的皇伯父段正明，将以往经过毫不隐瞒，一一禀明，就连他母亲告诉他的私话 也无半句遗漏。一边说一边哭，等他说完了，保定帝段正明是连连叹息：“冤孽，冤孽呀！玉儿，本来有些私事，你不与姑说，姑也不知；你却与姑说了，说明你心地坦荡。有你这样的晚辈，姑心中安然。从今日起，姑即退位，你便是大理皇帝。你要记住姑对你的忠告，谨记两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只要你爱民，民则爱你；只要你纳谏，军民百姓有心里话就会与你讲，那么我们大理国就会强盛不衰，传之万世。段誉伏伏跪倒：“谢皇上。”由此，保定帝到天龙寺出家了。到天龙寺出家，这也是保定帝的夙愿。段誉就成了大理国的一国之君。可是这段誉当了皇上了，他却不在皇宫住，他还回到他的王府住。他在他父母生前居住的卧房休息，但是他睡不着啊，想起父母对他的疼爱，他就泪流不止。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梦着父母了，突然惊醒，醒过来睁眼一看，只见卧房当央站着一个人，屋里灯光昏暗，他看不清这个人的面目。这时段誉还弄不太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已经醒来，他问了一句：“你是谁？”对方反问他：“你说我是谁？”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为您播讲的《天龙八部》。
0: 上回说到，段誉夜间正在休息，他的卧房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书说到这儿，咱们得卖个关子，这个茬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回过头来要说另一位大英雄。这位大英雄啊，那就是萧峰。萧峰在西夏灵州的时候，接到了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写给他的密旨，密旨上写着辽国的皇帝身染重病，让他火速够奔南京相见。一见到这道密旨，萧峰当时急得是火冒三丈啊！他跟着辽皇帝既有君臣之分，又有兄弟之义，一想到是辽皇帝身染了重病，自己早回去两日或许能见到，晚回去两日或许就成永别。这一路上萧峰是不吃不喝呀，千里迢迢的路程跑死了三匹马，眼瞧快到南京城了，还有五六十里的路，夸下马跑不动了，他是弃马步行，飞也是一般是进了南京。辽国的南京就是幽州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可是等萧峰来行宫见到这位辽皇帝，他愣了，不明白怎么回事了。只见辽帝耶律洪基是满面红光，丝毫没有病态。还是怎么回事呢？萧峰想，我这位义兄给我写旨意说他有重病，都把我急坏了，看样没病，没病怎么说有病？这是怎么回事？见萧峰这个犹疑的样子， 耶律洪基乐了，哈哈哈哈！他上到前来，拉住了萧峰的手。玉帝，哥哥我有要事要与你商量，这才急匆匆从上京赶到南京，走得急了点儿，身染风寒，不过现在已经好了。让玉帝担心，愚兄多谢了。萧峰要给他磕头，刚一跪倒，让他给扶起来了。他见萧峰满面灰尘，能不满面灰尘吗？这一路上没有下马，没有睡觉，那更没有洗脸呐。耶律洪基命人伺候萧峰到下边沐浴更衣，然后再过来相谈。萧峰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又吃了点点心，这心神才稳住，又来拜见着皇上耶律洪基。磕罢头后，这弟兄二人对坐饮茶，他们这不是升殿议事，哎，这就随意坐了。喝罢一杯茶，耶律洪基上一眼下一眼的，满眼都是笑意的瞧着萧峰。萧峰再次拱手施礼：“皇上，您召臣急回南京，有什么紧要的事吗？”“
1: 哈哈哈，玉帝，
0: 哥哥这次从上京来到南京，是要加封你高官。”玉帝听风啊，萧峰一愣神，心说：“如今我乃是大辽国的楚亲王、南院大王，外姓被封王的。”在辽国只有我一个人，我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像我这么大官的人在辽国没有几个呀，还要给我加官进爵，这萧峰赶紧摆手：“皇上，我这官够大的了，请您不必再加封小弟。”
1: 哎，兄弟，你不知道姑要加封你什么官，还不赶紧跪下。
0: 是，萧峰那只好跪下了。姑加封你从即日起便是辽国的宋王，天下都招讨，平南大元帅。
1: 萧峰一听，这官还一串呢，啊，加封宋王，原来自己是楚王啊，这回又改了个名，改成宋王了，不知皇上是何意。可是想一想。

小姐来讲，

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银子给我

天。

Thank you.

白搭。

Thank you.

声声唤大文星儿

0: 叫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害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后的话，他说叫安百川。

0: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出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也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啊。
0: 啥？我还能冒充个皇上？
2: 出去

谈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

0: 喜个报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啊。
1: 皇儿你不妨去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为

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逼人，我该怎么？

封年世才严峻去当局，

狠下心再把杯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醉倒两根。

孩儿赔罪，就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道。

你不能往下咽。

0: 巴伊等人在尸体中竟然发现了尼尔会的人，这令他们惊诧莫名。由于老羊皮的见多识广，胡巴伊终于明白，在地道中兴风作浪的居然是一种剧毒植物鸭不如。
1: 维惠国的鸭不鲁出土之后，过不了多久，失去了泥土的营养，就会使它的毒性尽消了。这个时候，人们在过去把中毒而死的犬尸，连同剧毒的鸭不鲁一并埋回坑里边。一年之后呢，再把它掘出来，犬尸便和鸭不鲁的根须长为一体了。那尸骸虽然腐烂枯臭，但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它尚能蠕动如生，切开来暴晒晾干，就可以作为非常贵重的药物进行出售了。用一点药酒就可以使人通身麻痹，已犹如半死的状态，就算拿刀斧砍断他的手脚，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几天之后，灌以解药，则活动如初，就能恢复正常了。传说古代华佗能够剖肠破腹治疗疾病，那都是用的这种麻药。宋代皇宫御医院还有使用过的记录。老羊皮在西北老家见到过有人刨荒铲坟的时候，就挖出过这种人形的毒，那次一掘就掘出了一大长串的死尸，那都是无意中在夜晚经过附近的遇害的村民。这个东西卷了人之后，那毒素都转入了尸体了，死者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死尸却如同养尸一般，那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不管捉到什么活的人畜，都会毒死后就成为这株怪身的一部分养分。我们揣摩那专事，看来是一处鬼子特意建造用来培育麻痹神经药物的地方。相传养尸地埋的僵尸名为闷香，它可以入药，这些几乎已经长为植物的腐尸，那也是一种奇特的药品。但是这培育的方法真是令人发指啊，我正想问问老羊皮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彻底消灭这株怪物呢？啊，否则就他堵在门口，终究也不是办法啊。可是话到了嘴边，我忽然就想起一件要命的事儿。我和胖子跟那些腐尸纠缠了半天，这身上溅了许多腥臭难闻的汁液，是不是也中毒了？我和胖子赶紧看了看自己裸露在外边的双手，我们的手已经脏得看不出什么来了，但是这手背上似乎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微微有些麻痒的感觉，暂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虽然不知是不是中毒的迹象，多半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丁思甜所中的燃毒还没有办法治疗呢，想不到我跟胖子也先后就着了道了，我这心里有点慌乱。不过一个雷是顶，俩雷也是扛啊，
2: 狮子多了不咬，仗多了不愁，这原本就是一团乱麻的处境，再增加一点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大不了仨人一起去见马克思。
1: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自幼受到的教育就使我们不知道困难这俩字儿他怎么写。天底下的事儿，有能难得住革命战士的吗？所以天大的仇事也不会过于放在心上。我很快就把担心自己是否中了毒的事情扔在了脑后，问老羊皮有没有什么办法。老羊皮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办法啊？那回回国的毒离土即死啊，等一会儿阴气散尽，大概就不会动了。眼下只能学土地爷蹲在这儿干等了啊。不过谁知道那东西的根有多长啊，要是还有一部分接着地气，咱们一出门那就得被他绞住毒杀呀。正当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忽然听到的头顶传出了异动的声音。我跟胖子举起工兵照明筒往上看，在墙壁和天花板的接口的地方，有数道与走廊相通的窄窄的窗子，地下室门外伸的根须穿窗而入，正试图钻进来偷袭呢。胖子抡刀去剁，只听得划破隔囊的声音传过来，刀落处斧叶飞溅，尸身触角般的根须又迅速的就缩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间地下

市虽然它的门墙坚固，但是并不严密，气孔气窗非常多，很容易让尸身有可乘之机。这间地下室似乎是一间资料储存室，有许多装着类似档案一类的文件的铁柜和木箱子。我和胖子推动铁柜，将外侧的缺口全部给它挡住。房间的最里面有一个极厚的铁柜子，这本来是最好的防御物体，但是任凭我和胖子怎么用力去推，它就是不动分毫，好像在地下生了根。我把工兵照明筒的光柱调整了一下，仔细地照了照铁柜，怀疑这里边有一道暗门需要机关开合。我们那时候的反特电影里大都有这种情节。我和胖子胡乱的猜测，可这回呀，还真给蒙上了。当我顺着铁柜的边缘将光线移到角落的时候，我赫然见到在铁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卡着一只人手。那手爪干枯淤紫，生有兽毛，与这研究所中大多数的死尸一样，那都是死于某种突如其来的不明的原因。死后由于这白眼窟附近的环境特殊，才造成了这种异常的尸变。被尸体卡住的那个缝隙后似乎还有不小的空间，但我用照明筒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眼下这间地下室的门外被那株跟僵尸长成一体的尸身堵住了，如果这铁柜的后面还有通道，说不定可以从这个密道中离开，而且这个暗道修得诡异，没准里面就储存着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和胖子对这一振奋人心的猜测是深信不疑的，胖子当即就到处摸索着去寻找那打开铁柜的机关，我呢没忙着动手，只觉得这个铁柜的暗门它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哪儿不对呢，一时想不清楚。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尽量的平稳，可是脑子却在飞速的旋转。卡在铁柜和墙壁缝隙处的那具尸体，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打算逃进密室避难的，但是由于他死得突然，刚打开了伪装的铁柜进入了暗道就立刻死了，而不像是被铁柜活活夹死的，只不过自动回位的铁柜将他的尸体夹住了。还有这研究所中戒备森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在已经十分隐蔽的地下设施里再制造一道这样隐蔽的暗门了，除非这门后的空间那是机密中的机密，很可能就连日军研究所内的大部分人员都不知道，只有这机构中的一些首脑才掌握着里边的情况。死后被卡住的这具尸体，那应该就是这个魔窟里的头子。可这死尸的胳膊为什么露在外边呢？这样死亡的姿势正常吗？难道不是逃进里面，而是要从里面逃出来？这密室中的密室，我脑子里东扯西绕，正在胡乱的猜测。胖子已经在一张桌子下边摸到了一块凸起的地砖，那位置非常的隐蔽，也毫不起眼儿。如果不是一块砖一块砖的摸过去，你根本就没法发现。他接了几阶砖，纹丝不动，又改用脚向下踏踩，这一脚蹬的力量不小啊，那地砖被他踩得沉下去。

铁柜就向侧面收进去了，闪出了一个狭窄的过道。可能是由于胖子使的力气太大，也或许是把机关踩过了头，那活动的铁柜就缩进了墙壁，却不再像我预期的那样自动复原了。这条过道内有一扇密门，那门大敞四开着，深处是一间更大的地下室。胖子以为这个密室是用来储存药品和食物的，他心急火燎的就要迈步进去，我急忙挡在了通道口，对胖子和老羊皮说：你们看，被夹死在过道里的这具僵尸，你们看，脑袋、手臂都朝着外边，这种姿势很可能说明他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那是从密室往外逃，而不是为了避难而躲进密室的。那里面，我的话刚说了一半，便听到了一声巨响，那顶门的木椅突然就被撞成了数段。坐在门后的老羊皮大吃一惊，他拖着丁思甜急忙退开。我举着照明筒望过去，只见野门洞开，一张苍老妇人般的怪脸就从门外探进来了。这异形之物形如人身，但是它的形态远比人身要狰狞万倍。这回看的是十分的真切，那妖身的脸上满是皱褶，两个巨大的眼袋尤为明显。我看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的植物，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生活在泥土之中，靠吸取尸体汁液存活的半动物。别说直面它那张丑陋的怪脸，但是闻到它身上那潮湿腥臭的坟土的气息，就已经让人感到一阵一阵的头脑发胀，昏昏欲倒了。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得步步后退。我和老羊皮打起了丁思甜，胖子用长刀削砍着不断伸过来的触须，四个人被逼无奈，最终终于退进了铁柜后面的密室之中。我担心胖子落单遇难，进入密室之后也顾不上看清四周的环境，直接把丁思甜交给了老羊皮，然后转身到暗门处去接应胖子。我想要把暗门给关上，但是在慌乱之中，我哪能找得到密室内部的机关所在呀？胖子情急之下将过道里的那具僵尸给推出去了，一只触手立即把其卷住，然后裹进了密集的根须里。我利用这个机会将密室内的大门牢牢地关上，同胖子一起拿所有能够顶门的东西把它顶在门后。这个时候才发现，这间隐蔽的巨大的密室中到处都是摆放标本瓶的大柜子，我们碰倒了很多玻璃瓶，里面人体器官和奇形怪状的动物的尸体流了满地。地下室里顿时散发出强烈的防腐药水的气味，我们一通歇斯底里的忙乱，身体已经接近虚脱了。见暂时堵住了门户，那紧绷的精神稍一松懈，顿时就觉得脚下无根了。我肩头伤口疼痛难忍，顺势向后退了几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喘口气儿。身后恰好有一道石头台儿，黑暗之中我也没有仔细看就坐上去了。
锁定之后，我就感觉身后冷得出奇。回首一摸，我发现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件冰冷凹凸的金属的物体，那似乎是一张人脸型的金属面具。我吓了一跳，我立即想起了那壁画上带有面具的大鲜卑女尸。我赶紧转过身，用工兵照明筒一照，这解剖台一样的尸台上果然是躺着一具金面罩脸的古装女尸，金属面具在照明筒那暗黄的光线之下泛出一阵阵幽寂的光芒。胖子和老羊皮也发觉有点不一样，都过来看。一种来自死亡的无形的震慑力使我们的全身都为之震颤，挂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随着急促的呼吸的节奏也在跟着起伏不定。也许有一瞬间我看花了眼了吧，那照明筒的光线一动，那女尸的面具被流转的光束划

0: 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好像对着我们古怪地笑了笑。那头戴冰冷面具的女尸就躺在水泥台子上，由于地下密室里漆黑一片，我们刚刚逃进来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自从进了白眼窟之后，我们目睹了无数可惊可怖的事情，不断的疲于奔命，到了这里就连神经都有些麻木了。所以发现这具女尸的时候，我和胖老羊皮倒没觉得过于吃惊，因为这一带奇形怪状的死尸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颇有些见怪不怪了。可是等到三个人凑近了，用工兵照明筒往那女尸的身上一照，电筒的光束在那女尸的面具上折射出暗淡幽异的光芒，那冰冷沉默的面具似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无法形容的表情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恐怖感穿透了人心。一瞬间，地下室内的空气仿佛都结成了冰了，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肺置于坚冰之上，全身站立于死，再也控制不住了。在给自己壮胆的喊叫声中向后连着退了几步，地上有些破碎的标本瓶里面的人体器官和防腐液躺在了地上，滑得立不住脚，我们三个人心慌意乱，手足无措，都险些被摔倒。我们赶紧扶着身边的柜子稳住了重心，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个念头，
1: 这大仙美女巫

0: 胖子偶然发现了地道中的密室，四人纷纷躲进密室逃生。在密室中，他们发现了一具头戴冰冷面具的古代女尸。
1: 丁思甜被老羊皮放置在墙角处，他正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我连忙向后退一下呢，就撞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踩到了他的手，我急忙

0: 丁思甜嗯了一声，他竟然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回光返照，还是被我踩到了食指，给生生的疼醒了。他挣扎着让我把他给扶起来，见我和胖子老羊皮的脸上满是惊骇的神色，他顺着我胸前的照明筒往室内一看，当即发现了那具戴着面具、穿着奇特的古代的服装的女尸。丁思甜的感受大致跟我们相同，他也吃了一惊，躲在我的身后问我们，那个女尸会不会突然就活过来。这个时候老羊皮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两腿打颤，哆嗦着就想给那个古代的女尸下跪。我也感觉到那大鲜卑女巫似乎随时都可能突然就坐起来，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十分的强烈。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丁思甜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这间密室它就是这个研究所死亡漩涡的中心，那被夹在通道里的僵尸肯定是由于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才会向外逃跑，否则他为什么不躲进这处严密隐蔽的暗室呢？这女巫的尸体究竟有什么力量杀了那么多人呢？我脑中的思绪纷至沓来，心中越发没底儿。而胖子回过神之后，骨子里那股混世魔王的蛮劲他紧接着就冒上来了。他有心要逞能，一晃脑袋，他摁了摁脖子上渗血的伤口，对我和丁思甜说：
1: 好好，我说思甜就这问题问得太好了，是吧？接近敌人会不会借尸还魂，是吧？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能带有丝毫浪漫主义遐想色彩的，是吧？我踢着两脚便见分晓。
0: 我为胖子打气说：说得好小胖，不过咱们呢还得要注意工作方法，是不是？你过去踢那个女尸啊，你要留神啊，被她张嘴咬了脚，我看你啊，你还是用康熙宝刀直接就剁她几刀为上。丁思甜呼吸急促的劝阻说：别去，我总觉得她会突然就活过来。胖子哪里肯听呢，横眉立目，挺了长刀就上了前边，在老羊皮和丁思甜的阻止声中挥刀就剁下去了。可是胖子刚一举刀，他背后的密室的铁门就被猛地撞开了，我们只是用重物把他给顶住，正想再搬其余的东西堵门的时候，我们就冷不丁见到了地下室里的古尸了。当时呢鬼使神差的就慌了神了，完全忘了门外那还有更直接的威胁。那长得如同老树精般的腰身，他裹着跟下那些半死不活的腐尸撞开了铁门，胖子被柜子撞得趴在了那女尸的身上，脸正好贴在那冷冰冰的面具上。饶是他胆大包天呐，刚才还抡着刀发狠，就这一来呀、也吓得是哇哇大叫，连滚带爬的从石台上就翻过去了。我见铁门中伸出了一根有胳膊那么粗的触须就横卷过来，也赶紧拉着丁思甜向一道摆满了标本瓶的铁架子后边躲过去。这间密室内再也没有退路了，唯一的门户被堵

不腐不朽，年头多了呢，死人就和人参长为了一体了，食之就能得大补。长到这种程度的参不叫参，湿也不为湿，而是合为一体，称为地雀。但是这回回国产的腰参，它虽形如巨参，却更像是一种需要地气和尸体存活的半动物。老羊皮也是在乡下听的一些野闻传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回回国之物。至今那西域回回国究竟在什么地方，根本就没人说得清楚。回回国呢，只是一个泛称。我看呢，这个腰身那更像是产自陕西古墓坟茔之中的尸身，堵住了密室，它体下的许多的根须蠕动伸缩，欲捕食生人。那速度虽然不快，可斗矢之内却闪躲不便。我们四个人只有胖子有柄长刀可以勉强抵挡。胖子躲在水泥台的后面，挥刀遮住头脸的乱砍，他切断了几条章鱼般活动的根藤。但是尸身的根须非常多，被斩去了几条也难以扭转这个局面。而且我们又被迫分散了，只有两个照明筒的光线，几乎跟什么看不见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之间难以相互照应。不多时就见光亮亮起来了，原来是老羊皮点燃了棉衣，想以火驱退尸身。可是那个怪物全身腐蛆烂泥，这种火势根本烧不得他分毫。但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能够大致看清身处何种状况。我和丁思甜躲在一个铁架子的后面，这里是火光照不到的阴影，黑暗之中听到一阵风声夹杂着恶臭，拦腰就卷过来了。我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再加上赤手空拳，我们根本没法抵挡。我只好抄起了身边的一把椅子横在身前一挡，我就感觉一股力量非常大，撞我的胸口为之窒息，连我背后的铁架子都被撞得晃了三晃。这一下啊，撞得我筋骨欲折，这才勉强把它给接住。这时我们即便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已经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可是求生的欲望和决心依然还在。我挡住了那条横扫而至的根须，我心里清楚，他要是缩回去再卷回来，我可是绝对挡不住那第二下了。于是我用那没有受伤的内侧的肩膀顶住了椅背，我奋力将椅子推向墙壁，想把那条根须挤到墙上。不料黑暗之中看不清周围的形势，没算计好和墙壁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退了个空，用力太猛，收不住脚，合身就扑倒在地上了。那个椅腿也戳在了我的肋骨上，疼得我眼前一阵晕眩。被我推开的那条尸身，它的触须也卷进了木椅，迅速就缩回去了。我没能按住椅子，反而被掀翻在地上了。那根须抖了一抖，甩掉了木椅，再次就抽过来了。他裹住了丁思甜，向后就拖过去了。我这肋骨疼的呀，就像摁了个烙铁。我见丁思甜从我的身旁被裸去了，我想伸手去抓，但是我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眼见丁思甜就要被卷进尸身的根里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

要的关头，猛听得胖子虎吼一声，从藏身处跳出来，玩了命的一刀就砍下来了。他砍断了裹住了丁思甜的那根根须，丁思甜恰好就摔在了老羊皮的身旁。老羊皮拼着老命，一手挥动着火把，一手把丁思甜就拖到身后掩护起来了。我见胖子救下了丁思甜，这才松了一口气。丁思甜中毒很深了，要不是在广阔天地中锻炼了半年，身体的素质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大概他没法坚持到现在。可他刚才又重重的摔了这么一下，连哼都没哼一声，并不见他的身体起伏呼吸，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担心丁思甜性命不保，我咬紧了牙关，忍痛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但是没等我去看丁思甜，就见尸身那老妇般的怪脸突然就探进了地下室，他张着嘴吐出了一团黑气。胖子站在正对面，出其不意，根本来不及躲闪，被那团浓重的黑雾喷了个正着。据老羊皮说，尸身是回回国所产的剧毒之物，但与人畜尸体长为一体之后就没有那种奇毒了。将其分裂晒干之后，按某种配方加以调和，可做麻药。但他说的未必准确呀，我们并不能确定尸身之中是否有众人立死的毒物啊。我和胖子曾经沾到了不少尸身中的恶臭的液体，皮肤上稍感不适，只是皮笨命，还没有来得及顾上是否中毒呢。而这个时候，胖子被那个黑雾一呛，眼泪鼻涕横流，好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他连忙干呕着向后退了几步，手里的长刀也掉在地上了。黑雾之中几条触须蜿蜒探出，就要去裹胖子。我见他示威，想去相助，那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当下也没有多想，我随手抄起了铁架子上的一个玻璃瓶子，我对准了那腰身干瘪皱褶的老脸，我就扔过去了。那标本瓶中装的一大团，也不知是哪部分内脏，啪的一声就砸在了腰身的脸上，玻璃罐子碎成了无数的残片，里面的内脏和药水泼得他全身都是。那尸身似乎对防腐液十分敏感，沾到防腐液的地方都能够冒出一股黑水。啊，我明白了，怪不得这尸身他只是挤在铁门处探出触须伤人，而不是完全冲进来吞噬众人呐。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他有一部分根须留在泥土之中，到这密门之前已经是极限了。原来他是畏惧这流了一地的防腐液。刚刚要不是碰翻了这些瓶瓶罐罐，他早就进来把我们置于死地了。想到这儿，我手底下更是不停啊，把一个接一个的玻璃瓶我就扔过去了。胖子呛出了一口黑血，他和老羊皮见我得手，也都学着我的样子，抓起了身边装有内脏器官的瓶子，不断的去砸那个尸身。密室中有上千个标本储存罐，顷刻之间强弱之势逆转了。在防腐药水的暴风骤雨的洗礼之下，那是

神面目全非，全身腐烂流浆，他抽搐着想要从壁道中退回去，但是他体型庞大，钻进来就比较吃力了，那是一部分一部分硬挤进来的，这个时候他缩成了一团，哪儿退得出去呀？不消片刻就瘫成了一团，再也不会动了。我和胖子扶着墙走过去看了看丁思甜的情况，他虽然没有停止呼吸，但是他脸上的清幽之气非常重，任凭怎么呼唤的就是不行。我们这会儿也几乎是油尽灯枯了，只觉得心力俱废，就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了，遍地都是药液和湿漉漉的内脏器官，几乎没有立足的地方。野门被死掉的尸身堵了个严实，谁也没有力气再去清理道路了。我用照明筒的光线扫了一圈，我看到了那躺在水泥台上的寂然不动的面具女尸，她依然保持着那冰冷诡异的姿态，一动不动，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而是喘成了一团，恨不能就此死了。我不时地惦念着丁思甜的情况，缓匀了这口气儿，就得接着为他想办法。我想到这儿又担心起来，我伸手去探丁思甜的鼻息，可是一抬手摸到的竟是一张冰冷凹凸的金属的脸，那刚才还停在远处台子上的大鲜卑女尸。害怕，我急忙转过了照明筒，打亮了就往身边照。丁思甜却是好端端的躺在地上，不过刚才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脸庞的墙壁前摆着一口小小的铜箱，那铜箱的盖子上住着一面黄鼠狼的头，锈迹斑烂的铜箱非常矮小，箱盖大致和丁思甜的头部平行。我刚才随手一碰，那是摸到了箱盖子上的黄皮子头，其造型奇诡，虽能看出是黄皮子，但是拟人化十足，凹凸起伏之处极似人脸，竟被我误以为是那大鲜卑女尸的。

0: 胡八一等人在密室中喘息未定，尸身压布炉又裹挟着大量的尸体撞开铁门侵入了密室。好在胖子情急之下竟然找到了对付压布炉的办法。
1: 胖子听见了响动，他爬起身来看，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精力体力的充沛，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几番出生入死，身上带伤，腹中无食，剧斗过后稍一喘息啊，又生龙活虎了。事后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没趴下？除了年轻气盛，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

0: 这个原因特别简单，也特别单纯。那个时候，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解放全人类跳出火坑而奉献青春呢、啊，
1: 一点儿都不怀疑。
0: 信仰支撑的力量那是无穷的，啊，没真正从骨髓里信仰过某种力量的人，你根本就不会理解。我和胖子把丁思甜移在了一边，凑过去细看那口铜箱子。这神秘的铜箱上满是古旧斑驳的铜花，四周呢那都是皱纹符咒，我半点也看不明白，只是箱底上有许多显眼的绿松石和金丝的佳嵌，显得十分的华贵，一看就不是寻常的古物。那铜箱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箱子，箱子盖上没有荷叶连接，而是像棺材一样将盖子完全抬起来才能开合，见到里面的事物。实际上这铜箱也确实像一口小巧玲珑的古铜的棺材。现在事情是明摆着的了，在大兴安岭黄大仙庙中被尼尔会胡匪挖掘出来的99%，那就是这如同棺材的古老的铜箱。再细看箱盖上是面目可憎的黄皮子，头脸与常人几乎相似的。我赶紧说别动，这个箱子虽小，但是我看它呀是庙小妖风大，吃钱王八肚。夹在密道中，那日本鬼子临死之前想从这儿逃出去。他为什么要逃啊？啊，咱们稍微反向推理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研究所中莫名其妙而死的人是如此之多，恐怕与这同乡和那个女尸脱不了干系吧。咱们能够活到现在，肯定是有一件事情没做，那就是还没打开这口铜箱子。一旦箱盖再次开启，恐怕咱们就没办法活着离开了。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是先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啊，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胖子点头同意，他也挺会找借口。他说：“我啊，这个，为了防止这个接近敌人那个灭亡之前啊，还会疯狂一跳进行反扑啊，咱们呢就别动这箱子了啊。若现在好像有点力气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救思甜吧。”我说：“老胡啊。”你说他还有救吗？啊，他还有救吗？胖子说到最后甚至都有点不敢说了，那声音更是含含糊糊，确实是替丁思甜担心到了极点了，他的心理上都产生了一丝动摇了。这种情绪对他来说，自他出现了燃毒的迹象之时，按照以往传说中紧邻燃的毒性来推测，我们估计他最多还剩下24小时的时间。现在虽然过了半天还不到，但是受了几度惊吓和外伤，毒已入骨了，看来无论如何那是坚持不了一昼夜了。再过2个小时，只要是燃毒攻心，脸色由青转黑，你就是即便拿来解毒的灵药也难以回天了。我知道事不宜迟，我不得不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我赶紧让胖子扶着我站起来。眼下

羊皮是指望不上了，他彻底的脱了力了，他的全身就好像散了架似的，连站都站不起来，只好由他在原地守护着丁思天。我们的工兵赵明统用了很久，备用更换的电池就丢在了砖窑的门前了，还不知道剩余的就都像迎面呛着了石灰。我连同胖子，然后对老羊皮和胖子说，大鲜卑舞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都不清楚，可是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像巫女这种身份啊，如果当然如果是自愿当的巫女，那充其量呢啊也就是自由职业者吧，啊小资产阶级啊，跟咱们无产阶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况这具尸体也许和这研究所中曾经发生过的那场灭顶之灾有关呢，是不是，那算是对抗日做出个贡献的呀，是不是，他跟咱们之间啊，那就算是有点不太对脾气，那也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老羊皮平时学习的理论知识远远不够，他听不太明白我讲的道理，他瞪着眼睛，他只是摇头，也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还是让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胖子那阶级斗争的水平可比老羊皮高多了，他立刻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不过胖子同时也表示，在这种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咱们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必须多长一点心眼儿，万一那尼姑要是甘心为地主阶级殉葬啊，妄图变天，那咱们手底下可就不能留情了，反帝必反修啊，那他妈就得砸烂他的狗头。由于当时社会背景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一旦没有主心骨的时候，哎呀，那唯一的办法就得学点理论了，是吧，从中提取中斗争的纲领，那一切行为就有了目的性了。现在既然有了方向，分清了成分，也就不像刚见到那具女尸的时候那心里那么发慌了。我们打起了精神，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密室之中到处寻找，这里的设施和物品极其繁多，除了各种人和动物的器官标本，另有数不清的药瓶和药水，其实究竟要找什么东西才能解毒，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根本不能让自己停下来，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丁思天死。我们只是认为解毒拔毒该有解毒剂一类的药品，而且日军研究所既然种类繁多的药片药剂，那根本就不了解呀，到底能解燃毒的是针剂药水或者是药片，又该是什么标志，就完全没有一点概念。这事儿可不能凭想当然呢，是药三分毒，吃错了药啊，说不定不等毒发就提前送了性命。就算我和胖子为了战友能豁出命去啊，以身试药，那也试不过这千百种的药。

就咱俩这水平啊，是吧？连在这里面找止疼片都找不出来呀、啊！就算把这解毒剂摆在咱俩这面前，咱们也不认识啊，是不是？再说了，就即便找到了解毒剂，那是往胳膊上注射还是？

0: 是不是？要是药片的话，吃几片啊？什么时候吃啊？
1: 哎呦喂，不是啊，咱哥俩对这些事儿啊，
0: 那不是两眼一摸黑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1: 我也彷徨无措，不过只要还有时间，我绝不肯放弃努力。我眼瞅着各柜中的药剂多的是令人眼花缭乱，我们甚至不知道柜子中的东西是不是药物。毕竟还是年轻啊，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残酷的现实是不可能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觉得不能在这些药品上浪费时间了。我细一思量，我想起了丁思甜曾经给我们详细讲过的许多的他父亲捕捉森然的故事。那锦林然行疾生风，非世俗，在森然之中大部分然那是无毒的，他们虽然凶残，却只能凭精力来绞杀人类。唯独这锦林然是然中的另类，其生性最淫，头骨之中有分水珠，尾骨有如意钩。《黄帝内经》称其为至宝。这锦林然口中所吐的毒物对女性的危害那是极大的，其毒性与毒蛇相近。据说在毒虫蛇已出没的地方，五步之内必有解毒草。但是锦林然的出没之处只有他的克星观音藤，观音藤却只能驱赶捕捉锦林然，并没有解毒和拔毒的作用。如果不找人工解毒剂，而另求其他的生路，除非这附近有毒蛇出没，找到毒蛇附近能够解蛇毒的药草，也可以活命。但是要命的是，白眼窟附近什么毒虫都有，就唯独没见过毒蛇。哎呀，我急的是脑筋蹦蹦的跳啊！我心烦意乱之下，漫无目的的朝着密室的深处走。不把这密室储藏间翻个底儿朝天，我就是不能死心。胖子拢着蜡烛头，跟在我的身后。我身上的工兵照明筒没有开，我脑子中一片混乱，黑灯瞎火的低着头往前走，也没在意身在何方，一头就撞上了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很疼，一边骂着一边捂着自己的前额，抬头往前看，借着身后胖子的烛光，只见面前是个横在墙边的柜子，里边竖立着一个又大又长的玻璃罐，隔了两层玻璃，只隐隐约约的看见里面像是有一副白森森的骨架，看形状不是人骨。我和胖子暗自称奇，既然是骨骼标本，何必如此封存呢？胖子立刻上前，连撬带砸就撬开了柜门。原来这面大的储藏柜之中有数十个用蜡封了口的罐子，装的都是一些奇怪异兽的标本，甚至还有一个古代小孩的干尸，大概是些重要的东西，采用的是双层隔绝封闭储存。那除了整具白骨的罐子尤为突出，罐高一人，大瓶子里装满了淡黄色的药液，一种类似蟒蛇的骨骼一圈一圈的盘在其中，那白骨上一点多余的肉渣都没有。我和胖子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蟒骨头骨和蟒蛇

常相似，想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什么蟒要这么珍而贵之的储藏呢？我们能撑过这一关，我就会去替它收尸辟谷呢。它的价值极贵，能够换外汇，那对支援世界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若能与损失抹牛的事情功过相抵，是不是？那也许老羊皮和丁思甜还不会受到责难呢。胖子问我，这泡的是不是解毒的药酒啊？我摇头说，这世上的生物都是一物克一物啊，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自己克自己的。染骨解不得染毒，是不是？这应该就是一个常识。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一颗心就好像沉到了海底了。我忍不住失望的抬手摸了摸那装着染骨的玻璃瓶，不料珠光照在手上，我的手背上竟然全是细细的红疹子。胖子也急忙举起自己的手看了看，跟我的情况一样。我们两个人顿时就像淋了一盆血水了。那储藏柜中有个向我们伸出手掌的死人，还是背后有人模仿着我们的动作呢？我急忙回头向后看，并无异状。胖子再次举起手来，对着那玻璃晃了晃，瓶子身上的那个手掌的影子还是一动不动。这染骨的储存瓶里似乎还有个

丁思甜身中燃毒，性命危在旦夕。胡八一和胖子因为缺乏医学知识，面对着密密麻麻的药瓶，二人竟然不知所措。

0: 绕着染骨储藏瓶，想看看这瓶中为何会有死尸。这个时候，胖子突然在身后拍了我一下，
1: 哎，别绕了，就那只小手啊，它好像在柜子里呢。
0: 我转头看了看胖子，他捧着蜡烛，抬手朝那大的出奇的标本储藏柜里边指了指，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虽然烛光恍惚，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内部在这微弱的光线之下依然十分是模糊，但在我们这个角度的确可以看见有一只五指伸开的手掌撑在一层厚厚的玻璃的容器里。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对方，柜子里有个死人标本。这个大储藏柜啊，它太大了，它就像一个小型密闭的集装箱，那里边装的都是各种完整的动物标本。粗略的看到靠外的这一层，包括那紧邻然的白骨，似乎都是些剧毒之物。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如何分门别类，但是人体是无毒的，为什么要把死尸的标本跟这些毒虫毒兽放在一块呢？难道是培养尸毒？这似乎并不合理呀，所以我们才下意识。

反正这个答案，我们四个活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深处的那个玻璃容器在外边够不着我。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接过了胖子手中的蜡烛头，打算钻进去看个究竟。胖子劝我说：“我说，一个死人对咱们有什么用处啊？是不是？咱们呢，赶紧到别处去找找啊，说不定能在附近找出一条木然呢，是不是？那咱们这个亲密战友啊，他也许还能有救，是不是？”我们曾经听说过锦鳞然，它是森然的一个变种，百雄依雌。锦鳞然本来就非常稀有，全身锦鳞能生黑风的雄然，那更是十分的罕见。传说雌然无毒，而且头骨中的脑髓和骨骼能解雄然之毒，要是能够找到一条雄然，那肯定是能救丁思甜了。不过这白眼窟又不是啊盛产森然的地方，想找那原产地都已经灭绝了的生物，那连亿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用当时流行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胖子的构想，那就是新天方夜谭。但我也对那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抱有一丝幻想。如果日本鬼子弄到了锦鳞然中的雌然，做成了标本储藏起来，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也并不是没有的。所以我打算先不放弃希望，在这储藏柜里找遍每一个角落，总之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

0: 我说吧，就低头钻进了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
1: 由于所有罐子中都是奇形怪状的毒物，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我唯恐碰破了这个罐子。我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蹭进去，那里面有一股类似于樟脑的味道，辣的眼泪直流。我不敢呼吸，我闭住了气，凑到了那个玻璃容器的前边。那瓶中也全都是暗黄色的液体，由于基液中的杂质比较多，仅能看到从里边摁在了瓶壁上的一只手。那只手比起成人的手小了很多，大小呢接近七八岁的小孩的手掌，掌上似乎有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我心下寻思，哎呀，听说民间有毒胎儿和毒胎盘啊，就是待就在我刚要转身去这储藏柜更深处的时候，我借着蜡烛的光亮看见玻璃容器壁后的那只手，虽然和人手完全一样，但是却完全没有掌纹，在每个手指之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圆点儿。我脑子里像是打了个闪，妈的，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回头招呼胖子，赶紧把外边的瓶瓶罐罐都清开，丁思甜有救了。胖子一愣，他似乎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但是奇迹不属于神仙皇帝，奇迹属于无产阶级。他争分夺秒，顾不上再问我什么，他抱着那储藏染骨的大瓶子吃力的挪到了一旁，在储藏柜的门前就清出了一条通道，然后胖子也钻进柜子里来给我帮忙。我们俩就像是哪吒弹似的把我

0: 发现的那个大瓶子慢慢的就给挪出来了。
1: 这能解毒啊？不是，是不是？我就连什么是手工都不知道。哎，咱们都是爹妈生，党培养。哎，怎么你就能比我知道的多呀？不是，哎，我不得不问你一句，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心急如火，但是为了保持我在群众的心目中泰山崩于前都不眨眼的镇定的姿态，我还是边忙活找出康熙宝刀刮那瓶口的蜂蜡，边抽空对胖子说，我为什么知道的比你多呢？因为我从小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并着重培养自己的意志和品质，我不断地吸收学习各方面有用和实用的知识。而你呢？你整天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啊？你除了会打兔子，你还有别的能力吗？啊？我也不得不问你一句，这是为什么呀？胖子的雄辩水平历来他就逊我半筹，他再次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我嘴里对他说个不停啊，那实在是因为我这心里没底儿啊，那是一种紧张和不安的表现。我说着话已经打开了那个圆形的玻璃的容器，我忍着刺鼻的味儿用长刀探入了瓶底，果然我挑出了湿淋淋的一只大手工，连尾巴都算上，差不多有一米多长。什么是手工？实际上手工那就是壁虎。所谓守宫，是守卫皇宫内院之意。皇帝最少说那得是三宫六院吧？啊，都说后宫有佳丽三千，这些女人都是给皇帝一人准备的，别人不能碰。为了防止宫中有淫乱之事发生，内监呢会选取暗青色的小壁虎，装在青瓦缸之中，养在浓荫之处，每天有专人喂给这些小壁虎朱砂为食。养到三年的头上，这青瓦缸中的壁虎就能长到七八斤重，那个体型就相当不小了，就跟宰猪的时候选猪似的，一旦有壁虎长够了分量，有七八斤重了，就捉出来用桑树皮裹住，放在阴瓦之上烤干了，然后碾碎入药，点在刚入宫的女子的臂上。从此呢，她的臂上便有一个嫣红似血的斑点儿，这就叫做手工纱。如果处女一旦破身，那手工纱就会消失，否则终身不退。皇帝就通过这种办法来约束他的女人们，一旦发现啊，有没有被凌性过的女子的臂上没有了手工纱，那她就是欺君之罪啊！你敢给皇帝戴绿帽子，那是以九族的罪过。因为大壁虎有这个独特的作用，所以又被称为守宫。这个名字据说还是皇帝给取的呢，那是金口玉言，所以古时候都称壁虎为守宫。按说这个名字属于四旧啊，那应该在废除的行列呀。不过我在看到这个壁虎的时候，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在我的祖父的口中，他一向都被称为守宫。都说男孩子七八岁是万人嫌，猴屁股都想伸把手。

可我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还不懂如何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逃的都出圈了。我们军区后边有一片荒坟野地，草深处有一块青石板，当地人都说那青石板是棺材盖子，谁在上面坐一坐，那就要被里面的僵尸的阴气所伤。我听说以后啊，我就打算去侦查侦查。我带了几个小孩，祖父把我送到了卫生站，那个医生也是个二把刀，一检查就想把我的手指给截肢。当时我祖父胡国华没同意，他有他的土办法，在旧社会他是阴阳风水先生，他知道许多民间的秘方。当时正好有人捉了一条活着的大手工，他就要过来了。手工的手掌你要不仔细看呢，那就跟人手差不多，指头缝里都有个鲜红的小肉疙瘩，用针挑出手工手指之间的红色的小肉点儿，喝着水给我灌下去，哎，没到半天那手上的肿就消了。后来我问过他这是什么东西，祖父就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手工的故事。我对一些古旧奇闻怪谈之所以知道的很充实，几乎都是那个时候听他讲的。这手工指尖的红丸称作奇红香，克五毒解百毒，如果有一罐头瓶奇红香挂在屋里边，那你的整个宅子都不会有蚊虫蛇蚁的侵扰了。不过那得需要多少成型的大手工啊，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家能够用得起的。哎呀，想不到以前的经历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由于只有前肢的奇红香可用，而成型的大手工指尖共有八粒奇红香，那正是解百毒的妙药。而且我记得我祖父当年没有任何用多余的东西，不必像中药一样讲求君臣辅佐，唯一担心的就是这。胖子虽然半懂不懂，但是出于战友之间的无比信任，他豁出去的尸体拖在了地上，用水壶里的清水洗净了药液，由胖子按住了手工的前掌固定，我用长刀的刀尖细细地挑出那八粒红色的小肉疙瘩，我捧在手心里一看，鲜红欲滴。能不能救活丁思甜，可就全指望他了。这个时候丁思甜的脸色心中透黑，牙关紧咬。胖子和老羊皮撬开了他的嘴，我把八粒奇红香全给他塞进嘴里了，我捏鼻子灌水送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守在蜡烛之下。

悬在嗓子眼里头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连残余的蜡烛头都烧尽了，才眼看丁思甜眉宇间的清气虽然未退，但是谢天谢地呀，他的呼吸可比先前平稳了很多了，终于有那么一点儿好转的迹象了。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按说这个时候应该再坚持坚持，离开这阴森恶臭的密室。可紧绷的这根弦儿这么一松，精神体力都支持不住。

0: 丁思甜性命危在旦夕，心急火燎的胡八一和胖子在标本储藏柜里胡乱搜寻，竟发现了一只大手工的标本。胡八一眼前一亮，丁思甜有救了。
1: 我带着胖子和老羊皮好一番忙碌，虽然我们对这株狮身鸭不如缺乏了解，但是根据在福建接触到的一些生物常识来分析，它可能像海百合一样，是一种扎根地下不能够移动的生物。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最长的根须，不能离开适合它生长的泥土。从那砖窑到这内层密室的距离来看，其长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将这已经被防腐药水杀死的尸身一段一段的切掉，才发现不仅是根须与许多半腐的尸身连在一起，他身体表皮里裹着的尸体就更多了。那根须缠着的尸体大多发白微腐，而身体内的尸体那几乎都烂得不成形。我正用脚把胖子切掉的根须远远地踢开，这时候忽然听见老羊皮一声苍狼般的哀嚎，他双膝跪倒，按着对一具尸身触须上的尸体嚎啕大哭：“
2: 儿子们，兄弟，你死得惨啊！”
1: 我和胖子觉着奇怪，走过去往那尸体处看了看，见那与一条尸身触须长为了一体的死尸面目惨白，还有几条蛆虫在他的脑门上来回的爬。看老羊皮的样子，似乎这个尸体正是他的亲弟弟羊儿蛋儿。虽然我们与他素不相识，但是毕竟跟老羊皮一起经历了出生入死的考验，有点误伤其类的感觉，那不禁也是一阵心酸。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老羊皮。我忽然发现这羊二蛋这尸体的装束，他豁然是一身黑衣，他腰上扎着猩红的丝带子。原来这家伙的竟是与日本鬼子狼狈勾结的尼尔会。我伸手就要去抓老羊皮的衣服，问他究竟是有意还是侵略，就不料就这一愣神的功夫啊，就这老羊皮已经闷声不吭的，他就转出了好几步了，他抱着那颗小

把你的魂儿来迎啊。不知道是疲劳过度，还是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反正这时候我和胖子的思维已经完全就跟不上这事态的变化了。我们稍稍愣了愣神儿，可至少还都立即就反应过来了，这老羊皮抱着那口铜箱子，那是万万不能打开的，否则

管他是早有预谋还是他早就疯了，我和胖子喊了一声，扔下手中的东西就扑过去了。胖子只是伤了脖子，而且他的精力充沛，他奋起他的鱼勇，一马当先，把身前挡路的杂乱的事物通通就撞在了一旁。在老羊皮即将揭开箱盖的那一瞬间，他一舍身就扑到了，重重的就把老羊皮给压倒在地上。胖子虽然那个时候，不过这个事实可太出人意料了。我担心呐，在没有搞清楚真相之前会弄出人命来，我连忙将胖子手底下悠着点，制住他就行了。就胖子听到了我的叫声，便扳住了老羊皮，就是一滚，把他拖到了密室的深处，远远的就离开了那口箱子。我先看了一眼丁思甜的状况，他仍然是睡得正沉，然后我走过去帮着老羊皮抬后背。

0: 被胖子压在滞在胸口的那团气血终于流通开了，他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对胖子说：你娃这是想把我的老命来要啊！我看老羊皮的神智比刚才平稳了许多，可以问他话了。但这密室不是久留之地，我背起了丁思甜，押解着老羊皮从被割碎的尸身的残骸上踏过，来到了外间，找了个相对干净安全的地方，点上了蜡烛，这才对他说：
1: 刚才是你差点要了咱们大伙儿的命，现在
0: 你赶紧把话给说清楚了啊！你兄弟杨二蛋他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跟那挖坟掘墓的胡匪一个搭班？
1: 你不是说他是被胡匪们逼着带路来白眼窟的吗？我告诉你，
0: 我他妈从一开始我就发觉不对，尼尔会的汉奸去日本鬼的秘密研究所，难道会找一个从没进过白眼窟的放羊娃子带路吗？
1: 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们。
0: 老杨绝不喝自觉性啊，时下那些一整套一整套的话里边有些词语他也知道也会说，
1: 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可是说到具体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那他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0: 而且他满腹心事，听到这些就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1: 低着头一言不发。我说到这儿
0: 故意把语气加重，
1: 而您呢，
0: 到现在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您哪句是真话呀。
1: 您能不能看在我们差点死在白眼窟的份上，把这件事情您给我们说清楚了？要是您还有点良知的话，
0: 我保证以前发生的事情既往不咎啊，只要不涉及到今天的阴谋。
1: 咱们呢都把这话烂肚子里头，但是出于目前咱们所处的环境的因素和我们自身的安全考虑，您必须给我们个合理的交代。
0: 我虽然是有计划的这么说，想要攻心为上，但是那也确实全都是肺腑之言呢。这老羊皮。

0: 显然被我给打动了，他让我给他装满了烟叶，他狠狠地抽了两口，他不断地咳嗽，断断续续的，他就说起了过去的往事。
1: 老杨皮和他兄弟杨二蛋儿，俩人自幼放羊为生，常常呢是有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在他们俩十几岁那年，有一次杨二蛋饿得难熬，偷吃了地主家的羊肉，地主呢把他们俩打的是死去活来。在兄弟二人吃不住这顿好打呀，反抗之中就被这个老地主给推在地上，不成想那地主啊他也该死，一头呢把太阳穴就撞在了石碾子上，当时就一命呜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这是天经地义啊，出了人命就得给人家抵命，要是不想死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隐姓埋名，远逃他乡。兄弟俩人不敢在原籍待了，连夜出逃，长得年轻而且对周围的沟沟壑壑的熟悉，就避过了官府的追捕，一路躲躲藏藏就逃到了黄河以南。老羊皮的祖上是吼秦腔出身的，那家传的专会唱赵子龙的长板旧竹，二人无以为生，就靠到各地给演皮影戏的陕西人帮腔扛腔度日子。这一晃就过了十来年了。那个时候世道乱得厉害，有一天老羊皮和羊二蛋儿跟戏班去乡下演出，不幸就遇到了土匪了。女班主稍有不从，就被土匪扒光了衣服，削作人棍儿了。其余的也都大部分逃散。老羊皮带着羊二蛋儿逃进了附近山里的一个山洞。想不到，那山洞里有个古墓，最深处的地宫。那楼台亭阁就跟皇帝的花园似的，当然老羊皮可没看过皇帝的家里边什么样，估计就跟这山洞里的样差不多吧，那简直那就是进了天宫了。他们俩人就在地宫里乱走，无意中还救了个道士的命。那个道士呢也是年纪轻轻的，比杨二蛋还年轻几岁，言谈举止那都绝非等闲之辈。但是最想不到的是，这道士杀起人来比土匪还狠。听说他们的班主被土匪给杀了，便让他们在山洞里等候片刻。他出去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就拎了一串人头进来。哥俩一看那几颗首级，那正是那会儿拦路害命的几个土匪呀。那虽然是恶有恶报，但这老羊皮是本分人呢，看着血肉模糊的人头，那也不免觉得心惊肉跳。可再看这年轻道人，他好像根本就没把杀人当回事，而且这个年轻道人挺仗义，滴水之恩愿意涌泉相报，替他们兄弟俩报了仇还不说，还要给他们一笔财。老羊皮担心这道士那也是杀人如麻的降马贼吧，哪敢收他的财物啊。那年轻道士见他们不收，就领他们去一个姓陈的有钱人的家里，让那姓陈的今后照顾他们，然后呢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临走就也没留下姓名。姓陈的这个人年岁也不大，虽然他对那个年轻的道人十分的恭敬，但他本人那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手下有好多的兄弟，家里头有很多的谷物，经常干一些诡秘的勾当，而且此人天生的好口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刚开始这姓陈之人安排老羊皮和羊二蛋在自己的大宅子里，并没拿他们当下人使唤，只让帮着干一点很轻松的零活，一天是三茶四饭，好吃好喝的供着，到月底呢还给些钱，让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老羊皮呢，他天生是苦命，他哪受过这种待遇啊，觉得过意不去，就想给人家的家里头帮点忙，干点粗活什么的，可都有下人做了，他们想做也没他们的份儿。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兄弟终于知道，这姓陈的那原来是个盗墓挖坟的江洋大盗。不过人家不仅不觉得愧心，还挺有理啊。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成大义必亏小节，这叫分赃聚义，共谋大事。别说挖几个荒坟野冢，皇帝老子的墓那也不是没挖过。后来呀，这老羊皮跟羊二蛋儿啊，也就入伙了。一晃好几年呢，跟姓陈就出了意外了，一个都没能回来，全都是下落不明。这道魁失踪之后啊，树倒猢狲散，众人呢有的去南方寻找首领的下落，其余的呢也就各奔前程。老羊皮也打算南下，可这羊二蛋儿却跟另外一个东北来的盗墓贼商量好了，俩人要一起奔东三省。老羊皮苦劝这羊二蛋儿别去东北，东三省满洲国那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去到那儿那能有咱们的容身之地吗？可这羊二蛋儿他死活要去，在老羊皮的反复的追问之下，才从他的嘴里得知，原来有股泥儿会的盗墓胡匪在大兴安岭一带活动，他们属于一股不入流的散盗，那就是胆儿大玩邪的，什么都敢骂，可根本不知道如何找那些没有标记的古墓。羊二蛋儿要比老羊皮心眼儿多，学的本事那也比较多，经人引荐呢，动了邪念，想入泥儿会了。这时候呢，这泥儿会正需要羊二蛋儿这样的人，女人也好，钱财也好啊，要多少给多少，最关键的还可以让这羊二蛋儿做头把金交椅啊，对他是刻意逢迎。羊二蛋往日里呢，从来都是看别人的脸色呀，啊，就这么多年都活的是低三下四。也许是在社会底层的生活这年头太多了。
2: 丁思甜的病情稍有缓解，兄弟羊二蛋的尸体，受到强烈刺激的老羊皮更是变得精神失常了。
1: 羊二蛋利欲熏心，到东北的深山里当了盗墓胡匪泥儿会的大贵。老羊皮只有这么一个兄弟，把他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一看羊二蛋去意已决，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起前往了东三省，做了泥儿会的董局。董局这职业大概相当于现代一个技术顾问吧。别看老羊皮和羊二蛋是亲哥俩，那性格却是截然不同。羊二蛋呢比较有野心，而老羊皮则胆小怕事，他只想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不仅如此，老羊皮还敬鬼畏神，那迷信的思想是根深蒂固。可是正所谓怕鬼不盗墓，盗墓不怕鬼啊，以他这种性格那实在是不适合干倒斗和凶具这类营生。所谓的凶具，那是指

盗墓贼平日里掩人耳目的一种勾当。盗墓贼在古墓荒坟之中得到了各种值钱的陪葬品，需要进行交易，需要买家。旧社会通讯的手段比较落后，生活的节奏缓慢，为了便于联络买主，扩大经营面，便要使用黑道上的二幌子。凡是盗墓贼做生意的，没有开古玩店铺的，而是专门经营各种丧葬用品。普通的丧葬用品店铺与之有一字之别，称为凶肆。盗墓贼开的那种店铺呢，却不同于一般的扎纸铺。以前做生意的买卖铺面都有幌子挂在门前，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店呢，它具体是经营什么商品的。盗墓贼开扎纸铺，那都必在幌子上挂上一串白纸钱儿，纸钱一共是72枚。凡是挂上72枚一串纸钱儿的，这店呢，在懂行的人称来，那就叫凶具。即便不是盗墓贼开的，最起码那也是专门给盗墓贼销赃的场所。倒斗的手艺人每次干活那都是扫穴，俗话说贼来如剃，凡是这墓里的东西无不一扫而空，就连死人坟门里的东西都不放过。那些贵重的名器都十分容易出手，而一些零七碎八的小玩意儿，或者是有些名器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买家，便一律归入凶具。隔三差五的便有些倒腾古物的商人前来收购，洽谈的时候自有一番黑话和暗语的交流。店铺里明面上经营的是纸马相克，那完全是虚的。不过对大多数不懂这些门道的人，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姓陈的盗魁便在山陕两省开着数家的凶具，在私底下倒卖名器。老羊皮呢，为他做过扎柜，结果差点没被吓得落下了病根。古墓中的名器阴回久积，尸臭难除，老羊皮也根本不是干这行的料。后来跟着同伙去盗墓掘种，那更是遇上了很多可怕的经历，这些那都不是他的心里所能够承受得住的。在那姓陈的盗魁下落不明之后，老羊皮便打算用这2年攒下来的积蓄到乡下过几天安分守己的日子了。挂了黑虎符，彻底金盆洗手，远离这整天跟死人名气打交道的行当。但是事与愿违，为了照顾自己的兄弟杨二蛋，他现在又不得不跟着到东北当了胡匪的董局了。尼尔会拉拢老羊皮兄弟，让杨二蛋做了大贵，那也并不是出于真心的，而是拿他们两个人当枪使。尼尔会里真正说了算的是柳子里的通算先生，这个人以前当过教书匠，在河里挖过泥，也做过跑江湖的算命先生，闯荡的年头多了，那也算是见多识广。为人是阴险狡诈，心狠手黑，只要是为了图财，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他手底下的这帮胡匪也不单盗墓，其他丧尽天良的事情都没少做，算得上是恶贯满盈。通算先生跟杨二蛋儿
带着尼尔会的胡匪在深山老林里挖掘古墓，把山区里可能有古墓的地方挖的是千疮百孔，然后把墓中的名器转手卖出去，换来了钱财和烟土，就大肆的挥霍。只要买家出的价钱够高，哪怕是卖给日本商人，背上汉奸的骂名，他也丝毫不在乎。柳子里的人要稍有反对的意见，那就会遭到通算先生的毒手和暗算，丢掉了性命。老羊皮算看出来了，再跟这尼尔会折腾下去，那绝对有不了好下场啊！一头撞墙，要劝羊儿蛋回头，可这羊儿蛋鬼迷心窍了，就根本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是铁了心的要一条道走到黑，当了胡匪，吃香的喝辣的，人到世上走一遭啊，得这么活一辈子，那才算够本呢。那年冬天，有个日本人来找尼尔会的通算先生，俩人关起门来秘密商议一个重大的计划。原来这通算先生通过倒卖文物跟日本黑龙会就搭上关系了，取得了日本鬼子的信任。当时日本关东军正在寻找失落在中国民间的一件东西，根据情报，那有可能就埋在哪个坟墓或者是寺庙的碑塔的底下。老羊皮无意中就听到了这个机密了。原来在中国古代大兴安岭一带，相当的一部分人那都有偷偷摸摸的崇拜黄皮子的风俗，认为黄大仙能够掌管死人的魂魄，是个勾魂引。这勾魂引是一种索命鬼仙的俗称，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越传越是神乎其神。这些黄皮子和鬼衙门的传说到了宋代就逐渐少了，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在民间传说中还保留了不少相关的内容。传说黄大仙有口铜箱子，里面呢那就装着黄皮子勾魂引的秘密，有许多黄皮子庙的壁画和泥塑都同这个民间传说相吻合。但是年代久远了，黄大仙的铜箱落到了什么地方，那已经无从查起了。直到日军在大兴安岭余脉的尽头，也就是草原与大漠之间的白眼窟，发现了古鲜卑人的一个藏尸洞，里面有数不清的死人，还有好多在当时根本无法解释的奇怪的现象。白眼窟有两个山口，中间的丘陵中有阴河与鬼门关，所有的一切那都符合鬼衙门的那个传说。这通往冥府的入口，那是个被古人掩埋了的千年的秘密。前山口与草原相连，偶尔有可怕的焚风出现吞噬人畜，后山呢则通向蒙古大漠，那都是人迹难至的地方。白眼窟的藏尸洞里泥土岩石中含有许多特殊的物质，它能够保证尸体历久不腐。通过对着藏尸洞的调查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大鲜卑巫者的墓穴。白眼窟被视为死者的归宿，与传说中鲜卑人的起源地嘎仙洞并列为两大圣地，常年享受供奉和祭祀。通过生者埋玉死者埋石的方式，
以继之。后来随着时

0: 唐石洞的传说和地点逐渐失传了，被鬼衙门一类的野闻所替代了。那藏尸洞中的大量的石刻和壁画，记载着巫者掌握着一口能够控制死者亡灵的铜香，巫者可以利用它从阴间召回那死去的亡灵，进行一些巫卜活动。但是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却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日本人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焚风与藏尸洞底那个通往阴间的入口有关系，而那口铜箱子很可能就是掌握它的关键。要对它进行某种秘密研究，那就必须找到这口箱子。于是收买了尼尔会的胡匪头子，让他们帮着在民间寻找黄大仙儿的招魂箱。通算先生和杨二蛋儿这两个汉奸见钱眼开，便开始着手寻访，而且逐渐还有了一些眉目。老杨批得知后啊，他苦劝杨二蛋儿：“
1: 那不是找死吗？”
0: 劝来劝去，兄弟俩人终于是反目成仇了。杨二蛋觉得老杨皮总是从中作梗，留着他那早晚是个祸患，便假意要听兄长的话，发誓洗手不干，被老杨皮骗到了一处断崖之上，从背后一脚把老杨皮就给踹下去了。老杨皮呢，他却也是个命大的人，他坠崖挂在了松树上，竟然没死，肋骨断了好几根，险些让松树枝开膛破肚，多亏被猎人所救，捡回了一条命，足足养了半年的伤方才痊愈。他还惦记着杨二蛋儿，他非但不恨他，还埋怨自己没能把他劝的是迷途知返。他再次进山去找杨二蛋儿，才知道尼尔会终于在一个叫黄皮子坟的地方挖出了那口招魂箱，为此还搭上了好几条人命，连那通算先生也上吊自杀了。而杨二蛋儿呢，侥幸不死，竟然把箱子给弄出来了，带了几个手下和联络他们的那个日本商人，一行人就奔赴草原深处的白眼窟了。老羊皮尾随其后，想把羊二蛋给追回来，但是一直跟到了白眼窟的跟前，被焚尸炉中烧死人的黑烟给吓住了。加上当时云气变幻，他竟以为那是草原牧民们所说的妖龙作祟，他对这套东西那是信的不能再信，他犹豫徘徊着，最终也没敢再接近那白眼窟。其实就算他跟上去了，多半那也会被日本的关东军抓获，那不是做了活体试验，就是被直接杀了灭口。他在白眼窟的周围转了十多天，就没见里面再有半个活人出来。他心里明白，这是出事儿。生活贫困，在政府的帮助下就做了牧民了。他整天是沉默寡言，把一肚子的往事都埋在了心里，只是偶尔通过马头琴和琴腔宣泄自己那心中的苦水。我和胖子听到这儿，明白了一多半儿了。后来的事情，我们差不多就都跟着一起经历了。老羊皮为了追赶牧牛，跟着我们一起误入了白眼窟。受环境所迫，他对以前的事情实在是不敢说实话，所以

0: 吞吞吐吐的不肯明言，直到近在了咫尺见到了杨二蛋的尸体，这老羊皮他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二十几年积压在心底的往事就突然爆发出来了，疯了似的想打开那个招魂的铜箱，把杨二蛋的阴魂从阴间给带回来，他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不听亲兄长呢，苦口婆心的良言相劝，最后落得这种下场啊，有没有半分后悔呀？老羊皮断断续续的给我和胖子把事情交代了一遍，胖子对他表现得十分同情，
1: 就您这过去虽然让我们知青感到无比的同情，但是您兄弟杨二蛋甘心为鬼子卖命，那属于自绝于人民，是不是？路线问题那没有可调和的余地，对不对？那您呢，您得下决心，是不是跟他划清界限？
0: 我可不像胖子那么容易就被人给唬着，我始终在注意着听这老羊皮的讲述，见他终于说完了，我这心里突然一动，
2: 我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抽冷子用皮带把老羊皮的双手就给反捆了，我说杨二蛋，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

猛啊，他不让血脉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丧了命，我当天反砸罗裙另家人。咋的，你们说不行啊，我可就另家人哪、啊。

0: 砍柴的樵夫周买臣呐、啊！
1: 哎呀，这天呀，可真冷。
0: 天下三尺鹅毛鞋，山野荒郊断行人呐、啊。砍柴驱寒心中暖，饮血读书更提神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忌，讲道理论道德，字字中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压毛还过去了。

0: 石匠，祖辈传的颤捻的冲磨，省吃俭用大半辈儿，是就是没人给媳妇儿。一来二去
1: 样了，
0: 咋的？你们还要看看？中，我说新媳妇儿啊，你出来呀！台下的观众要看看你。

0: 份你的腰啊。
1: 我的妈呀，这腰可够粗的了。
0: 你比那朱麦臣可强百套呢。嫁给你喝口凉水也上交啊。
1: 那是啊，我能不这么富态吗？
0: 听说你那今年财宝攒不少呢。
1: 不少。这把大钥匙交给你管着啊。
0: 我想吃啥
1: 啥给你买。

0: 干啥呀？
1: 蝈蝈叫阵，晚上睡觉喊你得帮我。
0: 还干啥呀？
1: 吹一吹腰吧。
0: 我看你是发大钱买个豆土子，
1: 咋的呀？
0: 贵贱你不是个物。
1: 哎，那你

声惊动了哪一个？

得见这位美娇娘啊，真是个如花似玉一位美貌女，我何不上前去搭腔，刚想上前说句话，

顺铺团团转，何不吟诗引娇娘？这小娘子长得太漂亮了，待我吟赏一诗。许满山中高士卧，月照窗前美。

饥饿

0: 叫了一声杜十娘啊，白日里我与孙父前去施教，孙父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肠，他言说我父在朝高官做，
1: 对呀，
0: 娶你个烟花妓女脸上无光，
1: 对呀，
0: 回想起这两年花尽的银河粮，
1: 对呀，
0: 回家后咋见我那二老高堂，这里有两千文银把你来卖呀，咱何不两全其美各水心肠。

0: 那空口无凭，我不认成啊，想当初给你什么做表扬，
1: 传家之宝白玉重啊，
0: 为什么你人会背不见，
1: 中途路上我被人坑。

0: 娘要饭，六年中我记得下这块老生铜啊，我的衣服快不快呀、啊？吃凉一口，热一口，我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的衣服快不快呀？
1: 二妹，我也有那肚子疼的病啊，你给我揣揣，中不中啊？那衣服快不快呀？
0: 这黄铜管管男来不管女，你们女的要揣上，肚子拧这疼啊。那衣服快不快呀？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老爷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哎呀，不害不害呀！
1: 莫非说黄铜是无价宝啊？哎呀，不害不害呀！
0: 他跟二哥我连着性命啊！我说黄铜全是假，那本

0: 过窝里把凤凰升，正是紫鞭美回宫馆，
1: 升堂问案把冤平，
0: 登门过府几恩美，
1: 张灯结彩
0: 鸾凤和女。
2: 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3: 妈，
2: 早了，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你看你，
3: 干啥时候出来呀？
2: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3: 哎，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2: 对。
3: 啊，你行。
2: 喊两声妈你就出来啊。
3: 啊。
2: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3: 儿子，
2: 妈妈，
3: 儿子，
2: 妈，
3: 妈来看你来了。
2: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3: 儿子，
2: 妈，
3: 妈妈来看你。
2: 妈，天儿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3: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2: 没蹲着啊？
3: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2: 妈呀！
3: 儿子，
2: 保重啊！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3: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2: 妈，你还会上网呢？
3: 妈还有网名呢。
2: 叫啥呀？
3: 叫伤心小女孩。
2: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3: 儿子，
2: 妈妈，
3: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
2: 嗯。
3: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
2: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呀你？妈，你回去吧。
3: 不要妈送了。
2: 你赶紧回去吧。
3: 那妈就走了啊。
2: 走吧。
3: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
2: 嗯。
3: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2: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可好了。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掌声接，对。大货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看见我那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我高喊了一声：“亲爱的老婆，老婆！”
4: 哎，老公！
2: 啊！
4: 喂！上那边，走。
2: 咱俩是合法的，你偷渡呢？还单调呢还？你就大方点不行吗？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4: 啊。
2: 这还演技呢，搁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高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4: 老公，喂，哎，
2: 哎，
4: 老公，你干啥去？
2: 我出门啊。
4: 早点回来。
2: 咱俩是斗鸡呢是？这从花果山来的，这是，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3: 这么难演呢？
2: 温柔点。

0: 啊，那能是那么好演的吗？
1: 啊，那我就搁这站着吧。
0: 温柔点啊。
1: 啊，温柔。
0: 对，温柔。
1: 来吧，
0: 老婆。哎呀，我这我出门我也不太放心呢。抽会烟吧，老婆，我要走了。
1: 不送。
0: 这咋还不送？这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
1: 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0: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这帽子变色儿。
1: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0: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1: 老公。
0: 这么多年，一直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好，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这么支持我啊！接下来给朋友们唱首《二人转》怎么样？喜不喜欢？那就把我的新搭档请到台上来，有请著名主持人房小满，来有请。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来到咱们农村俱乐部给大家登台演出。
0: 哎，
1: 很荣幸再一次跟咱们著名的二人转转星我的何姐同台搭档表演
0: 啊。是啊，
1: 心里感觉非常的荣幸。
0: 一样啊，
1: 因为呢，她已经是成名多年、家喻户晓的一位二人转明星了。那么我呢，只能说
0: 我老师也是长春名人啊。
1: 不敢说，不敢说。只能说是何姐的临时搭档。
0: 嗯，
1: 跟你演出啊，我就好比是灯泡上抹酱子。
0: 怎么讲啊？
1: 沾沾光啊。
0: 别这么谦虚啊，
1: 大伙儿主要还是看你
0: 啊。
1: 但是话得往回说。
0: 咋的？
1: 何姐，你带小满出去演出去、
0: 啊、
1: 用咱们东北话说，起码不能给你掉链子。
0: 对了，
1: 无论从人品呢还是说个头，起码咱上台拿得出手。比咱们小蜜蜂乐队那王春江强多了。
0: 咋的？
1: 你要领他出去演出去，那你不带省心的、
0: 啊、为什么？
1: 说这话得有四五年前了
0: 啊。
1: 到北京演出去，小蜜蜂乐队王春江背个琴就上北京了
0: 啊、
1: 哦、站到王府井大街上抬头看了能有五分钟，说出句话来。
0: 咋说？
1: 哎呀，北京这楼真高啊，我查查多少层，站着开始查、哦、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这时候就从那边过来一个胳膊上带红胳膊箍的
0: 啊、哦、
1: 一个男的，穿个小夹克过来了。哎，干啥呢？啊，我看北京这楼挺高的，我查查多少层
0: 啊？
1: 北京的楼能随便查吗？啊，说查多少层了？大哥，我查到第25层了。
0: 嗯，
1: 查一层罚10块
0: 啊。
1: 25层250，拿钱。他从兜里掏出250块钱来给人家了。
0: 啊，
1: 那男的拿钱走了。走出没有100米，人家把这胳膊箍摘下来之后往兜里一揣，回头瞅瞅他，说了一句话
0: 啊。
1: 傻帽。他等人家走远了之后，他说句话没把人气死。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傻帽？你才傻帽呢，我都查到50多层了。
0: 占好大便宜是吧？
1: 哎呀，王春江你看他笨
0: 啊，
1: 还抠呢。
0: 咋抠了又啊？
1: 成抠了。
0: 你瞧瞧，
1: 上礼拜我爸我妈出去旅游去了
0: 啊，
1: 我说自己在家住没意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
0: 啊、
1: 哥呀，我爸妈出去旅游去了，在家没啥意思、
0: 嗯、
1: 我上你家住一个星期行不行？
0: 嗯，
1: 那家倒挺热情，说老弟你来吧，我就上他家了。
0: 去了，
1: 我寻思我们哥俩平时关系挺好，上他家咋的不得给我炒点菜炖点肉做点好吃的。
0: 对呀。
1: 没有
0: 啊，
1: 上顿土豆片，下顿土豆片。
0: 真的？
1: 一天3顿土豆片。
0: 哈，
1: 这家这土豆片子给我吃的，我现在上台说话我都不敢大张嘴。
0: 为啥？
1: 我怕从肚里飞出土豆片血着领导。真的。吃一个礼拜土豆片
0: 啊，
1: 到第二天我要走了，我说哥呀，我吃一个礼拜土豆片了，我现在主持演出都没劲了，你能不能给我换换、
0: 啊、
1: 那家一听还来神了。
0: 咋说？
1: 老弟啊，放心吧，哥不能亏待你，今天给你改善生活
0: 啊，
1: 包饺子。
0: 包饺子。
1: 我一听包饺子挺好啊。
0: 好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土豆片馅儿的。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上顿土豆下顿土豆，最后说的给你炖点肉吧。
0: 啊，
1: 这家炖肉去了。2只鸡骨架炖4麻袋土豆子。
0: 瞧这人啊，这么抠啊。
1: 不开玩笑了啊。
0: 哎，对，
1: 不开玩笑了。刚才就是说两句笑话。今天呢，其实小满的主要任务不是给大伙说口来了、
0: 嗯、啊，对啊，
1: 主要呢是陪着何姐把她要唱的二人转段子奉献给大家。
0: 对了，
1: 这样
0: 这回咱俩唱一段二人转吧。
1: 行，
0: 好不好？
1: 反正我会的段子不多，你说咱俩给大伙唱啥吧？
0: 唱一段打花名怎么样？
1: 这戏
0: 开花破闷的，
1: 我
0: 特别有意义。
1: 我不会这戏，咱换一个呗。
0: 没问题，老弟，我相信你啊。
1: 嗯、
0: 凭着聪明智商，姐怎么带你唱，你就跟着随就可以了
1: 我就跟着你唱，完了就是大概你猜啥，完了我能猜着我就唱啥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不一定能唱好，反正姐你带着我，大伙儿呢主要就是看他啊，我就是把何姐陪好就可以了，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1: 来，
0: 把这打花名献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0: 什么玩意儿？那个爆米花啊？
1: 那
0: 他打的稀里哗啦，打的挨揍了。
1: 我哪知那牙是啥花？我看一个一个人像爆米花似的，我就唱了呗。
0: 那是玉米花。
1: 你吃没吃过啥好玩意儿？那玉米花跟爆米花不一个东西吗？
0: 这是没崩的啊，玉米花。
1: 啊，牙。
0: 玉米花是崩开的吧？啊。
1: 啊，牙必须得是玉米花。
0: 玉米花。
1: 不能是爆米花。
0: 对。
1: 啊，行，大姑的牙是玉米花。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人。
0: 你往大姑的手上看，大姑的手什么花？
1: 哎，我往大姑的手上看，大姑的手是仙人掌花，那没刺儿。
0: 你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
1: 小丫鬟我不不哒哒，就是我的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是溜腰花。这唱戏老挨打，你
0: 是朋友们都笑你，什么溜腰花？你饿了？
1: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0: 还溜肥肠呢，你还？
1: 大姑的腰是溜肥肠花。
0: 去吧啊，杨柳细腰，杨柳花。
1: 啊，杨柳细腰啊。
0: 对呀。
1: 不是你唱的词儿，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唱这戏。你说你说，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隔着竹帘射一箭，起名那叫什么花？隔竹帘子。

0: 是人什么花？
1: 你是人？
0: 鸡腿里都没有。
1: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人参花，对吧？
2: 拿给我。
0: 叫鸭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叔听人牙。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2: 什么花？
1: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月地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2: 对吧？
0: 叫鸭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叔听人牙。你往小满的身上看，小满我是什么花？
2: 你什么花？
1: 我往小满身上看，起名那叫狗尾巴花。
0: 行，
2: 咋的？
1: 对吧？
0: 行，等会儿。
1: 啊，
0: 老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啊，别鼓掌，别鼓掌了，以后是不是？
1: 好，
0: 闹事啊，别鼓掌，不带你这么玩的。
1: 咋的了？
0: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
1: 嗯，
0: 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
1: 难为
0: 你太欺负人了。
1: 狗尾巴花多好多欢实啊，是吧？
0: 你可拉。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1: 啊！
0: 不再这么干的啊！
1: 好了，
0: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1: 来吧，
0: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1: 是啊，
0: 低头走来，抬头观，
1: 眼前来到贾秋千呐。
0: 你们多久

一个不是小人的人而出卖蜀汉，什么道理？请大家想想什么道理？我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国该亡。或者说，在乔州看来，这个国该亡，早就该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国时代，啊，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涂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涂高。当涂高了就是正当大陆上很高大，正当大陆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但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涂高是谁呀？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这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呀。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那古代的皇宫门口正当着大路啊，有两个高大的建筑物，它的名字叫做阙，又叫做魏阙，又叫做相魏。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不正是正当大路又很高大吗？就是魏啊。乔州看着杜琼，杜琼说：“你还不明白？”乔州说：“学生真的还是不明白。”啊，杜琼说：“那我再告诉你，你说咱们汉代以前，自古以来这个官府官员有叫做曹的吗？”说那没有，那么我们汉代以来，我们的政官府和官员都叫什么了呢？说那都叫曹了。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呢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什么？叫上，比方说尚书，啊，就是宫廷的上之一。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像我们的部门，什么部啊、委啊、办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叫曹。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叫曹院。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叫属曹。这些办事机构、部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侍曹。杜琼说：“你还不清楚吗？”乔州恍然大悟，哦，当涂高就是魏，官府官员就是曹，加起来就是曹魏啊。明白了，统一天下的是曹魏。从此以后，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而且呢，向前发挥了一步，他到处跟人讲，他请大家想一想看，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备是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禅。禅是什么意思呢？禅让。禅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想咱们蜀汉皇上都叫什么？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啊，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还写了条反动标语，我们就不说他了啊，差不多的意思。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的原因，也就是说，乔州主张刘禅投降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就是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曹魏那一边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

0: 很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把政治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啊，是一种很肤浅的历史观。毫无疑问，乔州、杜琼这些说法呢，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它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投降依据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解释，那么乔州这些人为什么要诅咒蜀国灭亡呢？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0: 这个蜀汉又怎么得罪了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些段子来诅咒这个蜀汉政权呢？四个原因。第一，分路不均。我多次讲过，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分三个层次的。啊，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州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益州人，都是益州的土著，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在这益州人当中寻找那些可用的人。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就第一要忠于汉室啊，第二要克己奉公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啊，比方说那个杨洪啊，建为人，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有一个何知，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这个次序是不能动的。第二呢，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顾虑，因为益州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嘛？他肯定不满意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曹魏来，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所以他盼望曹魏，他盼望你蜀汉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也。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 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

那很紧的，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停，但抱怨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还升官了。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看法有市场，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数的。第四点，人民甚苦。《三国志·乔州传》在《仇国论》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军旅庶出，百姓凋瘁”。就是由于蜀国不停的出兵，所以人民的生活很苦。我们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没有主，就古代投降，一个国家投降了，必须把户口统计表都交出去，就把是表示我土地人民都交给你了，投降了嘛。那统计数字是什么样的呢？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9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7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负担太重了，根本就不堪重负。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

0: 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穆其曹不闻政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也，民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济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国必亡，蜀汉也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又怎么样呢？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1: 孙坚、孙策组合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一时，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森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0: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两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大敌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朝臣们是投降声一片。然而蜀汉一把手刘禅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就在刘禅犹犹豫豫的过程中，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中在朝廷上侃侃而谈，竟然把刘禅说得心服口服，最后不战而降了。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呢？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在蜀汉迅速灭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层政治背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1: 事实上，曹魏政权一直是把灭孙吴放在第一位的，后来才调整政策来先灭蜀汉。而且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四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知道。黄皓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儿。一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灭蜀汉的可能。姜维是给这个刘禅上了书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自古以来无忌他国为天子者也，就自从咱们有了皇帝，有没有跑到别人国家去当皇帝的？没有吧。一个皇帝跑到了别人的国家，只能称臣。那么既然反正是要称臣，反正是要做小，那为什么不挑个大国家呢？也就是说，你既然称臣，与其向孙吴称臣，不如向曹魏称臣嘛，你反正是称臣嘛。而且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从来都是大国兼并小国，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一天，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乔州说再辱之耻，何如易辱，就投降反正是耻辱嘛，那你是耻辱两回合算呢，是耻辱一回合算呢？那还不如耻辱一回投降曹魏嘛，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所以不能奔吴。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乔州说南中嘛还是可以去的，因为南中还是蜀国的地盘啊，就是孟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啊，是那个地方呢，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你这个时候去你来不及了呀。为什么来不及呢？ 群小之心无一可保。说陛下呀，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小卒小将小官小吏们他们都拥护咱们吗？不拥护。他们一听说陛下要往南跑，呵呵，恐怕陛下还没有抬足，他们先闹起来了，哪里去得了南方？去不了的。结论很简单，投降曹魏。乔州这个投降理论一发表呢，朝廷上面一片安静，谁都不说话，只有个别人出来怯生生地问了一句，是乔大夫啊，不行吧，邓艾都到广汉了呀，他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恐不受降如之何？人家不让我们投降怎么办？乔说不会，怎么会不接受我们投降呢？东吴还没有灭亡吗？曹魏要拿我们做个榜样吗？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封个爵位。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诸位放心，我乔州亲自到洛阳据理。

一针，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总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总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吗？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呀、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又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去不得的。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余，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那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想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它说没了。有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庞大的把书都读通了的一个大儒，那他学问非常之好，那当然马上就会有人来反驳说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对不对？是吧，那这个现在那学问很大人品很差的人咱也见多了。问题是我们从《三国志·乔州传》里面我们看不到乔州有什么不良记录，相反呢，我们还看到他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方说安贫乐道，乔州家里是非常贫穷的，而乔州本人呢不治产业，埋头读书，废寝忘食，读古人的书读到会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安贫乐道呢不是要肯定的吗？第二个，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重，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乔州第一个冲出去就往汉中跑奔丧，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刘禅下到命令谁都不准奔丧，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啊，就是乔州去吊唁了，英雄惜英雄嘛，既然诸葛亮是君子，不会有一个小人崇拜他，对不对？第三点呢，敢于直谏。就诸葛亮去世以后啊，刘禅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又修宫殿啊，又增加乐队啊，还增加那些歌舞伎，歌伎舞伎啊。还出去游山玩水啊，没人管了吗？是乔州上书直谏说陛下不能这样啊，这难道是小人吗？所以乔州不是小人，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小人，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这个卖国贼肯定是小人，

0: 孔子怎么会拜国呢？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乔州并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大儒。那么乔州作为一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不想想退敌之策，而是要带头散布投降理论呢？乔州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0: 一个不是小人的人而出卖蜀汉，什么道理？请大家想想什么道理。我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国该亡。或者说在乔州看来，这个国该亡，早就该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国时代，除了国家还有天下，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是高于国家的，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它就该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这就是乔州的思想。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呢，就是正当大路上很高大，正当大路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他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屠高是谁啊，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这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啊，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呢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什么？叫上，比方说尚书啊，就是宫廷的尚之一。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像我们的部门，什么部啊、委啊、办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叫曹。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叫曹院。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叫属曹。这些办事机构部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侍曹。杜琼说你还不清楚吗？乔州恍然大悟，哦，当屠高就是魏，官府官员就是曹，加起来就是曹魏啊。明白了，统一天下的是曹魏。从此以后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而且呢向前发挥了一步，他到处跟人讲，他请大家想一想看，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备。备是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禅。禅是什么意思呢？禅让。禅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想咱们蜀汉皇上都叫什么，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啊，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还写了条反动标语，我们就不说他了啊，差不多的意思。

0: 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的原因。也就是说，乔州主张刘禅投降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就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曹魏那一边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把政治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啊，是一种很肤浅的历史观。毫无疑问，乔州、杜琼这些说法呢，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他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投降依据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和牵强附会的解释，那么乔州这些人为什么要诅咒蜀国灭亡呢？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0: 这个蜀汉又怎么得罪了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些段子来诅咒这个蜀汉政权呢？四个原因。第一，分立不均。我多次讲过，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分三个层次的。那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周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益州人，都是益州的土著，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在这益州人当中寻找那些可用的人。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就第一要忠于汉室啊，第二要克己奉公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那比方说那个杨洪啊，建为人，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有一个何知，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荆州第一、东周第二、益州第三，这个次序是不能动的。第二呢，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实行蜀人治蜀，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所以他盼望曹魏，他盼望你蜀汉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严。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

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了，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条史料都成立。为什么呢？陈寿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看不见，陈寿是怎么说的呢？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还是承认严峻吗？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还升官了。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看法有市场，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数的。那么请问这笔战争费用从哪里出？从天上掉下来吗？从地里冒出来吗？联合国资助吗？没有地方来，你只能盘剥百姓，你只能加重税收，你只能税外收费，没有别的办法。刘禅投降的时候啊，是交了户口的。就古代投降，一个国家投降呢，必须把户口统计表都交出去，就把是表示我土地人民都交给你了，投降了嘛。那统计数字是什么样的呢？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9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7户要供，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休报告。孙休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入其朝不闻政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已

0: 也民街菜市，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继的。 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国必亡，蜀汉也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又怎么样呢？
1: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孙坚、孙策开创了江东企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国，与曹魏、蜀汉并无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
2: 下面大学金庸先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企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国。 与曹魏、蜀汉并无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金庸先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

我们讲孙吴，孙吴之主是孙权，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结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怎么个困难呢？八个字：年幼，世孤，内忧，外困。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15，势力孤单。这话怎么讲呢？《三国志·孙策传》的传末有孙胜的一句话，叫做夜非吉德之机，邦无磐石之故。说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呢，不是一个积德的基业，因此他这个政权呢是不稳固的。为什么啊？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那有些人说这个恐怕不对吧？那刘备他是涿州人，就现在我们河北的涿州人，然后南下啊，到了刘表这里，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啊，建立蜀汉政权，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孙坚、孙策、孙权可是吴人呢、啊、他是吴郡富春人，吴人在吴建立的政权怎么是外来政权呢？三个原因。第一，孙氏家族在江东不是世家大族，是寒族。《三国志》就说孙坚是孤，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南。这个三国时代的江西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北，包括江苏北部，还有安徽啊，七七八八一些地方啊，那个叫江西，不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那个江西啊。他不是在江东发迹的，他招募的这个将士呢，称之为淮泗精兵，就是淮河和泗水那一带招募的这样一些精兵，这是孙坚的班底。然后孙策继承了孙坚，把这个支队伍拿到手上，从袁术手上讨过来，杀回江东，才建立孙氏政权。而袁术是什么人呢？袁术是一个称皇帝的，因此在江东的士族士大夫眼里呢，这是乱臣贼子。孙坚是乱臣贼子的部下，那么孙策呢，就是叫做乱臣余烈。这样三个原因，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回到江东的时候，江东的父老乡亲、江东的世家大族一致认为孙策这不是回家，这是入侵，不把他看作自己人呢。没有什么江东父老夹道欢迎这种事儿，反而是一种抵抗的态度。抵抗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抵抗的结果是孙策大开杀戒，尽诛英豪。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我讲江东基业的时候，我就讲的孙策嗜杀，因为当时呢还讲不到这一步，只是说他爱杀人。实际上他杀人他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就是江东士族不欢迎他，所以他是靠武力、靠暴力、靠杀戮建立起来的一个不怎么得人。

心的政权，这叫做夜非吉德之机。对于这一点呢，孙策自己本人其实是心里有数的。我们看他临终的时候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在他的弟弟当中挑一个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是要挑一个像他的，结果他挑了一个不像他的孙权，而且跟孙权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南征北战，赤诚疆场，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啊，如果说是要得人心保江东，这个哥哥不如你。就孙策也知道不能这样杀下去了。第二呢，就是孙策托孤于张昭，而且跟张昭说了这样的话，说若众谋不认事者，就是我这个弟弟老二，他如果抵挡不住的话，君便自取之，就请先生取而代之。后面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怎么说的呢？这样的话，即便不能成功，缓步西归，也没有什么关系。很重要的这样四个字，缓步西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孙权在江东立足不了，请张昭先生带领我这个部队回江西去，咱不在江东待了。缓步西归，不管谁赢了，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了。何况孙权的隔壁还有一个刘表，刘表的大将孙权旁边帮助他。而且因为当时孙权的职务呢，他不过是一个将军，不是君主嘛，所以当时手下的人还有那些宾客们对于孙权的礼节是比较减慢的，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那样一种礼节而已。而周瑜带头行臣子礼，就带头把孙权看作君主，自己做臣子，这样来支持孙权。而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这个意义为什么重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孙权的政治地图。东吴政权和蜀汉政权一样，也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蜀汉政权我们讲过了啊，三股政治力量，第一个是刘备代表的，或者说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集团，第二个是李严为代表的东周集团，第三个是以乔州的人为代表的益州集团。他这三股力量呢，是像鸡尾酒一样的三个层面。荆州集团最高层，东周集团是中层，益州集团是底层，这是蜀汉政权的情况。那么东吴政权呢，东吴政权也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这三股政治力量呢，第一种是孙坚、孙策留下的这些人，是孙坚和孙策当年在江西发展然后带到江东来的，我们称为淮泗军事集团，简称淮泗将团。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孙坚旧部，有陈普、黄盖、韩当，还有一部分呢是孙策的人，孙策旧部，有蒋钦、周泰、陈武，他们都不是江东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对，这是第一股政治力量。第二股呢，《三国志》的说法叫做兵旅济御之士，什么人呢？就是东汉

0: 按末年社会动乱的时候，从北方避难或者避乱到江东的，因为当时这个战场主要在北方嘛，北方是战乱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北方的士人呢就往南方跑，有的到了江东，有的到了荆州，这些人我们称为流亡北士。 有哪些人呢？张昭、诸葛瑾、杜挚、张宏、严俊、士夷。大家看一看，这些人也都不是江东人，但是呢，他们是士人。这个士人呢，倒是不成集团啊，这在孙权接班的时候，他不成集团，他是流散在各地的，但是是一股政治势力。第三股政治势力呢？ 江东世家大族，简称江东氏族。这些氏族在江东地区有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呢，按照次序是余、魏、顾、陆，叫做江东四大家族。那也就是说，孙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三股政治力量。 怀氏军事集团，或者是怀氏将领，算它红色；兵旅觊觎之士，或者说是流亡北士，我们算它蓝色；江东世家大族，或者说江东氏族，算它红色。红色代表着什么呢？黄色的流亡北士代表什么呢？笔杆。
1: 蓝色的江东士族代表什么呢？钱袋子，一个政权要巩固啊，这三个子你必须抓在手上，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缺一个都不行。而孙权本人又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周瑜站出来支持他，啊，作为怀氏军事集团的领袖站出来支持他，枪杆子就到了孙权的手上。 这事情就搞颠了一半，然后张昭呢，他是流亡北士的一个代表，他站出来支持孙权，就意味着流亡北士有可能支持孙权，但是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时候还主要是张昭和张宏，其他人没来，但是张昭他这样做，他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
0: 孙氏政权的江东化，说明孙权最终是在江老板，啊，应该选孙权如何如何，鲁肃就跟着周瑜到了孙权这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鲁肃的意义。第一是身份，鲁肃是什么人？鲁肃是江西人。 这一点，他和怀氏军事集团有共同语言，都不是江东人嘛。第二，鲁肃呢也是兵旅觊觎之士，就他也是一个流亡的、依托于权贵的这样一个士人，他依托的是周瑜，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昭这些人。 有共同语言。第三点呢，鲁肃是不喜欢袁术的，士族呢又有共同语言，就鲁肃是一个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都有共同语言的人，这是他的身份。第二是他投奔孙权的时机。我们知道孙权接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
1: 而鲁肃呢，此刻早就到了江东。我们要知道，鲁肃到江东跟谁来的？跟周瑜来的。但是他到了江东以后，他不依附孙策，这点很重要。就按说你是周瑜的人，你就应该跟着周瑜去帮孙策嘛，他不去。有一条史料说，鲁肃和孙策见了面，但是这条史料靠不住，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过了。 应该是没有见面。孙策去世以后，鲁肃不打算投奔孙权。 他打算投奔谁呢？他打算投奔一个叫郑。

0: 宝的人，这个正宝是什么人呢？不知道，没赚的，可见的不怎么样，不是什么人物。那孙鲁肃宁肯去投奔正宝，也不投奔孙权，说明当时这个被流亡北市或者兵与机遇之士这些人呢，不看好孙权，他们是由于观望态度，不急于表态，当然也没有反，就不像江东士族那样反孙权了，是个中坚力量。但是这个时候，鲁肃一下子站到孙权这来了。这是一个信号啊！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鲁肃就叫做来得巧。而且来了以后，跟孙权大谈什么呢？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跟孙权谈起做皇帝的事情来了。那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啊！这是时机。第三个是途径。就是一般的说呢，兵旅机遇之士进入孙权阵前，也是靠兵旅机遇之士来介绍推荐。比方鲁肃是一个中间人物啊，这就打破了孙氏阵前的格局，表现出一种前两股政治势力合流的趋势，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担任武职，不仅表现出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市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合流，而且更进一步来看，既然流亡北市可以进入更以淮泗将领为主的军事系统，那么江东士族将来岂不是也可以吗？这就是孙氏政权的三股政治势力，淮泗将领、流亡北市、江东士族有了合流的趋势。所以易中天先生认为，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出任武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那么鲁肃之后接替鲁肃军职的是吕蒙，吕蒙是谁呢？他出任这个职务又有着什么意义呢？
0: 那么我们知道了鲁肃的意义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吕蒙统帅。那么这个第三任吕蒙又怎么有意义呢？我们也来看他的身份。第一，吕蒙不是江东人，他是汝南富皮人，不是江东的啊，这一点和江东士族不一样。第二呢，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叫少不修书，从小不学习的，所以呢，他也不是什么士人，他不是流亡北市，这点和张昭他们不一样。第三点呢，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孙策的部队，但是职位很低，开始大概就是一个勤务兵，啊，就叫做引至左右，就放着跟着旁边的，也就是勤务员啊。后来当了一个别部司马，就是当了一个杂牌军的小头目。这个和淮泗将领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鲁肃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那么吕蒙就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沾不上边。因此我们如果说三股政治力量是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话，那么鲁肃和就是灰色的，或者说它具有灰的色调，因为一个是都有关系，一个是都，咱们刚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看一看孙氏政权长江上游四大统帅的这样一个任职的秩序，就可以证明田余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孙氏建国的道路就是江东化的道路，由一个外来的啊，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的政权逐步的过渡到依靠本

0: 地世家大族力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孙权建国的道路。当然这只是我们事后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而在当时呢，在当时也许只不过是一次风云际会，也不过是一次双向选择。我们来看一看周瑜劝说鲁肃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周瑜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是烈士攀龙附凤，耻辱之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乱世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的最好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周瑜引用了马援答汉光武帝的一段话，叫做当今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年代，不断君在挑选人才，挑选臣，我们作为人才，作为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选一个老板，那么多老板嘛。而在周瑜看来，孙权是值得选择的。周瑜认为他和鲁肃跟着孙权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那么孙权为什么又值得选择呢？请看下集坐断东南。
1: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并最终称帝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尚未成年的孙权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企业，但夹在曹魏蜀汉之间的江东当时实力并不强大，而且曹魏对江东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不怀好意，孙权也缺乏安全感。所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孙权上表称臣，半年以后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但在曹丕称帝8年以后，孙权坐稳了江山，发展了实力，最终在江东登基称帝。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1: 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我的答案是，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魏蜀吴三国当中，孙权是最后称帝的，那这个时候孙权也可以跟着来啊，

反正大汉没了嘛，那曹丕也当皇帝了吗？刘备也当皇帝了吗？那阿 Q 都知道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曹丕当得我当不得，刘备当得我当不得，他也可以当。再说了，这个时候大汉已经亡了呀，你不当皇帝你当什么？对不对？你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你不是君就是臣吗？没有第三种道路吗？那你不称帝就只有称臣。那么此刻有两个皇帝了，你向谁称臣呢？孙权的选择是向曹丕称臣，也就是刘备称帝的四个月以后，孙权我还是不称帝。这个事呢，本来也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这些人呢，他要称公，要称王，要称帝，是要让一让的啊。比方说曹操当魏公的时候，只是很想当的啊，大家说你也应该当，他说哎呀，我是不敢当啊。是不是啊？我那这是周公才能当嘛，我怎么能跟周公比了？不好意思啊，才让三回啊。这个刘备称帝的时候也是，哎呀，这个我不能当啊。那么他也要让诸葛亮，还要劝进一下。但是孙权这回是真不当啊。他为什么不当呢？他要一个说法，是不是啊？他的说法是，哎呀，你们看看大汉王朝啊，现在成了这副样子，那衰落到这个样子了，我作为汉臣不能为王朝尽心尽力，已经非常惭愧了。哎呀，我哪有心思当什么皇帝呢？相信吗？大家鬼都不信。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的露的脸蛋，口才樱桃牙就算半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咱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

情啊，我可就另嫁人。

0: 其神，这书中明理一妙趣儿无尽，讲论理论道德，字字重千斤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
0: 呀，他在杵沟去。

0: 薛初莹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旱爹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能当饭吃啊。
0: 哎呀这是书，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呀。

圣贤治国安民，前朝有位富济子，他的名字叫苏秦，苦读诗书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

0: 的雨呀，玩的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上当可来这边恩。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天咔吧一下就晴了。
2: 成天在外边蹲着，
1: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2: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1: 能，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2: 就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
0: 祖坟冒了。

0: 祖祖那个辈儿辈儿啊。
1: 如意你随心。
2: 是啊。
1: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2: 给我写俩字儿。
1: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咱是下笔天言，通今博古，真草绿传，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2: 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
2: 周乃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1: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2: 写不写？
1: 不写。
2: 到底写不写呀？
1: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2: 哈哈。
1: 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气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了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唉，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啊啊，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是不是媳妇啊？
1: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

下千几万，三里五村无几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千一文，急得为夫团团转，人地两上求街无门呐、啊，无奈我长街上替人写书信，才买回菱花镜讨你欢心呐、啊，结发夫妻多恩爱。

0: 朝王，谁知你是臭仆帮，烦死个人呐、啊！当初我盼你蛟龙能入海，谁知你是官养泥鳅啊，月养月进去你穷根儿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你也翻不了身。但我有多寒心呐、啊！
1: 世间有穷也要富。永扎根呐、啊，大江湾也能翻上下，葫芦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苦便尽。
0: 我叫你苦，
1: 哎、
0: 我让你尽、
1: 哎。夫人，
0: 打他你的天，待、
1: 哎、
0: 我夺你的大官。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我写还不行吗？
0: 敢不写？
1: 我写，我写，我写，我写吓唬吓唬的。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0: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

财神，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论起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她休回去，夫妻从此两立分，他家张家张大嫂啊，他家李家李夫人，张王李少随一家，别跟买臣受寒贫，我刷刷点点写完毕。

完了，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哟，不捡呢，不捡个人捡。

0: 书往外就走啊。
1: 去。
0: 呀妈呀，还拉班呢。

这土道单家滚球子。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走。
1: 给我拿出去。

0: 在下赵使应，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哎呀，一来二去，我这土匪钱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泪吧；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他妈嘎啦哈。我背着钱窗子在外边这么一逛，那新媳妇不用媒人，自个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进屋就上炕。我问他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咋的？你问他长得啥呀？哎呀，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啥呀？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中。哎呀，我说新媳妇啊，你快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1: 哎，来啦！
0: 顶住顶住。

福大林吧？

扶住了啊媳妇你的

0: 子，
1: 我再给你讲完鸡蛋糕。

0: 行啊，你说咱俩就这着吧。
1: 就叫我们上来呀、啊，胆儿小
2: 啊，胆儿小啊。
1: 黑天白日，
0: 咋的？
1: 你得陪着啊。
0: 哎呀，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打客闹，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啊
0: 我
1: 吹吹腰啊！
0: 来，你把

大了药瓶啊。

0: 头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砸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
1: 我脸上不擦端，怎列下个马扎口呢？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1: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打碎走。
0: 分明你是法心变，
1: 我这就跟你打大招。
0: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
1: 有啊，
0: 走。
1: 还有那个这两招，
0: 那两招我一共八招，没给你漏。
1: 打的该呀，打的好，这皮子三天不熟。
0: 咋的？
1: 他就是那
0: 小毛不倒还得打。
1: 倒了倒了倒了，当家的你这两小子、
0: 知道啥吗？鹰爪
1: 可呀可呀妈呀可真高。
0: 他妈石头瓦块我都砸碎多少，何况你这摊他妈臭肉，
1: 把你个老不死。
0: 哎呀呀呀，
1: 打的我这脸呐像猫咬，端的我这下巴火溜溜。你有能力你个人过，老娘我铁底子抹腰，
2: 这就撩了。
0: 败家娘们你往哪跑？
1: 铁了吧唧干没成吧，
2: 我上前一把没抓住，
1: 踹死你这个老脏子。
0: 哎呀这踹的吧腰眼了。你就是上天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1: 赵石匠，就凭我这个小模样，我得找个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的。你赵石匠不露头便罢，你要是一露头啊，我就让那管事的把你扒个光秃，扔到猪食锅里呼个热乎乎的喂大狗。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回来干啥？
0: 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1: 元宝啊，元宝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

0: 老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哼，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哎呀，
3: 哎呦我天，
2: 哎呦真长得还有劲！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买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1: 哎，
0: 啊，
1: 我说伙计
0: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1: 啊，
0: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0: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1: 啊，
0: 今儿脚长轻去了呢。
1: 就是你抬轿去了，
3: 真会说话啊。
0: 哎呀，我说老爷
1: 啊，
0: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1: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
3: 这事儿的。
1: 我说，那我赶紧骑马呗。
0: 哎，好嘞，
1: 牵马。呀，真慢了，哎，慢点，慢点。

了吧？我还是那个推事。我寻思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折腾的我呀

0: 说掌柜的呀，
1: 干啥？
0: 你要有那煎饼果子，给我个一卷半卷的；有那餐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1: 不给呀，还留着呢。

0: 不是崔氏吗？
1: 那你看你也认识我呀？你瞅瞅你瞅瞅，
0: 姐听说你发财了。
1: 哎呀，可拉倒吧！我说老财主啊，你要有那坛汤盛盘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盛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0: 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1: 这个还大院的欺负要饭

将还是受寒气啊，自从我当了赵氏将啊，这满脸的褶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办，是见人就把这大爷

0: 太守朱大老爷是不是朱曼臣呢？
1: 哎，我说二位呀，你们老爷姓啥呀？
2: 姓朱。
0: 到哪儿记住我？
2: 就前面这个屯子。
1: 你们老爷是不是叫朱曼臣呢？
2: 啊！大胆，你敢叫我们老爷的名讳？枪头枪刺，住口！
0: 叫叫名管啥的？
2: 我们老爷的名也是你随便叫的吗？这臭气拉轰的，走！
3: 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0: 会稽新任太守朱大老爷的原配夫人到了。哎，咋的了，二位？二位，吃苍蝇了吗？
2: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轰、枪毛枪刺的抠，
4: 抠抠抠抠
2: 抠抠抠抠
0: 啊！都，
3: 你们再细看看。
4: 我可不看，你看吧，你。

0: 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勺矮。
1: 是啊，
0: 万一真是老爷的夫人，咱俩可担当不起呀。
1: 那，那你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问问
0: 去。哎呀，你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夫人，
2: 是啊，
0: 那你报报你的名号吧。
2: 我呀，家住胳膊肘子街草帽子胡同，大名崔氏，小名札子，外号叫兔大美人。

0: 和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封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给通知一下啊。
1: 乡亲们，快去信任太守祝大老爷夸官到家乡祭祖，恭喜啊！

0: 离京来赴任，喜见当年众乡亲。
1: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他说是，
0: 到底是谁呀？
1: 他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0: 什么崔氏？
1: 崔氏，
0: 好，容他一见。
1: 是。哎呀，我早就说了，
2: 你干嘛了？
1: 我又不是求你一见，
2: 求我一见吗？
1: 求我
2: 一见吗？求
1: 我一见，一见，一见。啊！
3: 你说你们俩啊？刚才我让你们两个给我痛定一声，你们俩是贼拉拉的那么横啊！这老爷的夫人还有冒牌的吗？
1: 是啊，老爷的夫人都是名牌。
0: 是，是名牌。靠后。
1: 是。
3: 赏你们俩个脸吧。
1: 啊，谢夫人，
0: 谢夫人。
3: 待我上天认不。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
4: 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
3: 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花，真是弄死个人啊！
4: 头发擦擦脸儿啊，
3: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4: 抻着胳膊
3: 抻抻腿儿啊，活活血脉诉说尽呐、啊。来到马前，忙跪倒，满脸对笑叫大人呐、啊，奴是你妻。
4: 崔氏女
3: 跪拜三

想当初的手狠心毒，恩绝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跪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看看我就是你。

要怎扎？爷家的横庭玉，雄蹄子穿草靴，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千做官的雨呀，八二拉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休书写。

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到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正在这看灯呢，被刘知寨手下的人给带走了。这下宋江可倒了霉了。正月十五天平冷，把宋江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就穿着条裤头掉在院里一棵树上，两个人换班抽打，啪啪啪啪啪，那鞭子抽上就一条口子，把宋江打得嗷嗷直叫，顺着两条腿往家淌血。一边打着，刘高一边问：“说不说？哎，到底你是什么人？要不说实话，今天就把你活活打死！加力打！”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人上来了：“回老爷，花之寨派人下书。”花之寨就是花荣，先别打了，把下书人给我带进来。时间不大，花荣派来的人到了里边，参见知寨大人。免，你是小李广花荣的什么人呢？我是府中的总管，有事儿吗？奉我家大人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请大人过目。是吗？我看看。刘高把信接过来，展书一观，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刘高心说：“花荣啊，你仗凭是名门之后，掌管军队，在这清风寨上跟我分庭抗礼，没拿我这个正知寨当回事儿，今天这回把柄叫我抓住了，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非把你干倒不可。你花荣要出了事儿，清风寨就归我一人执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刘高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当着花荣派来的总管，咔哧咔哧把信是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回去告诉你们花之寨，我抓的是一个山贼，正在审问，不审问清楚不能放人，回去吧。这走，把他赶出去。过来几个人推推搡搡，把下书的总管给推出去了。哎呀，这总管没有办法，往院里看看树上吊的宋江，血肉模糊，一低头大步流星回去禀报花荣。花荣怎么派人来下书呢？方才咱说了，陪宋江关灯的还有仨人呢，一看宋江被抓了，回去禀报花荣。花荣不乐意理这刘高，俩人一见面吹胡子瞪眼，所以花荣呢耐着性子写了封信，认为这刘高怎么的也能赏他个脸，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包，下书的人被人家给撵出来了。这人回来对花荣就说：“小李广气得一拍桌子，跳起。”